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什么运动最无聊，十有八九的人都会提到跑步，单调，重复，时间长。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无趣又煎熬的运动啊？是羽毛球跳操不够好玩，还是跳绳拳击的锻炼不够高效？特别是上学的时候，800米、1000米的测试简直是不堪回想。但偏偏有一类人，他们不仅爱跑步，还总是逢人就夸，把跑步吹上了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跑步这项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有的人会形容跑步之后的感受，跑完有种浑身通透的感觉，仿佛从头到脚都彻底贯通了，感觉自己全身都浑然一体，就像一团气。这确定说的是跑步而不是什么奇怪的运动吗？这种跑步的奇妙快乐，到底是他们在死鸭子嘴硬的骗人入坑，还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妙处呢？其实啊，爱跑步的人真的是在偷着乐，他们可能正在偷偷享受跑步高潮。这种跑步后的高峰体验不是玄乎的想象，而是有论文依据的。2008年有一篇关于看见了跑步者大脑里的改变的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10名成年男性的运动员，让他们跑个半马的距离，也就是21公里左右，再用一种特殊的技术扫描运动员的大脑。结果发现，与休息状态相比，跑步30分钟之后，跑步者大脑中的阿片类物质和他们受体的结合更加活跃了。阿片类药物系统有多厉害就不用我介绍了吧。阿片受体位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如果激活大脑的阿片受体，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快感。比如在你做一个刘畊宏女孩大汗淋漓之后，比如吃大量的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之后，那种快乐的感觉都和大脑当中的阿片类系统有点关系。跑步的时候，身体阿片类系统启动了，血液中的内源性大麻素增加，当它们与大脑中阿片类受体结合之后，就会产生快乐。另外，跑步本身的煎熬也能带来一种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快感。超过旁边的那个人，配速再提升一点点，坚持一下再跑一圈，连续打卡100天等等，每个小目标的设置和实现都能成为跑步的快乐来源。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面目狰狞的跑步的时候，你以为的他会想着啊，痛苦啊，怎么还不结束啊，实际上的他是在偷着乐呢。阿片系统带来的快乐还只是短暂的，而坚持跑步之后的脱胎换骨才让爱跑步的人上瘾。如果一句话总结，无非就是变得皮肤更好了，更聪明了，身材更好了，精力充沛了，心情平静了，身体健康了。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最先有的一个惊喜发现是身材更好了。跑步是一项需要众多肌肉共同参与的运动，消耗脂肪的同时还能够去锻炼全身肌肉，让身体线条更流畅。跑步之后还能抑制部分促食欲态的分泌，打消一点吃点啥好想吃的渴望和纠结。 长期跑步的人还拥有一个更通畅的心血管的管道。有氧慢跑每一次呼吸都是对肺活量的刺激和挑战，长期跑步能够有效地保护血管，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病风险。跑步短短的几十分钟，堪比一场心血管和肺部大保健啊！长期跑步的人也能变得更聪明，学习和记忆能力蹭蹭蹭地变强。这是因为跑步能够刺激齿状颗粒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与学习记忆有关。神奇的是，这种成年以后生成的齿状颗粒细胞诱导学习和记忆能力更强。除了生理上的变化之外，长期跑步还有助于疗愈很多心理问题。有研究证实，坚持跑步对于年轻人的抑郁症状是有改善效果的。甚至有专家建议，在治疗跑步爱好者的抑郁症患者的时候呢，可以把每天的适量跑步当作一种疗法。很多爱跑步的人说，跑步是他们一天当中的闲者时间，在这几十分钟里，学习、工作、爱恋，各种生活里的糟心事儿通通屏蔽，什么都不需要关心，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呼吸、心跳、耳机里传来的节奏。跑完虽然身体很累，但难过和压力得到了缓解，仿佛在一呼一吸中被释放了。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恨不得甩下手机冲出室外跑他个10公里。先打住，有一件事儿忘了说了，享受跑步的快乐前，可能要先忍受一点痛苦。无论是经常运动还是长期不运动，无论是喜欢或不喜欢跑步，都要承认一件事儿：跑步的开始确实挺难受的，身体从安静的状态中慢慢启动，心跳开始加快，呼吸吃力，脚步沉重，很难迈开步。怎么形容呢？反正就是很难受。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毕竟很多人的跑步都是这样的。好消息是，如果你稍稍稍再坚持一会儿的话，身体逐渐适应了跑步，身体里的一种蛋白质会被慢慢激活，让血流变快，然后在某个瞬间仿佛感到身体突破了一层阻碍，体验到不想停下来的快乐。那么到底跑多久才能熬过痛苦迎来快乐呢？说实话，研究人员也没有搞清楚。有些人跑10分钟就能很开心，有些人则需要坚持40分钟才能够体验到快乐，还有些人命中注定与跑步无缘，真心劝他换一个感兴趣的运动。如果你想要重新培养对跑步的热爱，那告诉你一个秘诀，不要目的性太强，不要去想要燃烧多少卡路里，也不要追求今天要跑出多快的速度，而是去感受跑步带给身体的变化，感受呼吸和步伐的配合，感受风吹过耳边的风，落在身体上的晨光和夕阳，感受节奏带来的秩序，感受活着的真实。跑起来或许就是意义本身。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假如你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会严重影响你的健康和未来的生活质量，还会折寿。然后医生宽慰道，别紧张啊，对付这个病呢有个常用的法子，不用开刀也不用吃药。但是啊，这个过程痛苦，而且比较难坚持，而且治疗成功率挺低的，复发风险也很高，你看你要不要试试？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寄希望于这样一种低效的方式。但现在我告诉你，这种病是肥胖，这个法子叫做管住嘴迈开腿。是不是一切都合理起来了呢？没错，肥胖者正身处这样的一种困境，少吃多动被奉为减肥的金科玉律，但真正通过这种方式减下来还不反弹的肥胖者少之又少。曾经美国呢有一个爆火的真人秀节目叫做《超级减肥王》，参赛的14位肥胖患者

在七个月严苛的节食和运动安排下，快速减掉了大量的体重，平均掉秤超过100磅，成果喜人，对不对？但在6年后的跟进调查当中，14人中的13人都复胖了，甚至有些人比参赛前还胖。这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活生生的案例。我们身边正有无数肥胖者在节食、运动、复胖中重蹈覆辙，最终搞出进食障碍、心理问题的还不在少数。为什么对普通人来说效果不错的管住嘴、迈开腿，在胖人身上就失效了呢？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减肥的经历，体会过管住嘴、迈开腿的效果。正因为减肥如此普遍，让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口中的减肥和肥胖症患者的减肥它不是一回事儿。肥胖症的诊断通常以 BMI 作为依据，根据亚洲人体质特征，我国将24到27.9定义为超重，28以上是肥胖。作为参考，身高1米65的人体重到了150斤就属于肥胖了。肥胖的成因非常复杂，先天的遗传因素能解释30%到70%，特殊的成长经历、错误的育儿观念、某些药物治疗、生活环境的变化都能促使肥胖发生。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各种高热量超加工食品是唾手可得，工作方式也越来越趋向于久坐不动，使得肥胖发病率井喷式的增长。到了肥胖的状态，夸张点说，就是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病理性的神经内分泌问题了。打个比方，抑郁症患者是大脑结构与神经递质出现改变，从而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做事的动力。正常人情绪低落，通过某些方式宣泄下、排解下，很快就能调整回来。但是抑郁症患者不行，他的大脑不允许。而肥胖患者体内神经激素调节往往出了 bug， 一些食欲抑制回路失效了。大脑的食欲调节系统会根据饱和饿的信号来控制进食，但在肥胖者体内，大脑感知饱信号的能力大大下降，感知饿信号的能力则会明显提升。普通人吃饱了，大脑收到信号会告诉你别吃了，肥胖者吃饱了，大脑会提示你饱是什么意思？肥胖程度越高，体内的神经激素失调往往就会越严重。当你体内的食欲刺激素、饥饿素、神经肽歪、去甲肾上腺素、胰岛素等等病态的叫着给我吃，相信我，你只能选择吃，因为你很难用自己的那一点后天得来的理性与原始的压倒性的身体意志来对抗。说到运动，那就更扎心了。本身由于体重带来的负荷，他们运动难度就大，还伴随着更严重的关节磨损，难以承受高强度运动的负荷。很多人胖并非是不自律、运动少，而是身体不允许啊。他们要对抗的是来自身体的阻力，很可能要远强于常人。就算是克服艰难险阻终于瘦下来了，身体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总之，对于肥胖者而言，如果仅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来减肥，往往要经历反反复复的挫败感，还很可能因为瘦不下来被贴上自控力差、懒、馋等等这样的标签，面临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肥胖歧视，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就像抑郁症需要医疗系统的干预一样，当作为疾病的肥胖很难通过个人意志逆转的时候，也应当求助医学科学的帮助，例如减肥手术。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严重感染用糖皮质激素，癌症要化疗，种种治疗手段的背后，身体都在承受或多或少的代价。但如果不治，人会面临更严重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对于肥胖症患者来说，选择减肥手术并不是单纯为了变瘦变美，而是为了更健康的活下去。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真实的要么瘦要么死的危险处境。科学角度来说，

减肥手术其实没有大众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从70年代的胃旁路手术，到90年代的胃袖状切除术，到不改变器官构造的可调节胃束带，减肥手术的风险和副作用越来越低。当然，减肥手术也不是一劳永逸。对于肥胖者而言，饮食、运动上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体重没有变化，同样会有健康上的收益。只不过，当你被肥胖严重影响了生活，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减重的时候，别忘了，你可以不用孤军奋战，积极地寻求医生的帮助，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老用户朋友选购产品、服用产品、试用产品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您最近有走亲访友的需求，想把蜂胶作为这个好礼赠送给好朋友，也都是可以的，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给您推荐合适的方案。新人拨打热线电话，有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一体机型蜂胶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更多的新人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报名参加。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我是正在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用户。

0: 一直都挺好的，感冒都少了，近两天下颌淋巴结肿大疼，怎么调节用量？
1: 这是位正在服用这个巴西九神君绿蜂胶液的用户朋友啊，一直挺好的，感冒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感冒以后呢，淋巴结肿大了。淋巴结啊，它就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正常人呢，大约有500到600个淋巴结，成群组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那每一组群的这个淋巴结啊，它会收集到相应区域的这个淋巴液。如果说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肿大的淋巴结，首先呢就应该要去检查这个淋巴结附近有没有炎症的发生。比如说他这个感冒了，他发现他下颌淋巴结就肿大了，
2: 是的，
1: 那么就有可能他的咽部啊或者淋扁桃体啊有一些发炎的征兆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牙痛了或者扁桃体发炎了，那么可能相应的这块区域啊就可能出现肿大的淋巴结了。
2: 对的，
1: 如果伴有附近组织发炎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呢是有这个炎性反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要考虑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病变了。那么根据原因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措施，当然你配合治疗，我们这个巴西九神君绿蜂胶液啊也是可以服用的。那么它已经在服用了，还可以在原有服用的增用量的基础上啊再增加一点用量。比如说原来你每天2次，每次2粒，那么你现在可以再增加一次，就是早晚各2粒，中间再吃2粒，一天可以吃到6粒都没有问题，您可以呢试试看。
2: 如果发现身体的炎症想要进行调理的话，我推荐大家服用巴西九神君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因为蜂胶液能够提高免疫力，抗菌消炎，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给予一定积极的作用啊。
1: 这个蜂群啊它有数万匹去组成了，那么他们到野外啊去采集的时候，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去的时候呢采集就会带回来各种各样的一些病菌。那么巴西的蜜蜂它为了抵抗高温多湿气候环境当中病菌和其他敌害的侵袭，它必须要制造出最最强有力的蜂胶，才能够很好的保护它们自己。因为蜂胶它里面很多的这样一些成分呢，都是能够帮助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的，所以它是具有很显著的一些广谱抗生素样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胶呢，它成分很多，20多类啊，上千种的，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物质，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的结合，各种活性物质啊已经是我们称它是天然的一个小药库。它里面含有的这种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很多很多，而且它们是协同作用。这个协同作用的结果呢，就能够帮助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2: 没错。
1: 有位朋友他也是这样，这个原来呢他的体质啊，他认为体质是比较差的，3天2头啊会要生病，但是他从不发烧。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1年以后啊，他说他去年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他发烧了2次。他觉得很奇怪，他问医生这个究竟啊是好还是不好呢？医生说对他而言应该说是好事儿。发烧啊是我们身体免疫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身体在对致病微生物的一种防御的措施。
2: 是的，
1: 那么它就像是身体的一个警钟嘛，它提醒你身体内部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要去调动吞噬细胞去清除体内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2: 是的，
1: 所以它呢它能够提醒你，也能够去调动并且指挥我们身体的一些抗体去清除这些病原微生物。所以他过去不烧，那么他现在能发烧了，就说明他的免疫功能得到了调理，得到了增强。
2: 其实把这些奥秘细分开来看，其实就是蜂胶里边含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在我们服用完之后能够相互协同作用，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作用的这个效果。因为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保健食品，没有人工二次加工，所以保留了蜂胶它最原始的高效的一个状态，在服用完之后促进身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提高我们吞噬细胞的这个 巨噬细胞的这个吞噬能力啊，把这些对人体有害的统统给清除掉，让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处在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既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所以我们人体的抗病力自愈力自然的这个增强之后啊，就会发现小毛小病感冒发烧的几率就会少很多了，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灵敏度调节到了最好的状态。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您在服用其他药物调节身体的时候，蜂胶液是可以放心服用的，而且能够改善减轻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大家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可以想先拨打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再看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决定啊。线下的专卖店也欢迎大家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哲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 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新家的养子新新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池子健不是续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池子健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池子健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池子健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新新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池子健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池子健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池子健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争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池子健时隔5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池子健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池子健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 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建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

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建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辛弃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火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丽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实言相告，我不喜欢他的风格。饭局的后半场成了简白向全川石花老师致敬的专场演讲，他使出体内洪荒之力，甩出各种专业术语，试图说服我朋友，全川石花很伟大，你应该喜欢他，必须喜欢他。我朋友一向温和，最后也被逼急了，说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我的自由啊。那日本摄影师你喜欢谁？森田大道和荒木经惟。你有没有搞错？你心里肯定住着个男人。幸好饭吃完了，我拉着朋友去停车场，问他对简白的印象如何。他说挺有才华的，可惜没修养。我问他觉得什么是有修养，他说像白先勇那样，让别人有不喜欢的权利。台湾主持人陈文茜与作家白先勇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很多内地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进大班的最后一页，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伟大光荣有品位讲艺术的事儿，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他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朋友说，这就是修养，宽容别人的不喜欢，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哪怕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最昂贵的奢侈品，最美的人，也不必人人欣赏和喜欢。很多人可以帮你开车门，请你吃饭，夸你漂亮，但一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暴露出修为不够，变得急躁，有攻击性。修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基础部分与教养重叠，比如不随地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善于倾听，有契约精神等等。但修养与教养最大的区别是，教养是习惯，是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教化的结果，而修养是智慧，是不断战胜自己的占有欲与好奇心，慢慢稳妥，慢慢宽容，把石头一样的自己打磨成温润的璞玉。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们获得尊重的方法不是去驳倒谁战胜谁，而是用尊重换取尊重，以自由交换自由。我认识一对夫妻，

0: 丈夫很喜欢吃榴莲，太太觉得特别臭，但太太去水果店的时候会主动买榴莲回来，丈夫更绝，搬把椅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大快朵颐，吃完用湿纸巾擦干净手嘴，嚼两粒口香糖再回家。一对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可真好，不管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至少我不必变成你。那些表面对你很好，却永远都在干涉你、管教你，希望你成为他的影子的恋人，再深的爱也补不上修养的浅。有修养的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客观。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三观相合、趣味相投的人，就像不相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身边的朋友、亲人，因为你是人，我就善待你，而不因为你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才善待你。有修养的人最聪明，他们明白自己就是他人的镜子，你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还击你。你柔软了，世界才能温柔待你。毕竟活着不是为了考试，不必拼正确、拼输赢，而是看谁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修养就是一种自在，给他人自在，给自己方便。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想什么是更快，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户口簿丢失如何补办，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户主携身份证到户籍派出所申报证件遗失和补发，户主无法到场的可以委托户内成员持户主书面委托书、户主和本人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申报。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户口上的婚姻状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向户口所在地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据婚恋网站世纪家园网的调查报告和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指出，我国的初婚平均年龄从1990年的 22.8 岁到2010年的 24.88 岁，再到2020年的 28.67 岁，呈逐年推后的趋势。在这份数据的背后，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和现今结婚成本的增高，也有年轻人婚恋观的改变和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关注。催婚已成为当代很多年轻人绕不开的必修课，尤其是在农村，催婚已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今天我们将分享的是一篇来自王黎的散文《老王催婚记》。节目的一开始，先通过老王和小王的故事来一窥现今农村的催婚现象。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老王本来就是个急脾气，刚刚过去的一年，他更是在急躁中度过的。他呀，为儿子的婚事儿着急。老王的儿子小王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带着父辈对南方的向往去了深圳发展，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小王最初每月工资啊是3000元，现在能拿到8000元，职位也从最初的行业一线做到现在的机构头头。小王继承了老王年轻时的帅气，又青出于蓝，有将近1.8米的个头，体格健壮，性格开朗。毕业几年，小王的先天优势再加后天的个人发展，使得他看起来比较出众。在他那个女性偏多的行业里，他算是出类拔萃的。每逢春节，小王回到村里走家串户拜年，村里人谁见了也都会夸上几句。只是啊，如今小王都27岁了，还没有娶媳妇。因此，最近两年，村里人都关注起小王的婚事来。无论小王走在路上和熟人打招呼，还是围着火炉和亲朋好友聊天，都要被问到，哎，有没有女朋友啊？哎，媳妇带回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春节过完，小王要返回深圳上班了。临行前一晚，老王在饭桌上发话了：儿子，毕业几年了，该考虑个人的事情了。小王低头扒饭，说了句知道了。不久，小王说自己遇见了一个有点心动的女孩子，个儿高，人美，俩人也聊得来，感觉蛮合适的。老王一听这消息，赶紧叫妻子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妻子是个直接的人，上来就直奔主题，问儿子跟姑娘相处得怎么样，问姑娘的各种情况。当听说那个姑娘比儿子小六岁的时候，老王这边急了，抓了电话过去：儿，小六岁恐怕不能啊，要是他父母最近几年不愿意将这姑娘给人，你不还要耽误几年？人家姑娘还能拖几年，你可没时间再拖了。小王那边说自己觉得年龄并不是问题，而且现在只是先谈谈，还没想到结婚的那一步。老王又不乐意了：儿，你现在不能盲目的谈谈了，要考虑结婚的事儿了。谈话最后不了了之。老王的婚姻观念是20世纪的，他认为两人只要谈恋爱，就要相互负责任，就要考虑结婚的事。因此他认为儿子应该尽快娶那个女孩。小王则认为恋爱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结婚，恋爱中两人在一起合适了才结婚。老王很快就发现了他跟儿子在恋爱观念上的不同，但是当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于是任由小王先谈着恋爱。当然他内心还抱着儿子和女方早点考虑结婚的希望，又担心儿子不懂得珍惜女孩子，就决定3天2头打电话给儿子，教他怎么哄女朋友开心，怎么在逢年过节对未来的丈母娘表示心意。到了8月底，小王决定跟女朋友分手，理由是小王认为女孩比较自私，除了享受生活，对自己在想什么漠不关心。与此同时，老王家里来了媒人，准备将邻镇的一个姑娘介绍给小王。姑娘家里对老王的家庭非常满意，姑娘自己也没什么意见。以老王和其他大人的婚姻观念来看，只要小王同意与姑娘结婚，两人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老王对儿子说分手就分手的事情很无奈，同时老王又将姑娘的电话号码郑重地交给小王。这姑娘啊，上过大学，在他们镇上当教师，工作稳定，人也不错，再者家里面的姑娘比外地的放心，跑不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双方家里也可以相互帮衬一些，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小王的姨妈也亲自打电话劝小王：哎呀，我就赞同你找本地的姑娘，风俗习惯和饮食口味啊都大差不差，好伺候。再者如果你找了外地姑娘，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就成外地人了，父母啊就白养你了。奈何小王对这姑娘并无意思，又不想异地恋，跟姑娘联系了几次就没有下文了。绕了一圈，小王又恢复了单身。10月份，村里又一个适龄的小伙子结婚了。老王想想自己尚且单身的儿子，终于爆发了。他又给小王打电话：你自己选的女朋友，外地的，年龄小，我和你妈都没说什么，好相处不就挺好的，为什么说分就分呢？别人给介绍的，我看着就很不错，你又不同意，自己在外面谈不到，家里没人知道你要求高都不敢给你介绍，你是要怎样啊？我当初要知道你上过学之后对找对象要求这么高，我就该早早的撵你去社会上历练，说不定现在都生了2个孩子了。看着村里同龄人都牵着孙儿，我的老脸都没地儿搁， 你要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

父母都是农民，挣点小钱。自己虽然上过大学，但是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存到钱，又没房没车，就不要挑剔了。儿啊，要务实。老王要求儿子过年回家必须带个女朋友，要不就不要回家了。老王甚至跟妻子商量，如果再有媒人来家里说媒，只要姑娘过得去，就考虑应承，即强制包办小王的婚姻。2016年新年伊始，小王带着一份恋情回家了。他拿着手机里和女朋友的合照，向专门前来询问的姨妈、婶娘、同龄人和邻居们介绍自己的女朋友。关于什么时候结婚，这次不用老王催。在亲戚朋友们的轮番盘问下，小王已经不能不承诺似的说2017年应该会考虑结婚。老王端着酒杯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0: 户已被催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父母的焦急，亲戚的关心，朋友的问候，甚至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都变成了一场无形的三堂会审。我们不禁要问，催婚催的究竟是什么？是父母对子女幸福婚姻的期待，是家族对香火延绵的执念，是社会对普遍意义上生命轨迹的定义，还是亲朋以世俗标尺对成功人生的衡量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分享这篇《老王催婚记》，让我们一起看看王黎对催婚现象的产生是如何解读的。过年回乡，感受最深的就是家乡人对年轻人婚事的焦虑。催婚主力是中年父母，被催婚的对象是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二三十岁的未婚男女青年。催婚的方式包括像老王这种很具特色的电话遥控，到处托人为孩子找相亲对象，三天两头给孩子吹耳边风等。在催婚的浓厚氛围中，上至年事已高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小孩，都会对适龄未婚人的婚事过问几句，催上一催，可谓啊，草木皆兵。村里的男女青年到了十八九岁，家里就开始为他们张罗对象了，不上学的一刻都等不得，遇见合适的就早早成了家，在上学的尚能等一等，但是一旦开始工作，就要立刻开始考虑结婚。村里人一般希望孩子的对象是本地人，但是在实在找不到本地人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外地的。为什么村里人对子女的婚姻大事那么焦虑呢？这首先是因为传统。虽然市场经济的浪潮对我家乡的许多传统带来冲击，但有一点不变的是父母对子女成家立业的期盼。村里人辛辛苦苦奋斗的目的，就是为子女积攒更多的财富，帮助子女成家立业，过上像样的生活。我家乡的年轻人结婚成本主要花在彩礼上。男方如果在镇上有套房子，彩礼一般在十万元左右，没有房子，彩礼就得二十万元及以上。我们村的居民大部分住在镇上，房子都是自家盖的，女方一般对彩礼的要求很少有二十万元的，一般是十万元及以下。再加上其他的花销，结个婚大概需要二十万元。有的女方家庭条件宽裕且只有一个女儿的，嫁到我们村里甚至不要彩礼钱，这样有的家庭花十万元钱就能娶媳妇过门。村里的人们种田少，大都在镇上做些小生意，再加上儿女挣的钱，家里有个二三十万元存款并不难，所以啊，村里年轻人结婚的经济压力并不是很大。像老王夫妇俩这种拼命地干了十几年，家底上丰厚，年过半百但迟迟不见儿女成家的，就会特别焦虑，总觉得有某个人生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啊，特别希望子女尽快成家。其次，村里人之间的攀比对年轻人的婚事也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压力。家乡年轻人的发展状况按照受教育水平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类年轻人一般常年在城市里做白领，只有过年才回家待一段时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留在城市发展，在城市安家立业。一种是大多数读完初中或者高中就辍学的，这类年轻人大约有一半外出进厂做流水线工人，或者跟亲戚在外面做生意，到一定年龄回到老家结婚，还有一半留在家乡学个手艺做做小生意。以前啊，家乡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会高看一眼，认为他们有出息，受国家重视，以后不用吃苦就能有个好工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乡人不再以谁上过大学论英雄，而是以谁能挣钱
谁能娶到好媳妇来论英雄。不管年轻人受没受过教育，村里人都要将他们拿出来比一比，比谁家儿女孝顺，谁家儿女挣钱多，工作好，比谁家儿子结婚早，老婆好。这种攀比主要发生在父母辈，渗透进村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往往是几个妇女聊着天就把家家户户的子女比个遍。这种由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攀比带来的压力，通过家庭传给每一位家庭成员。老王家作为村里少见的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的家庭，儿子的婚事当然成为村里关注的焦点。村里人大多数年轻人好赖都娶了媳妇，但小王的婚事迟迟不见动静。村里人明着安慰老王，是因为儿子上了大学不着急娶媳妇，暗地里又会说，哎，上个大学有什么用，连个媳妇都找不着。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夫妇俩催儿子尽快结婚，也是为了争回面子。最后啊，年轻人的婚恋观和父母辈之间的婚恋观相冲突，也是农村催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村子里的父母辈看来，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年龄到了就应该结婚，不结婚就不是回事儿，即不成体统。不管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一般谈了恋爱就要结婚，否则不管对男方还是对女方来说，都是一件很丑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大多受父母辈影响，遇上觉得合适的对象就结婚了。但也有些年轻人凡事要讲个感觉，问个为什么，首先要有让他们感觉愿意交往的对象，如果没有，宁愿不谈。其次是他们认为恋爱不一定结婚，而且他们会质疑结婚的意义。有的人认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结婚，甚至认为自己一个人生活挺自在，不需要结婚。小王就曾经反问过父母为什么要结婚，这让老王夫妇俩一时回答不上来。在父母和子女对婚恋认知存在很大差异，对尽快结婚这种想法的认同度非常不一致的情况下，年轻人对自己的婚事心不在焉，一拖再拖，而父母迫于传统和舆论的压力，只好对子女的婚事特别上心，一催再催。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催婚啊，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但真正的幸福婚姻从来不是催生出来的产物。给年轻人一点时间，让他们在成熟时遇见爱情，在准备后再拥抱责任，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2023年，由陈晓、李沁主演的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热播。这部作品啊，改编自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路遥原名王卫国，他的生命像陕北高原上倔强生长的胡杨，在苦难与贫穷的土壤里扎根，以近乎燃烧的姿态将生命化作笔下滚烫的文字。他在人生中书写城乡变迁下的命运抉择，在平凡的世界里刻画普通人与时代洪流的对抗，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记录特殊时期人性的复杂与隐秘。路遥用文字为平凡者立传，为时代留下震撼人心的注脚。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高建群的文章《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说不尽的路遥，谜一样的路遥，一同探寻这位文坛苦行僧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路遥在去世前几年就已经生肝病了，肝硬化，肝腹水。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不愿示弱。1991年8月份吧，他把省作协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延安。一下火车，人腿一软，就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到延安地区医院去住院。医院二楼的楼梯底下有个不规则的小房子，大约有5平米吧，路遥住院就在那里。我去看他，我说，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这想法真可笑。路遥说，他脑子已经乱了，失去判断了，想等四弟侯蛮来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赶快回西安 去北京请专家。那天我和陆遥谈了很多话，主要是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了几句重要的话，这话是：疾病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又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强势的人，这一刻说这话叫我感动。陆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扶陆遥上山》中将陆遥这话说给所有的人。后来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11月15号我去看他，陆遥在里间，我在外间。医生说陆遥不能说话，让我给写条子。于是我在医生给的处方签上写了一段话：陆遥兄，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不会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那次听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谁知三天以后，1992年11月17号中午，陆遥去世。陆遥个子不高，大约1米66吧，圆脸，褐色的，眼睛很小，经常眯着，后来给眼睛架了个宽腿腿的眼镜，鼻孔耳朵有毛发长出，罗圈腿是内罗圈，所以脚下那双廉价的皮鞋老是朝里翻着。皮鞋住旅社时用卫生纸蘸些水管里的水擦一擦，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高的那个在前头戳着，低的那个在后面拖着，后面的肩膀上常挎着个大包。他写完人生，大包里装着一大摞手稿，就这样一闪一闪向朋友走来。陆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斯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6岁或者7岁那年，他被父亲带着从清涧老家讨饭吃，走了50里，顺秀岩河走到伯父家。父亲要走了，哄他说：你先在这儿待着，等秋庄稼收下后我来接你。陆遥那时候已经明白他被过继给伯父了，但是没有把这说穿。陆遥送父亲送了很远，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陆遥对我说，他一直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弯腰处，被连绵的山头挡住了，才嚎啕大哭起来，抹着泪往回走。后来上小学时，一天晚自习前课外活动，操场里满是人，一位小干部的子弟，他的书包里总揣着一个白馍馍。那天他在操场上吃，陆遥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王维国同学，你想吃吗？你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我给你喂一块。那同学说，陆遥于是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用嘴去接一块馍。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都离开了操场去教室，只有陆遥没有离开， 他饿着肚子，佝偻着腰望着夜空，因为他听政治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要驾着飞船去登月球，他将从陕北高原的夜空飞过。这个半大孩子热泪连连地望着夜空。许多年以后，他把他的第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做高加林。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写作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遥的四弟叫侯蛮，在清涧老家，他出生下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他给路遥写了封信，让给找个工作。路遥给回了信，让他到延安来等他。后来路遥回延安，先到报社找我，我说侯蛮我见过，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现在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因为侯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半山上有一户人家，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路遥喊了一声侯蛮，那后生停下来，从背上放下石头应了一声。路遥疯了一样一扑窜上山去，抱住侯蛮，我亲爱的弟弟啊。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抱头痛哭。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侯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做出个决定，要将侯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涛来接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两个月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的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啊，不写了，只写了12万8千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路遥在他的中篇小说《人生》里写下的这段话，恰似他的人生映照。这位扎根黄土地的作家，将苦难淬炼成笔，在病痛与贫寒中倔强生长，完成一部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路遥的故事。
7: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侯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初恋。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她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当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压死他。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点。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响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平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儿了。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并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苏联航空员加加林少校，里面故事的原型是他的弟弟侯蛮。侯蛮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儿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社，天乐也已经去世了， 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怎么写？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大约是1985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电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个有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电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啊？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5000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320个字，每天5000字，得写将近20页。记得他的案头上蹲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大约是1983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悬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馍吧。路遥哎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6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时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是柳青为榜样。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1992年，岁月无情地带走了路遥43岁的生命。路遥以毕生心血证明，即使身处平凡世界，只要心怀热爱与信念，每个人都能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最近啊，我们场外老师总是能够接到啊一些学员听众朋友提出这样问题的电话。哪些问题呢？有问这个体质是什么病的，也有问呀体质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还有的人问呀治疗体质得吃点什么药。就是啊，接到了很多呀问跟这个体质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的呀都比较另类啊，就是没办法让场外老师啊怎么去回答。大家问出这些问题来，可见我们对这个健康知识匮乏到一定程度，对体质还是陌生到一定程度。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可能说健康长寿幸福一生，几乎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体质了解的太少了，一旦问这个疾病，很多人都答上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个体质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啊！你看问的问题，体质是什么疾病，吃点什么药能治疗这个体质啊？体质有什么作用啊？等等，这些让人没办法去回答的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啊！我们老听众老朋友也回过头来去温习温习，加深对体质的认知与领悟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真正去谈健康长寿幸福一生。没有体质，不重视体质，不谈体质，不懂体质，你去谈健康，去谈长寿，谈幸福，那怎么可能啊？这就跟 庄稼汉不谈这个土地，不谈耕耘，只谈收获一样。你土地你都不了解，耕种你都一窍不通，你都不懂，你去谈收获去，这不等于天方夜谭吗？对吧？体旨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想聊体旨，首先就要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上，经常说的一些话上去领悟它。所有的疾病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老话经常说，这个孩子体质咋这么绕呢？啊，经常生病。还有的说，你看你总生病，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你看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生命的整个状态好与坏。就说你结不结实，你看我们一些老话说，哎，这个人身体真壮，这个体质真好，就说你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指你的五脏哪个脏器，也不是指你的哪个组织，也不是指的哪个器官，而是你身体的整体。这就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家庭一样，哎，说他们家庭不错啊，他们家庭环境好，他们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哎，他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是以个人来论，而是以整体整个环境，不是以哪个人，而是以家庭的整体，父母子女综合的。大家听好了，身体体质这个素质，指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质，说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整体情况。所以身体这个体质只能谈为一种状况，它不是哪个疾病。身体这个体质它有好有坏，它不是固定的疾病。说我一谈的体质啊就是疾病，体质不是疾病，体质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整体状态，明白了吗？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好呢我们维持，我们保养，坏呢我们去调理去改善，让它从不好的现象向好的方面去转变。所以说体质不是固定的疾病，体质是一个状态。我们说这个体质是好的还是坏的，那用医学术语来说叫偏颇。这个偏就偏向于哪方面，是偏向于好还是偏向于坏。体质偏颇多数都是说指不好，不偏颇就说它中正。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调理体质？为什么都说啊，这个体质我偏颇了，我调理，我痰湿，我气郁，它是指不正的一种状态，偏了，不正了啊，它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体质变得不正常。正常的体质是天生的，不应该偏颇，不应该出现阳虚也好，气虚也好，痰湿也好，血瘀也好，它不可以出现这种偏颇的体质，就很正常的才叫正常。如果说不正常的就是偏颇啊，我们正常的体质呢，哎，这种情况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有的。但是有的人呢，由于父母的体质绕，体质出现问题，那么在怀有宝宝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体质就会跟着父母形成这种偏颇。有的是受父母影响，叫先天不足，就是从出生这个身体就偏颇了，不正常，哎，就爱生病。比如说这个身体偏向于阳虚，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虚少。那大家想一想，阳气不足虚少，一年四季相当于什么时候？冬天。冬天阳气就不足啊，阳气就虚就少啊。那冬天你看是什么状态？就特别冷，特别凉，对吧？那我们身体就像冬天特别冷，阳气不足，所以叫阳虚。那还有的人天生体质就绕，就偏颇，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阴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亏少，阴不足阳就会旺，火力就会旺，就会热。哎，像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一年四季的夏天，天气炎热干燥热啊，炙烤着我们的整个人整个肌肤，就是这个季节。那么我们体质对应的季节就是炎热的夏季，所以体质偏颇偏向于阴虚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这么去理解啊，你像炎热的夏季人舒服吗？ 不舒服。那我们身体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的脏腑舒服吗？我们的器官舒服吗？不舒服。正常来说，我们身体呀，不冷不热，叫阴阳平衡，不虚不湿啊，不瘀不堵，这种体质，和平体质，也叫平和体质。也就是我说的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形身和合，健康长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不生病的啊，即使产生疾病，很快也能够通过自我的恢复能力走向健康的。哎，你看什么是体质？这是体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年四季这种偏颇比较大，不是冷就是热，不是风就是湿的这种不正常的季节，不舒服的季节，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体质偏颇了，那我们的状态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大家想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器官就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生病。所以体质偏颇只能谈为一种状态，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却是疾病的温床。大家能理解了吧？疾病的温床也是疾病产生的原始，也就开端。我们所有的疾病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内在精神情志上来，这叫神上的疾病。形上的就是身体，身体偏颇了，身体变得不正常了，这个体质，那么它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就会生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对长期这种状态谈不上是病，却可以引发疾病的这种体质，这种状态却忽略不重视不关心啊，不去调养它，不去保养它，都是忽略它。对什么重视呢？就是对疾病重视。哎，我有疾病了，它叫我难受了，叫我不舒服了，影响我了，我才去治疗它。只要是不形成疾病我都不管，形成疾病我才去管，我才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很多人天天埋怨啊，这个医生啊没本事，那个医生没本事，这个医生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个医生啊这个摁到葫芦起了瓢。我们总是怨医生，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选择就选择这样的医生。好医生好大夫好专家有没有？有本事的有，但是你们不识，你们不认他啊。你专选什么呢？专选这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啊。我们自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选择也是选择这样的人，去怨这样的人。你比如说我高血压，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就专门去找这个治疗高血压的大夫。我高血糖，你看你们是不是专门找这个能解决高血糖的，治疗高血糖的。说这个人呢脑梗，说这个心梗，你看你是专门找这个脑梗的，专门找这个心梗的人给你治疗，是不是？你专门找这样的大夫，那你这干的事儿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脑梗你找脑梗的医生，这脑梗的医生给你治疗头痛治疗脑梗，那你看你是专门找这样的人，专门干这样的事儿的人，你还说啊这个医生就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你选择的。那有的人呢，有的专家大夫他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好比说你是脑梗啊，你是心梗，但是这个专家他不治脑不治心，他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痰湿体质，改善你体质。但是你不去找他，你认为我脑梗我心梗我找他干什么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你这不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吗？你找的人也是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不要在医院啊，我遇到的专家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都是摁到葫芦起了瓢的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你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一直在干这样的事儿，所以你们一直都遇到这样的人。那么能够从根本上调理，标本兼治的，从源头抓的，你们也不认，你们也不选。就像说明明知道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这人痰湿痰浊，湿气浊气特别重啊，告诉你改善痰湿痰浊，只要湿气浊气解决了，你的脑梗你的心梗这个病因病源就瓦解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不会去的，不会去找，不会去采用的。为什么呢？我脑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我心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你看看来了吧。你再比如说高血压，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肝火旺型的高血压，你们专门去找谁能治高血压的啊？哪里能治高血压的？你们不会去找说哎能够调理体质的。 比如说阴虚阳亢、肝火旺，或者是肝阳亢，这人头胀、头疼、血压特别高，特别到这个夏天，或者是一着急、一生气、情绪一不好，血压砰砰砰就上去了，用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这个病因一个是平肝潜阳，一个是调理情志。那你不会去这么调理的，我没事我调理情志干什么呀？我没事我滋阴潜阳干什么呀？我血压这么高，我不去吃点降压药，我不去找治疗高血压的人，我去调理自己的阴虚体质干什么？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干什么？你不会选择的。所以说好医生、高明的医生、有本事的有没有？有，就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认可他。这就好比啊，扁鹊他有哥三个，人家问你哥三个谁的本事最大，是吧？扁鹊说我大哥第一，我二哥第二，我第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治病这么牛，都听说你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啊？为什么你还说你大哥你二哥比他们厉害呢？扁鹊说什么？我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吧？我不能防病，很多种疾病明明已经发展了有这种倾向了啊，如果说能够防住会调理，这个疾病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叫他生病，对吧？这是谁干的事儿？这是他大哥干的事儿。他二哥呢是刚发展有症状，然后趁轻调理好了，所以没有恶化。他二哥更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就是说这个高楼大厦稍微有点倾斜，他赶紧就扶正了，没有叫他真正形成灾害。而我呢，都是在这个疾病形成之后了，啊，才知道这个疾病，才了解这个疾病，才能治疗这个疾病，所以我最次。但是呢，大家恰恰都认可这种医生，所以说呢，我在大家的眼里就最有本事。这扁鹊的原话，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灭疾病，不是消灭疾病的本身，是谁在制造疾病。疾病从哪里被制造出来？源头之一就是这个体质，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体质，是我们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它谈不上疾病。

0: 病，但是它绝对是疾病的发源地，懂了吗？是疾病从这里开始。阳虚会得很多寒症，阴虚可以得很多肝症、燥症、热症，气虚可以得很多风症，啊，痰湿可以得很多浊症、浊病。就是我们的体质，任何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偏颇，都是在酝酿产生各种疾病的一种开始。说谈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啊，什么叫治疗体质？记住，体质不是病，体质是一种产生疾病的状态。你是好状态，你还是坏状态？坏状态需要调理，需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说去用药。对了，这个期间不能说一说体质我就得用药。那你是好体质，你用什么药啊？你的体质这么健康，这么平和，这么健康长寿，形神俱足，形神和和，你干嘛用药？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体质是什么。体质，我们来举例子，体质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地基牢，房屋才牢。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的房屋框架。这个框架牢，才能遮风挡雨，我们人才不会受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侵袭。明白吗？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房屋，体质是地基。地基牢了，房屋框架牢了，那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才能护住。这个地基房屋是正是歪，对吧？正是平和和平，歪是偏颇。当然中医当中还把这个体质称为器，器具的器啊，谁的器具？形神的器具，也被称之为载体。这个道具载体承载着我们的神魂、精气神三宝。中医当中把精气神三宝比喻成灯膏，就灯油，把体质比喻成灯具。那么这个灯具好，才能把这个灯膏，也就是灯的油，装得牢，装得密。如果说没有这个载体，灯油就泄露，就洒了，形神就破裂了，形神隔隔了，分开了，这就死亡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载体，它分为八种偏颇。说体质偏颇了，它有八种不好的现象：阳虚、气虚、阴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禀。八种偏颇也就八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八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八种疾病的发源地。当然有的人是同时存在好几种，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啊，既有淤血又有湿热，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好几种，不是我只能有一种，你可以有两种有三种，就是你身体偏颇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调理，不调理你就会因为这个偏颇的体质产生各种症状和疾病，明白了吗？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啊，说哪种体质产生哪方面的疾病，乃至我们各种疾病是怎么因为这个体质的偏颇形成的，这个我在今后有时间给大家会详细讲。在这之前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体质并非是疾病啊，体质并不是一谈体质我就点啊看它是一种疾病，不是这样的。体质它分好坏，好的不用管，坏的是偏颇，对待偏颇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去调养它，去用药。在用药过程中有专门调理体质的药品，这些年调理体质的药品也可以说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而且在调理过程当中疗效非常确切啊，有实效的，目前在我们所掌握也就岐黄丹怎么这一种公认的是疗效卓越，八大偏颇能同调的一款产品，这是公认的，也是目前咱们节目啊，学员患者朋友采用最多的， 至于一些其他的调理产品呢，可以说伪调理产品啊，伪体质，只是说说是能，其实它做不到，只是一点点，更不用说八大偏颇同调。因为这样的产品，首先它的配伍、它的处方用药就非常的严格和苛刻啊。第二，它的配伍用药处方一定要宏大，就是你十味八味的，你想把八种体质调理过来，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就小孩干大人的活，他干不动啊，处方小了，药材少了，他怎么能调理八种偏颇体质？是不是？每一种偏颇的体质，你少于五六种、六七种，你都做不到。所以说呢，八种偏颇同调的，你少于五十种以下的这个药材都不行。说处方要宏大，在用药上的等级呀、啊、要高，要到底，不然也很难发挥药效。所以能够满足这样处方宏大、配伍讲究、工艺符合的，目前也就是公认的这个秦黄丹。这个产品咱们很多朋友听的学员用过，效果非常不错啊，我们也团购过，大家用的都很好，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呀、啊、我们没有这个团购下来这个产品了。不是我们没去团购啊，也不是没向厂家申请，是厂家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当然这种现象将很快结束，因为呢我们向厂家反映了，不论你多缺货，我们那么多群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你们、信赖你们，不论货源有多紧缺，大家想团购务必要给提供一批这个团购的货源。厂家呢近期已经筹备啊，他从市场上去调货，他也在给我们筹备，目前不知道这个货源筹备到什么程度，很快就有结果，到时候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又有福音了，是吧？可以团购用药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啊，再耐心等两天，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马上有结果了。咱们今天就说调理体质啊，体质，说什么情况才能用药这个调理体质，就是你体质偏颇的时候，或者是我这个体质想保养呵护的时候，你去用它。不是说一说体质它就是疾病我就得用药，不是这样的。它分为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偏颇和没偏颇。偏颇我们才去调养它，才去改善它。当然调养改善不单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用药，包括生活饮食，包括是否先后天的因素，这都是调理体质当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在谈到体质的时候就知道啊，我这个体质是我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产生哪些疾病，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一种整体现状啊，我们整体的状态就是体质。大家这回对体质有一个理解，有个认知了吧啊，如果说认知理解还不是很详，没关系，每天跟着节目听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咱们还得留点时间热线呢答疑解惑。好，我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 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宋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宋老师，听你刚才说的消息了。我想问问这个货什么时候能下来的？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奇黄丹
0: 啊，
3: 我这不都等了好几个月了
0: 啊，
3: 终于有消息了吧？
0: 啊，看来您是一直在盼着这个奇黄丹团购这个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就盼着吧，什么时候能同意申请？
0: 啊，
3: 这终于等到了不是？
0: 嗯，
3: 我这次吧一定得多订点儿，
0: 嗯，
3: 不能跟上次似的就订了三个月
0: 啊，
3: 这吃完了吧？左等右等就等不到，等不到这个统一申请，
0: 是
3: 没办法，
0: 嗯，
3: 没办法，处理这个身体吧也不能中断啊。
0: 对，
3: 我这两个月吧都是在市场买的，
0: 嗯，
3: 多花了不少钱，
0: 嗯，
3: 说实话，心里也是舍不得，
0: 舍不得，嗯，
3: 但是调理体质的效果好啊，
0: 嗯，
3: 这个钱吧也不算白花，
0: 嗯，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能节省还是节省的好啊。你看在之前呀，咱们那个能够从厂家上团购这个奇黄丹的时候，我跟大家怎么说，我说你们珍惜这个团购的机会，因为咱们直接从厂家这个团购是不经过市场代理商的，我们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是非常省钱的，非常划算的。那么咱们有这个机会，你们尽可能给自己这个产品啊，能多备点就多备点，你如果说需求量三个月或者五个月，你就给自己尽可能备足，因为过了这个团购的这个事儿，你以后再想用药，你得从市场上去购买。我们团购一次，从厂家申请一次，是机会非常难得，不容易。因为这个产品呀，属于说产量低，啊，在市面上呢，应该是说供不应求。
3: 嗯。
0: 啊，那申请一次团购呢，非常不容易，机会非常难得。可是你们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你看看应验了吧？产品是好产品，疗效是没问题，很多人呢。这个总感觉啊，我买那么多干什么？以后慢慢买，啊，万一不管用呢？你看是不是？你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吗？
3: 对。
0: 看来这个产品你用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
3: 是，我太满意了。
0: 疗效满意，嗯。
3: 之前吧，就是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吧，
0: 嗯，
3: 受了不少罪。
0: 是。
3: 因为吧，我就是苏老师你说的呢，
0: 嗯，
3: 能冬不能夏的，
0: 嗯。
3: 冬天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吧舒服一点，一到了夏天吧就不行了，
0: 就遭罪了，问题就来了。
3: 多大罪了？血压夏天还高，
0: 嗯，
3: 冬天不高，
0: 嗯，
3: 夏天的时候吧特别爱出汗，
0: 嗯，
3: 还有吧就身上这个异味很大，
0: 嗯，
3: 没有人愿意在我身边待着，
0: 嗯，
3: 还有就是夏天吧爱出一些湿疹了，
0: 嗯，
3: 脖子上胳膊，
0: 嗯，
3: 后背吧满满的都是湿疹，
0: 嗯。
3: 冬天就没有，
0: 嗯，
3: 我这觉得吧自己吧哎呀特别脏，
0: 嗯，
3: 也是采取了不少方法吧，
0: 嗯，
3: 吃了不少药，
0: 嗯，
3: 走了不少冤枉路，
0: 嗯，
3: 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3: 但是随着跟这个节目学习吧我才弄清楚，
0: 嗯，
3: 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吧出问题了，
0: 嗯，
3: 我才会这样。
0: 嗯，对了，你看看你终于认识到这个体质对你的病情的影响，你的病情是体质的原因了，你能去找这个根儿，能去认识上，你这个病就有救了，你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了，知道吧？你想想一个人他平白无故的他不会生病，要么他内因，要么他外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神情志不畅不足。外因就体质，这个体质它又分八大偏颇体质。你比如说痰湿的人，这个湿气浊气这么重，特别到夏天 到夏天呢，人就更容易这个受湿的影响，湿气一重，你的身体的组织液、细胞液、血液都变得粘稠了啊，这个湿气增加了，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血脉的负担。那你想你正常供应的时候，血液循环呢，这个正常。

0: 常的阻力啊，这个压力呢还可以，正常的这个阻力血压不会高。当你变得粘稠，当你变得垃圾过多的时候，你想想它的阻力是不是会增加？就像这个水管里的水一样，清澈的时候它流动的很容易，它的阻力没那么大，对不对？阻力大，它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当你阻力增加，这个水管家里的水管变得粘稠、变得垃圾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阻力就增加？它阻力，它是不是它的压力就会增加？就不能轻松地往前流动，它就需要加大压力才能流动。它的阻力增加，压力就会增加。记住，这就是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找不到原因。"我说："你找不到原因，是因为你总盯在疾病上。你盯人，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痰湿痰浊的人，夏天是最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因为夏天湿气重啊。你平时湿气稍微重点，影响不大。到你夏天的时候，湿气直接就明显体现出来了。"还有夏天血压增高的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什么呢？阴虚阳亢，肝阳亢的人，啊，你不是，你是痰湿啊，你是痰湿，因为从哪儿看出来呢？你这个人身体异味大啊，你看总得湿疹，湿气重，你就明显的痰湿。那你想想，你这种情况，你体质这么不洁净，是不是阻力增加，压力就增加？啊，你要是去重视这个体质，调理体质啊，从体质上去入手，知道体质的作用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很轻松解决了。
1: 第一次，当时我就听这个宋老师分析的厉害，我就开始吧，就重视这个体质了，开始这个调理这个体质了。
0: 哎，那就不一样了。
1: 用那个气黄丹这个产品了吧，我发现从体质的入手吧，我身体整个身体吧都变化了不少。
0: 是不是有改变啊？
1: 整个人变干净了不少，不跟之前似的那么爱出汗了，异味也没有了。四肢也是比以前好多了，在血压这块吧也平稳不少，不像往年一夜吧就往上窜，这些改变我就很满意。
0: 很满意，你看，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体质很重要，体质的作用很强，你们一定关注体质，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人身上来，其中就包括这个体质，是不是？
1: 是。体质一好吧，这个身体问题吧都改善的明显。所以说吧，我调理体质这条路吧，也没敢断。
0: 对了，好。
1: 这次调理体质的产品吧，气黄丹下来吧，我肯定报名，多进步点。另外吧，我还有个小问题还存在着，我寻思是不是这个跟那个体质没关系啊？
0: 什么情况？你说我听。
1: 我之前吧，就是偶尔会心慌胸闷。天气闷热的时候吧，会出现。这块现在吧还有，看看是不是缺点什么方法啊？
0: 你是这样哈，你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心脉上痰湿痰浊过重，实际上还是你体质的痰浊痰湿没有完全清除。一个人身体要想改善，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不要想它改善，它跟治病是两回事儿。时间没到位，是吧？还是不行，你要继续调理你这个体质。第二呢，从饮食上。少油脂，多青菜，就是管住嘴儿。另外呢，你要多动腿，就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排湿这个一个有效的方法，明白吧？茶饮喝什么？茯苓茶，薏仁茯苓茶。
1: 茯苓茶。
0: 对，你看，薏仁祛湿性最平，知道吧？哎，那么茯苓呢，这个祛湿最得力。茯苓、薏仁、茯苓用多少呢？茯苓用15克左右，薏仁用20-30克。也哎，对，也可以加点赤小豆也行啊，加个10克、20克的。你看这些都不难喝，你熬粥也行，你当茶喝也行，不限时不限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加点党参，啊，加点党参加多少呢？加这个15克左右。
1: 加15克党参啊？
0: 哎，加15克党参，去喝一喝啊，经常喝一喝，经常运动运动，这就比你单纯的这个只在调理体质要好得多。就是你要结合方案方法，你现在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你整个方案要集合上去，随着逐步调理，你身体的痰浊下去了，你心脉干净了，不淤结了，你这个状态也就不明显了。特别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夏天暑假湿气重，
1: 暑假特别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我明白了，宋老师的知识吧，我还是没学到味儿。
0: 对了，
1: 以后吧还得认真学习才是。
0: 认真学，认真做，好好学习，好好调理吧。气黄丹再用一段时间。至于说咱们团购呢，现在厂家还在筹集这个货源，货源一旦筹集完事儿之后，就会正式给咱们大家提供。你继续关注就行了。
1: 好好好，从这个青黄蛋黑不明的时候吧。

0: 我一直把第一时间报名去。
1: 嗯，
0: 啊，那谢谢老师了。
1: 是也不远了，你关注吧，因为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啊，快有结果了。
0: 好，谢谢老师。
1: 行，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0: 好，苏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欢迎您，
4: 盛老师是吧？
3: 哎，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哦，你好，你好。
3: 嗯，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那个扁桃体，他这个以前去体检的时候啊，说我这个扁桃体啊轻度肿大，然后呢，可能跟这个长期的抽烟啊、喝酒啊或者不按规律作息时间有关系。我想问一下，在不动手术切除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理的好方法？
3: 有啊。不见得扁桃体这个肿大都会手术，除非说这个扁桃体已经恶化，极度的感染已经恶化非常严重了，没办法了才手术。这个肿大也好，囊肿也好，轻易没有手术的。你可能对扁桃体不是太了解，扁桃体是身体的免疫器官，给你身体防卫的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可不单单这一个，你包括像阑尾都是，胸腺，这都是。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扁桃体给摘除了，它不论是什么原因，那你给它摘除了以后，你这个咽喉部上呼吸道谁给你监管啊？
4: 对对对，是的。
3: 你至于说它肿大是因为它有炎症了，不论是这个上火也好，吸烟喝酒长期刺激它也好，它有炎症咱们消除它就行了啊，软件散结就行了，它可以化掉的。你给它手术切掉了，那你想想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这嗓子没人保护了，呼吸道咽喉没有保护了，你经常嗓子难受，感染啊。
4: 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
3: 不能摘除啊，不能切啊，不要听他们说这个肿大没用。你今年多大年纪？
4: 36了，爱出汗。
3: 嗯。
4: 头发有时候皮肤也油性皮肤。
3: 嗯。出汗多呀。
4: 对，夏天我怕热怕冷。
3: 怕热不怕冷是吧？
4: 对对对。
3: 那你这种情况你越喝酒它越严重。
4: 这不现在已经自己给自己定着，有时候反正尽量少喝吧。
3: 嗯，你这是体质的问题。
4: 哦，体质。
3: 体质是可以调的，可以改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你说你这个体质真弱，那你就提升啊。在你身上不单体现出痰湿了，你也有湿热呀。你也有气虚啊，你记住，爱出汗的人多数都有点气不足，有湿气的人多数也有点气不足。因为如果说你气很足，那你脾胃就有能力去化掉这些湿，你肾脏就有能力，你的肺也就有能力了。我们肺脏、脾脏、肾脏，这都是化湿的。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3: 感觉这个精神头劲儿啊，不像别人那么冲。那么有力气，就感觉这人挺虚的。
4: 稍微干点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就是爱出汗，汗就比平常人要多。
3: 对呀、啊，那你呢是比较怕热不怕冷，就能冬不能夏，一过度热你受不了。
4: 对对对对对。
3: 这就是体质过度的偏颇导致的。
4: 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弄一下？
3: 你现在呢？我因为你分两步走，一个你该调理调理体质，你体质改善了，你才不会说总是这个扁桃体肿大，才不会总是发炎，才不会总出汗燥热。像你这种情况总出汗总油脂，你的肝胆时间长了也不好啊。你不单说皮肤不好，哎，对你肝胆也不好，口里发黏啊，慢慢就口苦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脂肪肝啊、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啊。在你身上像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哦，就怎么注意啊平常。
3: 这种情况一个是少吃油腻的，多吃清淡的，多吃这个蔬菜，这是一方面。其二多运动，喝点这个菊花茶呀、决明子茶呀，
4: 去火去湿气的。
3: 对，金银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这个茶就怕大鱼大肉喝酒。最关键的你改善，好比说我们体质不足，在调理自己 啊，像你又有痰湿，又有阴虚，又有气虚，又有湿热，那混合体质你可以用点金黄丹。至于说扁桃体肿大，这个是针对这个疾病咱们给开个方法，你针对这个炎症你消除一下，针对这个结节你化一下子。
0: 嗯，
3: 也就是说你该调理身体你调理身体，你该治病治病，你不是我治病我不应该调理身体，也不是我调理身体我病就不管了。
0: 行行行，
3: 嗯，像你这扁桃体你得用中药，自己抓点中药。
4: 行行，他这个中药喝点什么？就给你喝您刚才说
3: 的
4: 那个。
3: 那不行，那不够，你拿笔记我告诉你。
4: 行，我记一下啊。
3: 嗯，
4: 有了您说吧。
3: 嗯，断牡蛎，治别甲啊，各15克。浙贝母、夏枯草、猫爪草、鱼腥草、茵陈。
4: 茵陈哈，这个也知道。
3: 对，龙胆草，这些各12克，党参。
4: 党参。
3: 生黄芪，18克，苍术、茯苓、各10克，苦参、黄柏，各6克。这个药也得苦啊。
4: 嗯，这个没事。
3: 嗯，
4: 各6克。
3: 以上为一剂，两次煎煮分早晚两次，饭后七至15天。苦参黄柏啊，这个副药呢，你在整个药方当中用7天左右就把它去掉了，就不要了啊。
4: 嗯，
3: 平时呢，我刚才告诉你喝那个茶，金银花、菊花、蒲公英，这个茶你正常喝啊，跟这个不发生关系。
4: 嗯
3: 啊，然后呢，这个呢，你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这个是你长期的一个过程，进行半年呀，啊3-5个月呀，把身体扭转过来，不然你这一次即使好了。你过一段时间您喝酒，你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你还会这样；稍微有点火，你还会这样。这就是你身体自身的问题，就把身体的状态改善过来。
4: 行行，
3: 这个方法如果说没记住，到时候这个问咱们专家老师。平时跟哪位老师沟通？
4: 那个赵老师，一开始接的
3: 啊，赵老师哈。到时候这个我告诉赵老师。
4: 行行行，那麻烦您了。
3: 啊、行了，啊，好，
4: 好，
3: 就这样。
4: 谢谢您，
3: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
5: 沈老师吗？
3: 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5: 哎，沈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5: 哎呦，沈老师，我跟你说，我老早我就想跟你说说，跟你沟通沟通哦。
3: 是，今天这不如愿以偿沟通上了吗？
5: 哎，是哦，哎，等了好长时间哦，现在啊才跟你沟通上哦。
3: 是，能沟通上就很好。是这样，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哦，我是贵州的呀。
3: 啊，贵州的是吧？
5: 对哦，对头。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你的新学员喽，跟你学习了有1个多月喽。
3: 有1个来月了，哎。一个月也好，半个月也好，只要是盛老师的学员，盛老师都认真指导，放心。好好学，好
5: 好
3: 做啊。
5: 要得。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哦。
3: 有你们这么好的学员也是盛老师的幸运
1: 啊，嗯，问一下有没有收获呀？跟着学呀？
5: 是这样的，沈老师，我跟你说，刚开始学哦，我现在就是做着你教的那些锻炼的方法，我呢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病哦，但是呢，我跟着你锻炼锻炼，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哦，多少有些舒服一些喽，
1: 有改善，有作用是吧？
5: 对头对头，
1: 太好了，
5: 所以说嘛，沈老师，我觉得。哎呦，你是真正的好中医大夫哦！我想采取中医的办法根治我的病。哎，沈老师哦，我跟你说，我这个毛病哦，真的太痛苦了。
1: 是。
5: 经常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现在吃的那个肝哦，还有肾功能哦，都出现问题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能只靠控制，我们要想办法从根本上去瓦解的消除它，是吧？因为你控制长期吃药是对身体有伤害的，而且这个疾病它会发展会恶化的，是吧？疾病发展恶化会要命的，最关键你长期承载这个疾病你会遭罪的，疾病总责问着你天天带着疾病生活多痛苦啊。
5: 哎呦，对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就想找到沈老师哦，给我看哈病。我也想哦，少花点钱喽、
1: 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哎，咱们去治病，最关键咱们找准方向啊，然后把这个疾病从根本上去解除，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和核心。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
5: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哦，我今年哦70岁了。我那个身体哦，感觉到浑身哦，疼得很哦，没得力气。我刚开始哦，觉得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哦，就是那个手指门啊关节哦红肿，活动哦也不是很灵活。那个时候哦，到医院了就让我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1: 总吃这个药可不行啊。
5: 哦，
1: 总吃这个药对肝肾是有影响的。我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5: 刚开始吃的是甲氨蝶呤哦，后来吃的是福米特哦，都是西药哦，
1: 都是西药哈。看看，
5: 我没吃过中药，都是吃的那个西药。现在吃的肾哦，还有肝哦，都不得行喽、
1: 所以说呢，你不能长期控制这些药，长期控制对身体啊。长期用啊，伤害是挺大的啊！咱们要想着什么呢？找找原因去调理，从根本上去解决。你控制是控制不住的，最后这个病情会恶化，会加重的。
5: 哎，是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哦，那个手指头关节哦，还有那个腿关节哦，红肿的厉害哟、哦。哎呦，真的是好痛苦哦！我有的时候哦，我都不敢走路活动。全身哦都没得力气，浑身哦还发热哦。
1: 啊，浑身发热哈。我问一下你二便怎么样啊？
5: 哎呦，小便哦黄得很哦。经常哦，拉肚子哦。
1: 口干口苦吗？
5: 口苦，但是不干。
1: 口苦不干是吧？苦有、
5: 对对对，
1: 干不那么干哈。
5: 我还怕冷。
1: 怕冷，还有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5: 哦，没得了。我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风湿的痛的，痛的要命哦。
1: 是这样啊，你看你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类风湿的人啊，很多人说老师，类风湿跟风湿有什么区别？风湿是受风受湿，就潮湿的人都知道说这人湿气重，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疾病。但是说还有一种类风湿啊。不是受风、不是受湿得的，但是它最后的结果跟风湿是一样的，也是关节变形，也是关节出现问题。它不是风湿，是什么？是风热，听明白了？是风热。这个风热跟风湿有什么区别呢？风热是因为体内有火邪，有热邪，阴不足，就我们说的干了，变干变燥了。那么风湿呢，是湿气重，像阴天下雨就疼。
5: 对。
1: 那么你想想，你的阴不足是不是火邪就重啊？你看你为什么说老师我口苦？这个苦和热就是因为你的阴不足，火气大所导致。人呢， 容易受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这个受风也好，受寒也好，受湿也好，受火也好。

0: 了。如果只是单纯的我就是控制，你这个疾病啊，你一辈子也别想好。
1: 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以前呢体质就是不好哦。
0: 体质不好，但是呢，你有没有从体质去调？是不是啊？
1: 嗯，对哦。
0: 你体质不好，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啊，这就是你的根儿啊。
1: 哦，沈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调一下那个体质哈。
0: 对，你必须去从体质上去调理自己。
1: 哦，那好。
0: 你得去做哈，像你说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西黄丹这个药多好啊。
1: 嗯，好。
0: 很适合你。
1: 我听你的，沈老师。
0: 嗯，你听盛老师的哈。你一方面去调理体质哈，另一方面呢，你这个风湿热，你多吃一些滋阴的和益气的，像我这个茶叶，啊，风湿热的茶你喝一喝。
1: 嗯
0: 啊啊，风湿热的茶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西黄丹呢，你可以早半晚半晚先这么吃着。
1: 哦，
0: 嗯，
1: 好，沈老师，现在哟，不是跟那个西黄丹厂家申请有团购优惠吗？
0: 对，现在的厂家这个正在给咱们筹集货源啊，这个货源只要筹集到位了，就会正式给咱们提供。
1: 哦，那太好了。
0: 嗯，现在目前只是货源呢还欠缺，还有不足啊。等到这个货源提供足了，就正式给咱们提供了啊，咱们就可以团购用药了。这个期间就可以少花很多钱，
1: 哦，
0: 啊，就可以通过厂家直接申请了，不用通过世纪面购买了，啊。
1: 好，我听明白了，他们也答应给我们提供了哈。
0: 对，答应了，这已经筹集货源了啊。
1: 哦，那沈老师，我先在你这里报名，要得不？
0: 啊，你这样哈，你先不用着急报名 啊。现在呢，这个最后怎么定哈，咱还不知道呢啊。现在厂家这个货源正在筹备当中，等他筹备完了，这个正式给咱们提供的时候，你再报名也不错啊，也不迟，
1: 哦，
0: 好不好？
1: 哦，
0: 你是担心到时候担心筹备完了团购的时候再没名额是不是啊？
1: 哎，对头，我就怕人多了，我抢不上名额。
0: 啊，如果是有这个想用的想法，想参加这个团购用药，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啊，到时候团购下来的时候叫场外老师给你提供名额就行，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麻烦你把方法哟发给文老师，到时候我报名的时候你去给我发过来。好，
0: 行，可以，到时候方法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他给你提供啊。
1: 嗯，
0: 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你再来电话。总而言之，就以体质为核心去调理体质，啊。
1: 好，谢谢老太，谢谢老
0: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再见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沈老师，我可跟你说上话来，我要没得跟你说话，我心里都激动。
0: 是，别激动啊，慢慢来，别着急，好不容易沟通上啊。
3: 我说我这病吧。
0: 嗯，你说吧。
3: 整天好头疼，还是不能解服，一解服，就大瓦地啊，感冒了，赶紧喝两包冲剂。
0: 嗯。
3: 还血压高。
0: 嗯。
3: 血糖有点高，体表七八再高时候。
0: 嗯。
3: 个心脏不好，心脏供血不足。
0: 嗯。
3: 心脏原先有早搏。
0: 嗯。
3: 那血管也是供血不足。
0: 嗯。
3: 我不是俩瓣膜炎啊，是吧？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4了。
0: 74了，你看，也是长寿之人了。
3: 啊，我40多上，我都血压高，我都心里不等不等，也叫喝那千万补心丸了，是补心丹了。
0: 嗯，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
3: 我的腰还，你看我摔一跤，摔了我还腰椎滑脱了，我做一回大手术。
0: 嗯，
3: 摔那一跤，白月板也摔裂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个小身板啊，你这个小身体啊，太弱了，
3: 太弱了，
0: 太弱了。你调理体质啊，你就要以体质为主啊。
3: 我还吃不了15-16年了，我原先我光拉肚子。
0: 嗯。
3: 好了，解开便秘了，便秘了，就是不吃就便了样，是有6-7天不憋大便。
0: 嗯。

0: 那不行，咱们调啊，再调一调啊，现在便秘那不行啊。
1: 还有个冬天尿裤子，我就也是一年犯好几回。
0: 嗯，怎么尿裤子？为什么尿裤子呢？
1: 你进街时候赶紧叫上厕所跑，你就在楼上这么近一点，走厕所去就都，哎呀，顺着腿拉拉都尿出来，你就是控制不住了，你都是就生劲了。
0: 嗯，是这样哈。嗯
1: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练左股道，就是吸气就赶紧收缩肛门，憋尿使劲憋。
1: 嗯。
0: 收缩尿道就往回收，吸气呼气放松肛门呐、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括约肌尿道啊就放松。
1: 啊啊，行，
0: 听明白呗。
1: 我光有么子，我就是上元气来，老师。
0: 嗯，调理调理你的整体性哈。
1: 嗯，行。
0: 嗯，
1: 你能给我开个药单，我想吃吃中药调调。
0: 行，可以。现在能记吗？
1: 不会接了。
0: 那这样，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给你发方法，发到你手机上，好吧？
1: 好，早晚吃还是一定要？
0: 标注清楚，早晚一般都是早晚啊。嗯。
1: 立足站印的也给我说清那啥的啊。
0: 对，怎么用，如何用，方法我都给你标注清楚，放心吧，好吧？
1: 啊，
0: 嗯，
1: 行，
0: 嗯，
1: 谢谢尚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好好，再见，嗯。
1: 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有何区别？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目前我国职业资格的证书统称为职业资格证书，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证书的名称如职业药师，其证书也可称为职业资格证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前面说到东汉王朝总是出问题，先是外戚专权，后来又有宦官乱政，闹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云生叔叔上次说到东汉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
2: 是啊，哎，小朵同学，你知道三国演义吗？
3: 当然知道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小朵还会唱呢。
2: 嗯，好了，你知道的太多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啊，就是发生在东汉末年，那时候的皇帝已经管不了天下百官了，又有自然灾害，又有贪官污吏，还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啊。这样的王朝可不就是到了末日了吗？我们的故事从这集开始啊，就进入了三国时代。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在讲到这部分历史的时候，都要从黄巾军起义说起，我们呢也不例外。
3: 黄巾军起义发生在哪个皇帝在任的时候呢？
2: 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汉灵帝年间。咱们上次说的范庞进监狱的事儿，也发生在汉灵帝时期。这个皇帝啊，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了。昏庸透顶的汉灵帝信任宦官，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不够用了呢，他们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商店来增加收入。
3: 这个商店是用来交易什么的呢？
2: 这个商店呢，是用来卖官的。有钱的人呢，可以公开的到这里来买官职、买爵位。他们在洪都门外张贴榜文，标出了买官的价格。买个郡太守定价2000万，买个县令定价400万， 一时付不出钱的呢，可以暂时的赊欠，等他们上任以后再加倍的付款。
3: 朝廷已经乱七八糟了，这时候买个官来当有什么用呢？
2: 当然是用来挣钱了，这些人可不是傻子，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那都得得到回报。这些花了钱买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儿地搜刮民脂民膏了。东汉王朝的黑暗和腐败可算是到了家喽。
3: 皇帝是个糊涂蛋，官员们利欲熏心，百姓可怎么活呢？
2: 朝廷的腐败，地主豪强的压迫，再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只能纷纷反抗。先是吴郡一带的农民起来攻打县城，杀了官吏。会稽人许生在巨章起兵，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10000多人。汉灵帝下令叫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发兵围剿，被起义的农民给打败了。许生的声势越来越大，还自称扬明皇帝。
3: 汉灵帝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什么叫官逼民反啊！要是让天下百姓没有好日子过，皇帝的位子也坐不稳喽。
2: 公元174年，吴郡司马招募人马，联合周郡官兵打败了许生。吴郡的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更大的武装起义却正在酝酿当中。
3: 哦，是什么人在酝酿新的起义呢？
2: 巨鹿郡有弟兄三个，老大名叫张角，老二叫张宝，老三叫张良。三个人都挺有本事的，还乐意帮助老百姓。张角懂得医术，给穷人治病啊，从来不要钱，所以呢，穷人都拥护他。他知道农民受官府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多么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让他们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呀。他决定利用宗教把人们给组织起来，创立一个教门叫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
3: 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利用宗教组织发动百姓的例子啊。他们的太平道发展得怎么样？
2: 太平道扩张得很顺利，张角派他的兄弟张宝、张良和弟子周游各地，一面治病一面传道。大约花了10年的功夫，太平道传遍了全国，老百姓不论是信或者不信，没有不知道太平道的，各地的教徒发展到了10000000人。
3: 这么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官府没有察觉吗？
2: 当时郡县的官吏也只认为太平道是劝人向善、给人治病的教门，谁也没有认真的过问。朝廷里有一两个大臣看出苗头，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亭台楼阁呢，也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这可就给了张角机会了，他们把全国8个州10000000农民都组织起来，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都举荐一个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
3: 10000农民都听张角指挥，宗教的动员能力果然强大啊。
2: 他们秘密约定36方在甲子年3月初5京城和全国同时起义，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呢，就是指东汉王朝，黄天呢，就是指太平道。他们还暗暗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和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粉写上了甲子两个字，作为起义的暗号，
3: 让36方一同行动。这场面想一想就很浩大，他们的计划如愿实现了吗？
2: 在离起义时间还有1个多月的紧要关头，起义军的内部啊出现了叛徒，向东汉政权告了密。 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在洛阳做联络工作的马元义不幸被捕牺牲，和太平道有联系的1000多人也遭到了杀害。由于形势突然变化，张角当机立断，决定提前1个月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称张宝为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36方的起义农民一接到张角的命令，同时行动。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呢被称作黄巾军。
3: 原来黄巾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们戴着黄色头巾啊。
2: 对呀、啊，各地起义军呢、攻打郡县，火烧官府，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没收官家的财产，开放粮仓，承办官吏，不到10天，全国都响应起来喽。各地起义军从4面8方向洛阳涌来，各郡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了京都洛阳。汉灵帝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样镇压太平道。
3: 他们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2: 那当然就是动武了。汉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同时派出大批的人马，由黄甫嵩、朱俊、卢植率领，分2路去镇压黄巾军。但是各地起义军好像大河决了口子一样，官府啊，哪里抵挡得住哦？大将军何进不得不叫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吩咐各州郡自己招募人马对付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宗室贵族、州郡长官、地主豪强都借着打黄巾军的名义，趁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把整个国家呀闹得是4分5裂。
3: 哦，原来汉朝是这么走向分裂的。
2: 黄巾军面对东汉朝廷和各地地主豪强的血腥镇压，坚持了9个月。在激烈战斗的关键时刻，黄巾军领袖张角不幸病死了。张良、张宝带领着起义军将士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以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化整为零的黄巾军一直坚持战斗了20年。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经过这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也就奄奄一息了。
3: 黄巾军是汉王朝的掘墓人，但棺材可是刘家这些败家子自己做好的。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东汉末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军起义，农民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给了东汉政权致命一击。
3: 经过黄巾军起义的冲击啊，东汉王朝本来已经摇摇欲坠，到汉灵帝一死呢，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又闹了一场大火并，加速了他的崩溃。
4: 宦官和外戚火并，这两伙坏蛋又打起来了。
3: 是啊，毕竟利益不同啊。公元189年，才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他也就是汉少帝。按照惯例，由何太后临朝，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权，宦官蹇硕呢，原是禁卫军头目，他想谋杀何进却没有成功，何进掌权以后把蹇硕给抓起来杀掉了。
4: 看来这场斗争还是外戚赢了。
3: 何进手下有个中军校尉叫袁绍，是个大氏族的后代，他家祖上4代都做过三公一级的大官，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都是袁家的门生或者部下，所以势力特别的大。蹇硕被杀以后，袁绍劝何进把宦官势力彻底的除掉。他说，以前窦武想消灭宦官，由于泄露了机密反被宦官所杀，现在将军执掌兵权，应该替天下除害，可别错过了机会呀。
4: 何进会听从他的话吗？
3: 何进不敢做主啊，就去跟太后商量。何

0: 太后说什么也不答应。袁绍又替何进出谋划策，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太后同意剪除宦官。何进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决定召集各地的兵马前来吓唬太后。
1: 这个办法还不错。
0: 不错，其实不然呐。在当时天下大乱，各地诸侯割据混战，大家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不会有人真心帮助何进去铲除宦官的。何进的主簿陈琳听说了以后，连忙阻拦说，将军手里有的是兵马，要消灭几个宦官这还不容易，如果召外兵进京城的话，就好比把刀子交给了别人，这不闹出乱子来才怪呢。
1: 要这么说的话，何进不应该召集外来兵马。
0: 何进不听陈琳的劝告，他想了想，各州人马当中属并州牧董卓的兵力雄厚，找他帮忙准错不了，就派人给董卓写了一封信，叫他迅速带兵进洛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宦官的耳朵里，几个宦官商量说，咱们要再不动手，那可就全都完了。他们就在皇宫里埋伏了几十个武士，假传太后的命令召何进进宫。等何进一进宫啊，就被宦官给围住杀掉了。
1: 啊，宦官竟然把大将军给杀了，想不到袁绍的话成了真的。
0: 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立刻派他的弟弟袁术攻打皇宫。袁术干脆就放了一把火，把皇宫的大门给烧了。大批的士兵冲进宫里，不分青红皂白，是见了宦官就杀。有的人不是宦官，只是因为就没长胡子，也被错认为是宦官，丢了小命。经过这场火并，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何进召来的董卓却带兵进了洛阳。
1: 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这个董卓岂不是成了实力最强大的人？他会帮助谁呢？
0: 他呀，他谁也不帮，他只帮他自己。董卓本来呢是凉州的坐地虎，在凉州结交了一批羌族豪强，称霸一方。黄巾起义以后，他又靠镇压起义军升到了并州牧的职位。他本来就有侵占中原的野心呢，这次趁何进征召的机会，就急急忙忙带了3000人马来到了洛阳。
1: 3000人马就能占领京城吗？
0: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董卓进了洛阳，想要掌握大权，可是人马太少了，怕压不住洛阳的官兵，他就玩了一个花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人马悄悄地开到城外去，到了第二天白天，再让这支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来。这样一连几次进出，洛阳的人都闹不清楚这董卓到底调来了多少兵马呀，这都一连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完呢？原来何进手下的将士看到董卓的势力大，也纷纷投靠了董卓。这样一来，洛阳的兵权可就全都落到了董卓的手里。
1: 3000人马就把洛阳城给接管了。
0: 为了独揽大权，董卓决定废掉汉少帝，另立少帝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他知道洛阳城里的士族官员属袁家的势力大，就请袁绍来商量这件事儿。
1: 袁绍会和董卓同流合污吗？
2: 董卓说，我看陈留王比现在的皇帝强，我打算立他为帝，您怎么看呢？
0: 袁绍回答说，
2: 皇上年纪轻，刚刚即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您要废他，只怕天下人不服啊。
1: 看来袁绍不愿意和董卓合作。
0: 董卓碰了个钉子，气得瞪圆双眼，把手按着剑把，威胁他说，
2: 大权在我。

0: 我手里，我要这样做，谁敢反对？难道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够快吗？”袁绍也气红了脸，他说：“天下的好汉，难道只有你董卓一个人吗？”一面说，一面拔出了佩刀，大步走了出去。他怕董卓不会放过他，就匆忙奔到冀州去了。袁绍的弟弟袁术听到消息，也逃出洛阳去了南阳。
1: 袁绍和袁术走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0: 袁绍兄弟走了以后，董卓就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立的决定。刘协即了皇位，也就是汉献帝。董卓呢，自己当了相国。
1: 唉，没人阻止董卓，他已经无法无天了。
0: 董卓原本就是个极其残忍的家伙，他担任相国之后，纵容兵士残杀无辜的百姓。有一次，洛阳附近的阳城举行庙会，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赶集，董卓派兵到那里，竟把集上的男子全部都给杀了，还把掠夺来的妇女和财物用百姓的牛车装载着，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洛阳，一路上高呼万岁，说打了大胜仗回来了。
1: 唉，这种强盗土匪怎么配当相国啊？纯粹是祸国殃民。
0: 董卓的倒行逆施造成洛阳城一片混乱，一些有见识的官员纷纷离开洛阳，这里面就有一个未来的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曹操。
1: 林生叔叔，曹操我可知道。
0: 好了，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讲曹操的故事。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2条，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下列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一、和解；二、调解；三、行政裁决；四、行政复议；五、仲裁；六、公证；七、诉讼；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第23条，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自行协商有困难的可以邀请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协商，促成和解；不愿意和解或者和解不成的，引导其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法定不适用调解的，引导其依法选择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搜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花云平才发现这姑娘哭了。怎么你不愿意跟我成婚？这倒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我怎么能答应你呢？我这阵儿忽然想起我哥哥来了，我们兄妹二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尽管他不是好人，他不办好事，但他毕竟是我的哥哥。如今我在这儿洞房花烛夜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我哥哥听你们说已经被埋起来了。我哥哥被埋起来，我连送灵送葬都没去送，我这个妹妹不应该这么做呀。说到这儿，姑娘这眼泪就滚下来了。霞姐，你这可有点多余了。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死了死了，人一死的就白了了，你还想他干什么呢？今天白天我跟你说的时候，你点头答应，你不知道你哥哥已经死了吗？这不都有这个事吗？为什么在这里还后反劲儿啊？是啊，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总觉得我做一个女人，我好像我的命运就像漂泊的蓬叶，随着一阵秋风忽东忽西，不知落在何处。它不按着我自己的意愿走，比如今天这接亲吧，说句心里话，是出于华将军你对我这一片诚意，不然的话我是不能答应的。哈、啊，好好好，我明白你这意思，出自一片诚意，不是也已经接亲了吗？你哥哥呀，你不要想他了，你哥哥他作恶多端，他这一死啊倒死得挺好啊，他要不死的话这事还麻烦了，得治他的罪呀，得审问他呀，要一治他的罪，一审问他，恐怕咱们俩也不能成婚了。这就是神差鬼使，月下老不是拿着红绒绳牵线吗？他给咱俩一牵上，他在当中间有点害事， 所以就打发他回去了。花云平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心里边有点不大爱听了。花将军，你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好听啊。哦，就为了咱们两个的婚姻，我哥哥就该死，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啊，你说不该死他怎么死了呢？他怎么就那么寸？你给他那一腿，他怎么就倒那药碾子上了呢？他撞那床帮上他也死不了啊。啊，可也是啊，我哥哥细想起来他也命够苦的，命苦也罢，命不苦也罢，他不已经死了吗？姑娘，这是你的命好，你自个儿明白吗？我的命怎么好？你的命怎么还不好？如果你这哥哥要活着，你就到不了状元府，咱们两个也成不了婚，你也不会成为四品诸位的夫人。说不定啊，日子长了，你哥哥拽着你跟他一块入了伙，你就真成了女贼了呢。这样你哥哥一死呢，你在命运上就一个转折，然后你跟着我就进了状元府了，从今往后你就是四品都尉的夫人了。你在状元府里也是堂上一呼堂下摆诺，使奴换被，穿绫罗裹绸缎。花云平这是酒后说的，这话说的根本没有加更多的思索，他不知道这姑娘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姑娘听到这儿，花将军，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怎么着？我哥哥死了，我才能到这儿享荣华受富贵，我哥哥不死，我就得受一辈子穷，我就得去当贼，是这意思吗？我说呀，他多少有这点意思。那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哥哥这些年来从来就没办过好事，可是我跟他从来就没有同流合污。我跟你说，华将军，我这个人别看是女流之辈，但是我如莲花白藕，出污泥而不染。我哥哥他结交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我身子是清白的，你这么讲我不愿意听。得了说着话，花云平倒了两杯酒。小姐，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咱们俩的好日子，咱们这叫交杯酒，咱们把这交杯酒得喝了，喝完之后咱们就安歇吧。你哥那个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啊，不用再想他了。不，花将军，我要想我的哥哥，而且我还跟你说，我嫁给你花云平并不是看着你四品都尉，我是看着你这个人，人格不错。刚才你说的这一番话我可有点不爱听。花云平一听，不爱听不爱听你能怎么的？今天晚上生米做成熟饭，入了洞房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出了这个屋子你也是我媳妇儿。花云平是喝多了，说的都是一番醉话，他一说这句话，姑娘腾腾站起来了。怎么着？今天晚上我入了洞房就是你的人了吗？如果我要是出了这洞房呢？你出洞房，你走啊你出了这洞房谁也不敢要你，因为你是我媳妇儿。花云平一说这句话，气坤这姑娘啪啪啪哗把这红色的对花场脱了，往旁边一扔，我走了。说了一声我走了，伸手把刀摘下来，镖囊摘下来，往身上一挂，转身往外就走。花云平愣着了，你敢走？他一说这句话，这姑娘更不停歇，迈步往外就走。窗户外边有俩听窗根的，谁唐铁牛跟金棍儿，这两位在那听窗根儿，原来想听这两口子说点什么梯级话，后来一听这二位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唐铁牛热心肠，他也着了急了。告诉金棍儿，快点上前边告诉大伙，让他快来劝架，我先挡一阵。唐铁牛过来一扎着胳膊，把陈清秋就给拦住了。弟妹，三哥在这儿听窗根呢。他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其实这个事儿不应该明说，他自个儿不知道怎么的把这底给交出来了。但是这阵陈清秋气都在花云平身上，对唐铁牛说这句话并不以为然。陈清秋就站住了，三哥，您听窗根正好， 我们两个在屋子里边说什么大概您都听着了吧。三哥，你给我做个证，今天我跟花云平，我们两个人虽然是成了亲，拜了堂，入了洞房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夫妻之情。我们这喝进酒没等喝完就吵起来，我这就走了。三哥，我现在才明白，我当初门第之间的担心是对的，我们两个就是有门第之间。您没听说吗？他是四品的都尉老爷，我呢是盗贼的妹妹，这两者结合不能有好，既只有今日，就不让他再有将来了。三哥，我走了。说着话，陈青青要走，唐建军说：“别走啊！这洞房花烛夜，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你这么一走了，多扫兴！”我说：“花老七，你出来！你在那还坐着干什么呀？啊？”这姑娘要走，你怎么不劝说两句？花云平在那站着，溜溜达达出来了。三哥，这他要走，这怎么办？捆绑不是福气呀！这句话说着，更触了姑娘的肺管子了。姑娘一听，是啊，做夫妻不能勉强，我用不着你来捆绑，我这就走了。这姑娘一转身，噌，一跺脚，纵身上了房了。这姑娘上房，这就唐铁牛一看，这唐铁牛想追没追？为什么？唐铁牛心想，人家两口子闹别扭，这弟妹走了，花云平不追，我大伯子追个什么劲儿啊？啊，挨不上啊！但是唐铁牛冲着花云平着急，你快点追呀！你得愣着干什么？花云平呢，在这道边头瞅着，三哥您甭管，他一会儿就得回来，好嘛，刚一入洞房就跟我耍威风，就想跟我来个下马威呀！啊，今儿个我要不把这弯给他掰直了，日后我们俩这日子还能过吗？他正在这说这话的功夫，前面大家伙一帮人就都来了，金棍上前面送信儿去了。前面众位弟兄喝完了酒，有的回到自己的屋子要睡，还有的那酒后兴奋，在那正在聊呢。听金棍这么一说，说后边入洞房就打起来了。阮英、周景龙等众位弟兄全都奔后边一起来，来到后院这一看，唐铁牛正跟花云平在那吵吵呢。阮英到这一看，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问他，头天入洞房把那媳妇给撵走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阮英说：“七哥，到底是怎么回事？”花云平说：“那没办法，他要走，我能拦得住吗？啊？”唐铁牛说：“我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阮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听穿根了。”我阮英一听，我说：“三哥可真有您这样的，可也别说，您这一说我们大伙儿倒都听明白了，这怎么办呢？”七哥，您得去追呀，姑娘个性很强，看来这脸上挂不住了。您这几句话说的可不对啊，这几句话有点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七哥，要没姑娘救你的命，您能活到今天吗？啊，快上房追去。花云平说：“我追他，我花云平还想在这拿捏呢。”正在这功夫，阮英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在那个东房的后方坡有一个人影往上一探脑袋。他挺身轻往上一探脑袋，正往院子里边看，阮英正好看见。谁？阮英问了一声：“谁？”就看东房上这个人兜手一镖，啪，这一镖奔着周顺就打来了。周顺就在人群当中间站着呢，这一镖奔周顺这一打来，周顺可没有防备，阮英看见这个人，阮英可就加着小心呢。阮英一个刷的一镖奔着周顺来了，阮英让过镖头，啪，伸手把这镖头子给瞪住了，镖头子瞪着往回一带，这镖到手里头，有刺客，说了一声有刺客，花云平跟石长青两个人一纵身蹭跟着就上房，阮英随后亮单刀跟着也上房。你别看花云平追陈青秋没追，一听说有刺客，他第一个纵身上去了。为什么？花云平担心这刺客哪来的，是不是陈青秋给勾引过来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尽快的把他给抓住。花云平、石长青加上阮英三个人上了房之后，就看前面那道黑影从高房跳矮房，从矮房跳平地，顺大街穿小巷， 猫着腰往前撒腿飞跑。这三个人随后是步步不让，紧紧追赶。花云平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呐、啊，这个腿底下特别利索。这哥三个跑起来之后，花云平在头前，阮英在第二，石长青在第三。因为速度不同，阮英瞪着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人的后影，心想这个刺客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捉拿到，拿不到这个刺客就失去了一个寻找贼巢的机会。就看这个刺客左拐右拐左穿右穿，他那个意思打算把后边追他这三个人给甩掉。刺客也没有想到这三位腿脚能这么快，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顺着大街跑着跑着就跑到南关一里。跑到南关一里前面是一座店房，就看到了店房门口的这刺客一转身就进了这店房，咣啷把大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门插过一下把门插上。阮英等三个人来到这店房门前，抬头一看，这店房门口立着一块匾，上面写着明晰晰的几个大字，千里大车店。嗯，阮英心想，千里大车店，千里大车店这个名字我好熟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夜探太师府碰见了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雨，老爷子跟我说过他在南关里开了一座大车店，就叫千里大车店，大哥这就是那老爷子开的大车店。哈哈，这刺客跑这老爷子店里来了，心想老蒙叔啊，您这大车店里是贼窝，这可说不了讲不起，咱可得公事公办，事情不能办莽撞了，我叫开了门看看是不是老爷子在这店里，如果他在这店里，我跟他见面把事情谈清楚，我看他怎么对待我。阮英过来帮帮帮帮就敲这个大车店的门，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我，开门。紧接着有人把这大车店的门开开了，是个店伙计。哎呦，三位您住店吗？阮英说我不住店。请问这大车店是谁开的？啊，这大车店雷掌柜的。是雷鸣雷震雨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往里边告诉一声，你就说有个姓阮的特来拜访他来了。哦，您稍后。这店小二转身就往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这老爷子跟着店小二出来了。雷鸣雷震雨，这老头走到店门一里定睛一瞧，哎呦，小子，你找的这个时间找的真好，怎么深更半夜的上这店房里来找我？这是来拜访我来了吗？啊，老孟说，是啊，那天一别，好几天没看着您了，所以今天我特来登门拜访，要见见您。好好，快点，里边请。说着话，阮英跟花云平、石长青三个人走进来之后，跟着这老爷子就来到他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这客厅里边长着灯光，他们都坐下之后，老头吩咐一声，店小二给献茶。阮英坐着之后瞧了瞧这老头，哎，老孟说，今儿个侄儿我来得太莽撞了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可不是纯心来拜访您的，我要是来拜访您，我得给您买点东西呀，不提了两包点心也得买两包鲜货，晚辈看长辈嘛，您看我现在空着手来的。嗯，老头子雷鸣听到这里眼睛一转，瞧了瞧阮英，又看了他个身后那两位，这两位是谁？嘿，老毛说，哎，慌慌张张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的磕头弟兄，他叫石长青，他叫花云平，一个是古上早时迁的后代，一个是花之寨花荣的后代。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都是名门之后啊。这两个人也给老爷子见礼，老人家不敢当不敢当。阮英说，老爷子，今晚上我找您来有点事儿。嗯，老头说，我看你像是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深更半夜到我这店房里边。老孟说，不管怎么说，像那天您跟我说话了，我过满月的时候在您胳膊上拉过青屎啊，我从小您就认识我呀，您 得给我帮个忙。
5: 哦，
4: 帮什么忙啊？您看看这个，说着话，阮英一伸手就把他接住的这只镖拿起来，啪，把这镖往桌上一放。这镖，您知道吗？老头看了看那个镖，没拿，瞧了瞧阮英，什么意思？老孟说，刚才在我们状元府去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在房上抖手一镖，这镖奔着文状元陈景龙打去的，这镖要不是我及时给抓住，恐怕就打到状元的身上了，不要他的性命，恐怕也得受伤。我们把这镖接住之后，你说我们众位弟兄能不抓这刺客吗？我们就追这个刺客，这个刺客身手不凡，穿房越脊，走大街穿小巷，腿脚挺利索，但是他没把我们哥三个扔下，我们追来追去，赶来赶去，就赶到您这个店房门口，眼见着这个刺客进了店房，关上大门，把门插挂就插上了。我一看门口是千里大车店，所以小侄儿未敢造次，要是别人的店呢，我就直接蹦进来挨屋的查找了。正因为我看是千里大车店，老孟叔您开的店，我怎么敢贸然闯进来呢？所以先见蒙叔，后请您帮忙。这个刺客肯定是在您这店房里头，如果他不在店房里边，只是在您这店房里边穿房而过，也说明这个刺客经常出入此处。老孟叔，能不能给小侄儿解这个难题呀？阮英这番话说完之后，老爷子这才伸手把这镖提了起来，手中一托，他把这镖转了一个个。老头当时这个脸色可就变了，为什么？他认得这只镖，这只镖跟一般的镖不一样，这是一只钢镖，虽然是钢镖，但是钢镖当中竟然加了一条铜，这叫加铜钢镖，这条铜正是镖上的一个血槽，血槽干什么用？是挖楼的一道沟，这镖有这个东西，打到人身上可以往里带贼风，置人于死命。老头一看这镖是他们自个儿家里边特制的这么一种镖，夹铜钢镖，老爷子把这镖就放桌子上。好吧，阮英，今儿你来的真是时候，这个人我十有八九能给你找着。来着，老头说了一声话，这电伙计赶紧进来了。掌柜的，您有什么吩咐？看看雷霆在屋没有，让他上这来，就说我找他。哎，这电伙计就出去了。雷霆是谁呀？老头的儿子。那天老头不说过吗？成天找他的儿子老找不着，在后边跟着盯梢盯了好多日子了，不知道他儿子一天到晚竟干什么去。今天到状元府里边行刺状元的真就是这雷霆。这雷霆跑进这店房之后，滋溜一下就钻到那账房屋里去了。到账房屋里就把那账房先生叫起来，告诉那账房先生把衣裳快脱了脱了脱了。账房先生一看，干什么呀？这深更半夜的，我也不记账，不记账，把你那衣裳给我脱了给我。哎，好，账房先生赶忙把这衣裳脱了，他穿上了。穿上之后，把账房先生帽子他也戴上，就坐在那个栏柜后边，把算盘往里一放，拿起笔来愣在这装账房先生。待会要是来找，就说我是写账的。账房先生一听，那您是写账的，我是谁呀？啊，你爱谁是谁，自个儿编个名。哎，好。账房先生心想，我们这位少爷一天到晚呐，跟那些个狐朋狗友们在一起勾搭，今天又不是在外边闯什么祸了，回来装账房先生躲灾呢，在这儿。他正在这儿提笔写呢，那电伙计过来了，一进屋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位账房先生换衣裳了，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账房先生，哎，我说看见大少爷没啊？大少爷，你好大的眼眶子，没把你眼睛给你撑破了，你没看见吗？那不在那写账呢吗？啊呀，哎，我说大少爷，您怎么的了？您今儿写账了啊啊啊啊？怎么着？什么事？大少爷，别写账了，您快点走吧，老爷子叫您呢。我爹叫我。对，我爹说什么了？没说什么，让您上他屋去一趟，快去快去。哎，好，把衣裳换回来换回来。 账房先生，您不穿着吗？用不着了，我这场躲过去了。他把衣裳马上又脱下来，又换回来。换回来之后，这位大公子就跟着进了上房屋了。进上房屋往里边一走一看，阮英、石长卿、花云平在旁边坐着呢。他当时就愣了，但是马上脸色一转，他又平静了。哈，老爹爹，您叫我有什么事儿？
5: 老头说，你的镖囊呢？
4: 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老爷子雷鸣雷震宇一见自个的儿子雷霆，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镖囊呢？”这句话一问，雷霆当时就一愣：“我镖囊在我屋里呢，
5: 把它拿来。”
4: 哎。雷霆转身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镖囊就拿进来了，双手交给他爹。雷鸣把这镖囊接过来，往里边一伸手一划了，夸抓出一把镖来。他这镖囊里边一共是5只镖，往外这一瞪一看是4只。怎么4只镖？那只镖呢？啊，那只镖没搭理吗？我问你，你的镖你不知道吗？哎，那只镖放哪儿了？我没用这镖。对了，昨天我跟那弟兄在一块玩，他们有一个人拿我这镖练镖了，练完之后没给我。没给你？谁呀？他，您不认识。爹，那我的朋友，我说出名字来，你也不熟悉。你还在我面前给我编巴奏魔，胡说八道！你这镖我给你找着了，在哪呢？老头在桌子一瞪，把这镖就滴了手里头，这不在这儿呢吗？是不是你的镖？啊，对，是。雷霆心想：我这谎撒的呀，也太低水平。这屋里边这3位在这坐着呢，肯定就后边黏我那几位呀。我现在才明白，人都坐这了，我还撒什么谎啊？干脆我就明说吧，爹，是那镖是我的。我刚才做了点事儿，我这点事儿做的不光彩，我不露脸。呸！你还舔脸跟我说不光彩不露脸，不露什么脸？你给我丢尽了人，陷尽了眼，小奴才！这些日子我天天在后边跟踪盯着你，
5: 我看你出入太师府，跟那些绿林强盗一起聚营，你们画权行令，胡作非为，办了很多的坏事。我一直想要等抓住把柄的时候我再治你，这把柄我一直没有亲自抓到，今天别人把这把柄给我送上门来了。你拿这镖上状元府了，你去刺杀状元去了，是不是？我不是想刺杀状元，我看他们那有一帮人，我就抖手一镖，我先吓唬吓唬他们。这雷霆已经跟这些个绿林强盗在一块混的既油滑又狡诈，撒谎不带脸红的，这瞎话顺嘴往外流，他自个儿编的不圆圈他都不觉得尴尬。他这几句话说完了，这老头可是正经人，老头站起身来往前这么一走，这雷霆吓得就不敢动弹。这雷霆从小跟他爹长大，跟他爹学的武术，知道他爹这脾气，他爹要上来火要打儿子，不准你跑，你要是跑了这回得加重处罚，要打必须在这站直了，越打越直，就像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样，这才能行的。老头往前一走，雷霆心里就合计，要挨揍要挨揍，先把价亮出来了。老头走到他跟前一亮，这巴掌啪啪，反正就俩巴掌，当时这脸上手指头印子就鼓起来了。打完了之后连拿手葫芦都没敢葫芦。爹，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是我的错。我问你，受谁的差遣？谁让你去的？爹，这我不能跟你说呀。我说是朋友让我去的。
6: 朋友？
5: 什么朋友？啊？你这朋友对待你就这么好吗？你甘心为他卖命？
6: 爹，这是哥们义气嘛，为朋友两肋插刀嘛。
5: 打你个两肋插刀！我问你，是你朋友近还是你爹近？
6: 当然我爹近呢。那爹就一个，那朋友还有好多呀。爹，您怎么说这话？
5: 既然是你爹跟你近，你爹问你话，你就给我正面回答。你说，谁派你上庄园府去的？你跟那帮强盗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给我讲。
6: 爹，这玩意儿不能讲啊。这玩意儿讲这就不够弟兄义气了。
5: 老头听到这可就气坏了。老头心想，合着半天你爹还赶不上你那弟兄义气。老头爹一腿烫哭腾，这来定堆儿。老头这腿可不是一般的腿。外号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雨。老头主要是腿功好，年轻的时候一口气可能踢24颗檀木桩。你说这腿怎么样？给他儿子来这一腿，这揉着劲儿呢，要使足了劲儿，俩腿都折了就，啪，这都哭腾就坐那儿了。这一坐那儿，阮英赶紧站起来，老孟叔，您别这样，您息怒，老孟叔，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您光这么打，这也不行啊。阮英过来，

我叫您大哥吧，看这个年龄可能您比我大两岁。这位大哥，我是阮英，我是状元府里的，今天在身后边跟着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他叫石长青，他叫华云平，我们三个人一直跟着你跟到这店里来了，你呀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事到如今，你是我的老盟叔的儿子，咱们不讲人情面子也得讲这么几分的，只要你把真情实话跟我们从头至尾都讲清楚说明白，我阮英敢保证对你从轻惩处。怎么样大哥，能不能跟我们几个弟兄说点真心话呀？这雷霆在地下坐着一言不发。老头一听这火更上了，这老头急脾气，你说不说？爹，您别着急，我不能说。你怎么就不能说？我一说喽，恐怕连您在我都得受连累。受什么连累？你爹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的人，我怕过谁？啊，你这么小小年纪就胆小如鼠，你还敢闯荡江湖吗？爹，是啊，这我要说出来之后，他不光说咱们家里边遭灾难，同时我觉得这不是这里的规矩。哪里的规矩？我们这堆里边的规矩。你们这堆是什么规矩？我们这规矩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您就别问了。好，不是这样吗？小兔崽子，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官府，拿绳子来。老头马上吩咐伙计给拿条绳子来，老头自个儿把这绳子一抖喽，滚，往他脖子一搭，俩胳膊往回这么一窝。绑得结结实实，这绳子杀进肉里去了。哎，爹，你扣松点，这胳膊架子太难受了。要知道难受就别干坏事。起来，一薅这绳子就站起来。阮英，这样吧，我带着他亲自到你的状元府，今天晚上就过他的堂。这小子要说出他的活动地点，招出他这些狐朋狗友，还则罢了，如果他也不说，我就宰了他。阮英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别生这么大火，既然是这样的话，您这是大义灭亲呐、侄儿我非常敬仰您的品格，那跟着我就一块上状元府走一趟吧。好，这位雷掌柜的马上把账房的先生伙计都叫过来，让他们照料这个店房。今天晚上我跟着我这个犬子去请罪去。老头带着这雷霆跟着阮英等人就来到了状元府。阮英赶到了状元府的时候，状元府里边众人谁也没睡，因为这三位去追那个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着灯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阮英先进来了，向周景龙禀报：五哥，怎么一回事？周景龙一听，哦，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快快有请老人家。周景龙站起来，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外迎接，就把雷鸣雷震雨迎进了客厅。迎进客厅之后，周景龙让老爷子上面落座，老头说什么不坐，哎呀，这是状元你的座位，我可不能坐，我就在旁边坐就行了。谦让再三，旁边有人给老爷子打过一把椅子来，老头就坐在这儿了。老头坐着之后，先冲着周景龙一报腕：状元，听说您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周景龙说：正是。哎，状元，今天我上您这儿给您请罪来了。老朽不才，家教不严，生出一个逆子，今天晚上他竟然狗胆包天闯进状元府来行刺，这一镖险些要了状元老爷的性命啊。老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即把这个犬子叫到我的跟前，我当面质问，他已经承认是他来行刺了，只是现在他还没有讲出来谁让他来行刺，让他行刺的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巢穴在哪里。

那你问不出来，我就把他捆绑之后带到这里，请状元老爷您当堂审问。状元老爷，我这个孩子啊，不是我们家的人，可以说他是不孝子，就差着我送他忤逆了。不知道我们家是祖上哪一辈缺了德了，还是坟地里风水改变了，生出这么个孽障种来。这个小子贼骨头贼肉，是不怕打不怕骂。状元老爷，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您这府里边有刑具没有，要有刑具，不管是板子棍子夹棍斩纸，有什么你都摆出来，给这小子挨个过一遍，不然的话他是不能说的。周景龙一听老爷子这么开明这么豁达，我这个状元更不能对人家儿子实行这酷刑啊，更何况这状元府里没有这种酷刑。周景龙说，好吧，既然您绑子伏法，就请把公子带上来吧。下边有人就推着雷霆进来了。雷霆被绑着进来之后，在屋地当中一站，一看正面是状元，旁边是小八义众位弟兄，这雷霆还显出一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60个不在乎的样。老头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跪下，这一嗓子哭腾就跪那儿了。他们那一跪，周景龙在上面看了看，下跪，你是雷霆吗？正是。我来问你，方才你因何到此行刺？为了要你的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老头在旁边气的那胡子就一哆嗦。老头心想，好小子，你当着我在这儿坐着，你就敢说这样的话。周景龙说，我和你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那你因何要行刺于我呢？因为你是状元，我们弟兄们瞅着你这状元别扭，所以就要行刺你。哦，你说你们弟兄是指什么人？就是我们的那些个哥们儿，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有姓名吗？有姓名不能告诉你。他们在什么地方住？他们有住的地方也不能跟你讲。我来问你，这九龙珍珠观可是他们其中的人盗去的吗？你猜对了，九龙珍珠观就是他们其中的人盗的。是谁盗的不能跟你说。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他问什么他什么都不说，老头在旁边就坐不住了，老头腾楞就站起来了。状元，我替您问行吗？状元一看这老头脸都黄了，老人家您怎么问？你甭管。老头过来一薅他脖领子，噔楞就提了起来了。站这儿，小子，今天当爹的问你一句话，你当着状元的面你说不说？你要说了，状元可以从轻惩处，咱们家避免蒙受罪名。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今天我就跟你没完。爹，我跟您说吧，您就放心吧，今天您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当着面跟他爹一说这句话，老头这脸上更挂不住了。老头一薅脖领子，咣就一拳，他噔噔噔噔，棒，脑袋磕墙上，没出声。老头几步走到跟前，一薅脖领子又起来了，他拿腿一躺，这人横起来了，啪摔地下了，没言语。老头当一脚咕噜噜噜噜噜踢到枪根那地方了，还没动静。小八一重定在旁边瞅着，这小子这骨头跟肉是够硬朗的。唐铁牛心想，嘿，他这是练的哪一功呢？这是唐奏功，这是啊。老头把他踢到那边，走到跟前一尺，的腰带子又滴了起来了，拳头就打起来了，拳脚相加。老头这么一打呀，众位弟兄都过来劝老爷子，您息怒息怒，可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就把人给打坏了，您万万不能这样。老头气得直哆嗦，你们躲开，你们躲开，躲开，躲开，好，我不打了，我不打了。

0: 那怎么我能是您爹？我是你爹，为什么你就不听我这当爹的话？讲了您不知道这后果就严重了。
1: 哦，
0: 你不听你爹的话，不能跟我讲，有什么事你跟你那些朋友讲。好了，我们老雷家也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今后也别有这个爹了。老头一伸手，又打旁边一只手中喷闷把这刀就弹出来，这口刀一转身啪甩西人刀往脖下比大，他又拔刀自尽。老头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吓唬人，这老头是火爆脾气，上了脾气什么事都办得出来，这一点作为他儿子雷霆了解的最透彻，所以也就在这关键时刻，这雷霆喊了一声爹，我说扑腾他跪那儿。他一说这句话，几乎是与此同时，阮英手疾眼快，啪把老头的手给抱住了。能让老头在这抹脖子吗？阮英说，老人家您不能这样。老头把这刀撤下来，在手里边一滴了，你是真说是假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说，我就先死在你前边。爹，我说都是我的错，我不听您的教诲，结交了一些绿林道中之人，这些绿林道他们整天跟我在一起打连连，一来二去我跟他们就混熟了，其中我结识了咱们东京汴梁附近一座山上最有名的一个大寨主，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这金翅大鹏盖世英是擂台上射擂的那个盖世雄的哥哥，这个盖世英可以说是称霸一方，武艺超群呐。盖世英手下又有那么几位副寨主，这几个副寨主有鸡鸣乌鬼韩芳、小蜜蜂韩亮，还有山梨子刘丽、铁刺猬刘强，他们这些个人跟我都不错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经常一块聚饮。最近是阮英打擂台劈死了盖世雄，盖世英就愤怒了，他让这些弟兄们要给他的兄弟报仇雪恨，打算治一治这位武状元。怎么治这位武状元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派人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冠一顶。这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冠的人也是他山寨上的一个能人，人送外号钻云燕子，他姓西，叫西金哥。这个人武艺出众，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一身好功夫。这个西金哥把九龙珍珠冠盗取之后，留下一个字简，写盗冠者乃阮英也，这就是栽赃陷害。他们开始把这九龙珍珠冠盗出来之后，就聚集在太师府内。那段时间里边，我是经常出入太师府，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算不上什么主犯，充其量啊，我就是个帮凶，我就跟着什么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充当一个小喽啰样的角色。他们在那待了两天之后啊，觉得要给这位阮状元找点麻烦，他们上大相国寺，就去卖野药，败坏阮状元的名誉。结果这一卖野药，也不知怎么弄的，让这个小八义的弟兄都知道了，大闹相国寺，打了一阵，所以把这些弟兄就给打散了。散了之后，他们又聚集在一块，又到在太师府里，他们一商议，说东京汴梁现在风声吃紧，不能久待。他们就开始撤离了，这一切都撤到藏军山上去了。赵景龙说，我问你，这藏军山在什么地方？藏军山就在这汴梁东边200多里地呢，就是那个藏军山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莽荡山了。这个藏军山呢，原来是三面是水，他们自己用人工又挖的一面，现在是四面有河环绕，要想上这个山必须走一座飞云桥。这山上边有18条弯曲的山路，这山路有真路、有假路、有生路、有死路，都修起了硝荒埋伏、翻板梅花坑。要是不知道这个路的人，走上藏军山误入死路，掉进坑里，不是亡命就是伤身。

0: 甭说上山呢，就过那个飞云桥一般人都过不去。说飞云桥一共是864块木板，这64块木板每块木板都有消息，一步走错就能掉入桥下，葬身在鱼腹之内。所以他们撤走之前，我们喝酒的功夫，大家伙自己都表功，这个说他在东京城里边干了什么了，那个说在东京城干了什么了，唯独我是什么也没干。人家他们就有点耻笑我，说行啊兄弟，给你留一个活，就看你干得漂亮不漂亮。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
3: 0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心想，有希望了，知道九龙珍珠关的下落了，在藏军山。那好吧，阮英说，那么你还能不能上藏军山呢？今天我被捉住这个事儿，如果要没人知晓的话，我可以上藏军山，如果要是有人知道我被状元府的人捉住之后到这审问了一番，我再上藏军山恐怕就凶多吉少了。那你估计会不会有人？好，来给他绑松开了。绑绳松开之后，雷霆自个儿呼噜呼噜这胳膊疏通疏通血脉，扑腾就跪下了，谢状元赦罪之恩。他一说这句话了，然后给我们攻山做好准备，这点事儿你能不能办成？老头这句话一说呀，周景龙在旁边连连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正想要让他干这个事儿呢，他爹替我说了。他一说，这天早晨起来，老头回转自己的殿房了，状元上殿面君。这回一见了皇上，跟皇上有说的了，说这九龙是九龙珍珠关丢在什么地方已经知道了，现在这件宝物就在藏军山，为副安抚使带领小八义以及众位官军购奔藏军山，按照绿林强盗聚集的地方。

地方。其实不然，这座藏军山乃是蔡京的，蔡京经常供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在那活动。皇上不知道这笔，够奔藏军山来了。奔藏军山来，并没有发大队伍，为什么呢？大队伍往那跑了，怎么办呢？小八义弟兄带着40个亲随，第一站先到在藏军山的山下，把这个店房整个包起来，就作为周景龙状元的行辕公馆，不准再住别的人了。在店房里边住下来之后，他们就打听这雷霆的消息。雷霆上山之后啊，3天没动静。预定的是让他3天之内必须得回来报个信儿，可是3天过去了没有消息。周景龙众位弟兄在一块就商量说，哎呀，这雷霆是不是哪个地方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是不能等着雷霆了。那么我们到这怎么办呢？阮英是急性子。阮英说，我看呢，什么藏军山飞云桥，不见得像雷霆说的那么玄秘。不行，今天晚上咱们就探探去。要探这个飞云桥，三哥不是你干的活。为什么？探这个飞云桥，脚步生风，闪展腾挪，犹如棉花一样的人才能行。他喽，甭说踩那萧皇上，不踩萧皇上都容易出事儿。你说的嘞，我会蹦，你蹦往下一落，他不重吗？那怎么办？他们两个说了，我跟您去。阮英说，你们俩跟我去还行，还不能用多了人，就咱们三个，咱们是夜探飞云桥。这哥三个吃完了晚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定更天之后离开了这个长盛客店，出了安平镇，就直奔藏军山的飞云桥。白天都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飞云桥在什么位置，附近这个店房里边人一般人不敢往上走，必须是人山里的人才能走呢。今天这三位是不听邪的，阮英带着花云平、石长卿三个人实行陆地腾飞法，直奔飞云桥走来了。来到飞云桥的桥头这个地方，停住了脚步。阮英看了看，这飞云桥挺长，一直可以看到河的对岸。阮英身背后探背绑，就把单刀瞪出来。花哥哥、石哥哥，这桥我得先走，我人称踏雪无痕。花云平这才开始登这第一块板，花云平一登这第一块板，还怕对面有人听见了，这脱口喊出来的，喊一声阮英，再往下边看，里边是何爱、徐文彪第二次前去探看。徐文彪到那儿去不多时回来了，徐文彪说，他发现在那飞云桥的那边百尺高杆上已经悬挂起阮英的人头。这小八义弟兄当中真如是青天一声霹雳，就好像在平静啊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猴死了，我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给阮英报仇？要不给阮英报仇，薛克，我们那头就白磕了，我们那头那就是上坟的头。你们跟我走不走？谁愿意跟他报仇的，跟我一块走。本身往外要走，大家伙齐声响应，都。

要往外出去。这个时候周那嗓子正给喊住了。为什么？这周景龙从来没发过脾气，文生公子，读书识字的人，言谈话语都是知乎者也以言哉，他今天突然嗷嗷喊了这么一趟，哎呀，感觉这念书的也会发脾气呀、啊！啊，一瞅周景龙奔落桥下，那个时候百尺高杆上挂的不是阮英自个儿的人头了，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能不为他报仇吗？可是这个仇得怎么报？唐天牛心想，这老五说的有点道理，不怪人家读书识字。徐文彪在旁边说了，众位弟兄，我看咱们还是沉稳点好啊，不要草率从事，得想办法把破飞云桥的这个计策拿出来，如果不能破这飞云桥就上不了山。离开这行辕公馆，有离开行辕公馆者我要问罪，实在需要离开的必须找到我这儿来，得经过我的允许。众位各自都回去吧。周叔捂着眼睛，唐铁牛出来之后找这店的掌柜的去，找掌柜的干嘛呀？他找掌柜的让他给弄个木头牌，弄个木头牌把他夸着光喽，让掌柜的给上面写几个字，大宋副安抚使阮英之灵位。木头牌写完了之后，他腾出一间房来，摆一供桌，把这灵牌往当中间一立，点上两支蜡，然后又摆上香炉，烧上香，要了一些黄标纸在桌子上一放，桌子前边弄那么一个盆，唐铁牛咕咚就跪在这蒲坛上，一边烧着纸一边嘴里边直叨呢，猴喂，要说好啊，就咱哥俩呀，现在你一死啊，我就也不想活了，猴啊，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报仇。唐铁牛带头这么一设灵位，他在这一哭这么一嚎，小八义弟兄依次都往这儿给阮英来调灵来了。这一夜呀，前半夜是基本没安生，唐铁牛折腾了大半夜回到自己的住室，躺到这床上，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哎呀，我跟阮英一师之徒，又是磕头的把兄弟，别看平常啊他老算计我，老给我小鞋穿，你说我还有这口累，愿意让他挤我这脚，现在他死了，我没伴了，今晚这觉我睡不好，我得怎么办呢？我得给阮英报仇。是啊，报仇报不了啊，过不了这飞云桥啊。周顺说，明天大家伙共商过桥之计，大家伙怎么商啊？那桥在那摆着，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合计能合计出来吗？我就琢磨着山上这帮小子，他们在山上待着就都不下来吗？一天到晚就像那圈里的猪似的，老在那拦着啊，他总得下山呢，他要下山的话他不还得回去吗？他出出进进的，肯定那桥他有个办法。哎呀，你们研究那事儿，我不跟你们研究那个，我明天一早晨我就上那飞云桥边上找个树林，我藏起来，我瞅着，只要山上有人下来，一过那飞云桥，要是单行的楼兵，我就把这小子给他逮住，从他嘴里边我就审问口供，这桥究竟怎么过，问明白了之后我就过去。第一步不说别的，我先得把这猴脑袋我给他摘下来，

0: 猴脑袋摘下来，然后再找那身子，找身子跟脑袋给他缝在一块儿，买个棺材得承殓起来，也不能说让他那脑袋在那风吹日晒的，在那受罪。对，猴啊，等着明儿我就想办法上山啊。唐铁牛越想越伤心，哭了一通，哭完之后自个儿又想主意，这后半夜基本没睡，翻过来调过去那么折腾折腾，这后半夜之后自个儿觉得忧虑过重，这心里边觉得就好像一端东西在那堵着一样。帮天亮了，唐铁牛起来了，自个儿心里合计，大概我这一夜想猴想的想出病来了，这心里边这么堵的话，我上那儿去抓人也不好抓呀，干脆今儿个早晨呢，我上药铺去一趟，到药铺里边啊，我来两副顺气丸，我把这药吃完了，我然后再上那飞云桥。对，就这主意。早晨起来天大亮了，唐铁牛洗送一遍，换好了自个儿的衣服，摸了摸身后边这堆棒槌，拽拽的就想出来店房。刚来到店房大门这儿，店房门口四个官军在那把着，挎着腰刀。哎呦，三爷您早。啊，三爷您哪儿去？撂撂撂撂。三爷，嗨，这店房院里边多宽敞，您就在院里边撂呗，还上外边干嘛呀？这院里多点地方，院里我撂得开吗？啊，你三爷要上外边转一转，我心里憋闷的慌，你不知道吗？啊，是三爷，知道。三爷，您听状元老爷说了吧？没有状元老爷的许可，谁也不准出这院。状元老爷是谁呀？状元老爷是我的把兄弟，我想出去，我就要出去。三爷，您别去，您要出去之后，想着我们俩有罪呀。你们俩有罪碍我什么事？哎，三爷您别那么说呀，你看你得疼不疼苦我们呢，我们是伺候您的，您说我们俩要有罪了，那您看着能好受吗？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俩有罪，您要出去您也有罪，我有罪，我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我就觉得在这院里边憋得我特别难受，我非得出去不可。三爷您要出去这样，您在这儿等着，我问问状元老爷同不同意。你问他干什么？有那个我问他了。是啊，您问也行，现在我不想问。您这不诚心找别扭吗？那您不想问，那您就不能出去，不能出去，我就不信那个事儿。现在我这个都尉我不当了，我现在是磨盘山大寨主。三爷，这不挨着，我没说不让您当都尉，少管这个闲事，我非走不可。他哐哐哐哐就走。他往外一走，两旁这官军一伸手一拦他，让唐铁牛左一扒拉右一扒拉，叮咣倒下了。那俩谁还敢来呢？那俩就没上手，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0101-84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1-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1-84109427，0101-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1-84109427，0101-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早晨起来，天大亮了，唐铁牛洗漱一毕，换好了自个儿的衣服，摸了摸身后边这堆棒槌，噔噔噔，唐铁牛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拽拽的顺着街往前走，找药铺，先阎王八天找个药铺弄点药吃，给我顺顺气。走着走着一看，前边果然有一座药铺，门口挂着幌子，这个药铺早晨起来是刚开板儿。药铺里边的掌柜呢，不但卖药，而且还是坐堂先生。在这个药铺门里旁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两边放着两把椅子。现在这个掌柜的呢，把板下来坐在那椅子后边沏了一壶砚茶，倒上一碗茶还没喝。就这功夫，唐铁牛又打外边拽拽的进来，侄妞一拉门往里一走，这掌柜的一看今儿不错，这么大老早的就来了主顾了，赶紧的站起来了。哎呦，您早。不早。您是掌柜的，是大夫？掌柜的和大夫都是我。您干什么来了？有事吗？有事，买点药。哦，您打算买什么药？打算买点毒药。您买毒药？买毒药干嘛？喝。别去，您怎么的了？要喝毒药活着没意思。人家都说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我一看感觉这人呢也有到时候啊，死了倒比活着好。我现在就打算要死。掌柜的，卖给我点毒药。有没有那毒药喝了之后不疼不痒，马上一蹬腿就完了的那种毒药？没有。我说朋友，大老早来了一进门要买毒药，您要服毒自杀，犯得上吗？坐坐坐坐坐坐，您坐下。我呀还会看病，您把您那难心的事儿跟我说说，跟我说完了之后啊，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我给您说几句话也幸能破解您心中的疑难。哎，这事儿你破解不了。我说大夫啊，你有什么药方子能让我上这藏君山呢？啊，您要上藏君山啊？这藏君山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啊，
3: 这藏君山可是一般人上不去呀。跟您讲，这藏君山山上有一伙强盗，这是多少年了。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大寨主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这个大寨主他在这山上占山为王的时候，我们安平镇这一带的老百姓感觉他还真不错。这位大寨主可以说是济困扶危啊，大寨主做出事来，我们大家伙都佩服他。可是后来就变样了，这藏君山上又来了很多的偏寨主，据说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很多毛贼草寇，这一聚集山上可就乱了。这些个草寇经常出来在我们这一带活动，他们不断的作案，搅乱的我们这一段百姓啊都活不了了。您甭说别的，前不久我有个堂叔的大哥，他有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睡到半夜这大姑娘愣丢了，人有人看见了，说给背到那藏君山上去了。你说说他竟办这个事，采花盗柳，老百姓能不恨他吗？

0: 但是恨他也不行啊，谁也管不了他们呢。来了管的了，我知道您就是，对不对？啊，你怎么着我就是呢？我认识您，那天您住进这个长盛客店的时候，老百姓都纷纷议论说，这是一帮官员要剿灭藏军山，在那官员里边最突出的就是您。我怎么最突出呢？您长得最威武，是吗？对，您长得有分量。对，我再问你，既然这样的话，有没有上藏军山之计呢？这我没有，不过今天可有一件事儿跟他有关。藏天就当时这注意力就集中了，跟他有什么联系？哎，您呐是官面，我跟您说话不藏着不掖着，别的联系没有。他们藏军山上啊，有时候用药上我这儿买来，啊，是那么回事儿啊。嗨，我寻思有什么联系呢？那我也上你这儿买药，您上我这儿老买毒药，我受不了啊。不，我那是跟你呀开个玩笑。我今天想买点顺气的药，我这心里堵得慌。有什么药？你要心里堵得慌，有木香顺气丸、藿香正气丸、六通散，还有八顺汤。您要什么？你说呢？我到底是该通还是该顺呢？这我不知道您什么事儿在心里堵着。什么事儿啊？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探那藏军山去了，昨晚上让他们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到他们那山那边的百尺高杆上头。你说我这心里边能放得下去吗？我就想着能过了他那个桥，把他那人头给弄回来，买个棺材承殓起来，不把他承殓起来，我这心里边我就不落人。就这么个事儿，这心里边挽着个疙瘩。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您这个胸中郁结必须得解除才行啊。就是啊，你能帮着我去把你脑袋给摘下来吗？这个不行啊，这我可没那能耐。是啊，话刚说到这儿，这门一响，咣啷，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二十多岁，身着便装，进来之后先冲这大夫说了：“王大夫，哎，这王大夫一看进来人，赶紧站起来了，毕恭毕敬。哦，您来了，啊，您来了。我说，昨晚来的人你见着了没有？
1: 见着了，见着了。
0: 一会儿叫就来啊！你现在马上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他是干什么的？
1: 啊？”这是我的一个主顾。
0: 啊，好吧，别耽误事儿啊。
2: 这人一转身开门出去了。
0: 唐铁牛呢一直坐着没动，外边进来这个人看那唐铁牛的后背，没瞅见正脸儿。唐铁牛也不言语。等那个人一开门出去了，唐铁牛这才瞧了瞧这王大夫。大夫啊，您姓王？
1: 对，我姓王。
0: 哎，我叫王妙春。
1: 哦，妙手回春的意思，这名字好。哎，这位是干嘛的？
0: 哎，我说，我这话我不好跟您说。我可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姓唐，我叫唐铁牛。我是奉旨到此搅拌藏军山的爷家四品都尉。有什么话你跟我说真的，要说假的这个不行。
1: 是是是，都尉老爷，我知道您是个官，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官这么大的。
0: 都尉，他这么回事，刚才这个人就是藏军山上的。
1: 他就是藏军山上的，咱们要接你上山，你跟藏军山是一伙，你是藏军山安排这儿的一个奸细，是在这踩盘子打眼的喽啰。
0: 这绝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杜威老爷，这您可误会了，我可不是踩盘砸眼的，我祖祖辈辈在这坐堂当大夫，不信你问安平镇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他是这么回事，昨儿晚上啊，就来一人跟我说了，说藏军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他有个女儿叫盖娇娘，这位小姐在山上得了病了，这病还很重，他们山上有大夫，山上这大夫看不了，我呢，哎，在这一带呀，也算是小有名气，时常的30里、50里、80里，套着车，骑着驴上我这儿来看病来。因为这个呢，大家伙都信得着我，所以山上昨天晚上就派一个喽啰兵到这告诉我，说今天山上派成轿子下来，要抬我上山，给这位大寨主的小姐去看病去。您说我去不去？从我的本心来讲，你想，我堂兄的女儿被他们山上的那个抢去了，给霸占了，我能给他们办事吗？但是小胳膊扭不过大腿呀，我惹不起人家，这是一帮当贼的，说杀人半夜来了就把脑袋低了走了啊！我不能得罪他，我只好跟着点头，我就答应了。所以今天人又来了，昨天晚上那小子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可不能让住在安平镇里边官面上这些人知道。他们知道安平镇进来好几十人，是要了解藏军山的情况的。所以人家这安平镇周围到处都有他们踩盘子打眼的喽啰，随时什么消息都能传到山上去。你们一来，人家就知道了。人家说这一段时间风紧，都得加小心。跟我讲不能跟官面透露，所以刚才您进来一问我，我把那话一说，说半截我又抽回去了，他这一来我又蒙不住了，所以我就跟您都说实话，就这么一回事。我说掌柜的，你要跟着上山上一看病，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啊，是我有罪啊，我什么罪？你这叫私通匪患呐！啊，你跟山上这个盗匪连成了一气，你还给他看病，说明平素当中你跟盗匪是素有往来。我现在马上就应该把你拿绳子捆起来带走。哎呦，我说杜伟老爷，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说都是实话。对，我也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想要让我饶了你这罪名，咱们有个办法。
2: 有什么办法？
0: 你带我去一趟。
2: 啊？那个不行，那绝对不能带您去。
0: 就是我能带您去，待会儿人家往这一来，一看您多一个人，绝对不能让您上山。人家的山上现在非常警觉。不要紧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想个办法不行吗？
2: 您出什么主意？
0: 我呀，就是你师弟，我也是大夫。你就说呀，这师弟比你这医术还高明。我上这串门来了，正赶上山上有这么件事儿。他这个大寨主的女儿有了病，可能是疑难杂症，要不然那山上的大夫怎么看不了呢？请你去，你说你也没底，所以带着我这师弟。俩大夫去到那看完了，一块会诊。会诊完了之后，咱们一块再研究开方子下药。这样的话，保证他那小姐药到病除，这不行吗？
2: 您对医道明白吗？
0: 略通一二。反正我知道，心里堵得慌就吃顺气丸，大便干燥我就吃川菌。
2: 哎呦我天哪，您这不行，这个您就知道点这个，您就上去给人家开方子。
0: 不是啊，我不开方子，主要看你的。那看我的，您给人家一号脉说，那不就全漏了吗？漏不了，到山上那戏归我做，你非要把我带上去就行。
2: 哦，那我怎么说呢？我说您是唐都尉。
0: 那不行，我不姓唐了，我姓田了。 您怎么姓田呢？糖都是甜的，所以我就姓田。

啊，那就是您是田大夫了。对，我现在就是田大夫。哎，掌柜的一听，不带他不行，不带他我有了罪了。我带他我也得有罪。山上要发现了，我活得了吗？但是自个儿一琢磨，我是里外怎么也不行啊。哎，他现在就在这儿，我就干脆带他吧。我说，那我就带着您。不过您这一身儿，他不像个大夫，换换装束。你这有衣裳没有？给我找件出来。我看着咱俩胖瘦啊，差不太多。你比我高啊，但是挺胖。我呢，比你粗点，比你矮。那好吧，那您跟我来。这王大夫马上把唐铁牛叫到他的后屋，把自个儿老伴儿找出来了，告诉老伴儿。把我那个蓝衫和如巾找出来，给这位换上。他老伴一听就愣了，老伴一看，哦，这位是谁？这位啊，你不知道，这是我师弟。哦，你师弟，什么钱的师弟呀？哎呀，这我当初一学徒，跟你没结婚的时候就认的这师弟，没见来过啊。哎，对，他头一回来，哎，你就别问了。太老伴儿赶紧给找出一件袍子来，把这件袍子拿出来之后，这王大夫把这袍子一抖喽，您穿试试。唐铁牛把自个儿这上衣脱下来，往旁边一扔，把他这袍子一穿，将系上扣，绷得噔噔的，前后滚圆，底下呢，前襟儿跟后襟儿都在这地下耷拉着。唐铁牛一瞧，这什么玩意儿？这一走也迈不开步啊！我说您这么的吧，一个是把它挽起来，在里边绷上；再一个，干脆你狠狠心拿剪子把它给绞下去。这么样怎么样？回来我赔你这衣裳钱。这王掌柜一听，别提别的了，快点下剪子，前后都绞了，拿着针给缝了缝。绞了之后还是毛边儿。不细心的看不清楚，细心一看不知道这衣裳怎么回事。行啊，就将就着吧。唐铁牛把这衣裳换好了，把那如巾拿过来，如巾拿过来往脑袋上一戴，不行。唐铁牛是犟筷子脑袋，比别人大两号，这如巾往一盖像茶壶盖一样，怎么琢磨着怎么不像样，干脆把这帽拿。行了，算了吧，我就这样吧。那俩棒槌，唐铁牛伸手摘下来，这玩意儿啊，先寄存你这儿，这玩意儿我还不能动。带着棒槌上去，人家一看，这不像大夫。可是有一样啊，万一在山上要出了事儿，您没有防身的兵器，别谢，事儿办好了再说。唐铁牛在拉着架子正等着，外边人来了，小轿一乘，在门口一停，两个抬轿的。另外还有三个喽啰，两个喽啰兵，一个小头目。这小头目先进来，王大夫，王大夫在吗？这王大夫赶紧就出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啊，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马上就走。啊，别耽误工夫，快走。哎，您等一下啊，师弟，来来来来。唐铁牛在里边尬悠尬悠出来了，王大夫往山上去得带一药箱子，这药箱子里边有点成药，而且里边有点纸、笔、砚、瓦、开方子用的。这箱子由唐铁牛提溜着出来的。怎么办？这小头们一看，哎，这位是干什么的？哎，跟您说，这个是我师弟，姓田，田大夫。他呀，比我的医术高明，所以今天呢，他想一块上山去看看。那不行，寨主说了，请的是你一个人，我多带一个人上山，寨主会怪罪我的。让你的师弟在家里待着吧。这个唐铁牛一听，嗨，我挂着青线，我说不去吧，你非让我去，上那干什么？上赶着不是买卖，就那么回事儿，你自个儿去得了。他那个病爱怎么地怎么地，
唐铁牛说这话，拿着眼睛瞅着这王大夫，从眼神里边就。

递过去了。你这王大夫，你可得说。王大夫一瞧，我说，我跟您说，您不知道啊，我这师弟，别看他是我师弟，但是在他的本事上，他比我师兄还厉害呢。他跟我老师把这全部的医术都给继承下来了，我老师有很多秘方都传给他了。他一听说有这么事儿，愿意跟我一块上去帮忙。说实在的，我一听是大寨主的女儿，那是寨主的千金呐。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我生怕给误诊喽，把人家病给耽误喽。我这师弟赶到这儿来，我说这是大寨主这女儿的福分，他跟着我一块去，我们哥俩一块给他诊脉，开出这方子来准有效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可也是，这小头们端详端详唐铁牛，这小子妈不像大夫啊，那穿的什么衣裳，底下毛边的袍子啊，长得像半截缸一样，虚不老黑的一张脸，还一脸白圈癣。您是大夫吗？这话一问，唐铁牛把那嘴一咧，你要看着我不像大夫呢，咱就拉倒，我还不愿意去，知道吗？这玩意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瞅着我不像大夫，对不对？那大夫得什么样啊？那大夫得长得溜光水滑的，他不会开方的。我告诉你，你要看我不是大夫，我马上开服药给你吃了，保证让你拉稀。好好好，失敬失敬。赵主任二位请吧，往外请。王大夫冲唐点牛一点头，俩人晃晃荡荡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一乘小轿啊，这哎呀，这一乘轿坐不开呀。唐点牛说，没关系，他是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这玩意总得有个长辈小辈，让他坐轿，我的爹跟着走就行了。哎呀，那慢待您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这在平常行医的时候十里八里经常拿腿腿。哦，那好，让这王大夫在轿里边坐去了，人抬轿起，喝山喝山喝山，唐铁牛在后边就跟着拽拽拽拽，就来到了飞云桥。到飞云桥桥头这儿，唐铁牛远远的一抬头，就先看见桥那边高杆上挂的那阮英的人头了。唐铁牛心想，猴喂，三哥来找你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0: 345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户口簿丢失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户主携身份证到户籍派出所申报证件遗失和补发，户主无法到场的可以委托户内成员持户主书面委托书、户主和本人居民身份证到派出所申报。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户口上的婚姻状态，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向户口所在地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二回。
10: 施环站在了半天没言，就看着他无须无须，这是《聊斋原文》上说的，没有需要，不需要这样，何必呢？无须无须，这要跟实际生活当中差远了。和李伯祥回家了，在家里一忙，他太太过来了，无须无须，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没那个哪那么说话的我，所以我告诉您，这是《聊斋原文》那么句话，哎，没有必要。我一说这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嗨，您干嘛还在床上了？怕嗨，要嫌脏就不让您进来。您快坐下吧，床单子撂下，您请坐吧。是是是，坐这边上。施润华就坐在旁边那屋凳上。先生，我冒问一句， 您是哪儿的人呢？
6: 表亲，
10: 我学生是永平府卢龙县的人，您请坐，别站。

0: 去了。
1: 是。
0: 您贵姓啊？
1: 吧唧。见姓张，
0: 您别站起来，
1: 坐下吧试试。
0: 您怎么会落在乞讨之中呢？
1: 吧唧，说怎么吧唧？光脚镣踩砖，地不拜见啊，方砖地啊，吧唧站起来了。
0: 我姓张，我是爷家秀才，学名叫洪建，是因为罗龙县来了一个贪官，姓赵，有个外号叫赵八皮，到任半年多，他妄动刑具，打死了秀才范生，弄恼了罗龙县的一些秀才，有12人联名状告赵八皮，是我出头给他们出谋划策写的呈状，不想到被赵八皮识破以后，可能把12个秀才扣起来，他逮我，我吃到外边叫门了，我欲言而逃，我不敢回去。如果他逮着我3个，两个妹妹已经出嫁了，只剩我一人留下点产业，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怕闲杂人多。可现在家里就跟是妈妈我，张先生，我看您也不是一些个普通人吧，既是爷的秀才公，我有意把您留在我的家中，您不能推辞吧？哦，多谢小姐，可是扫扫地呀，拾掇拾掇屋子行，累活我干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儿过日子，那钱什么的都属您管。哦，您叫我管账，连吃那带我都属您管，还不明白吗？小姐您，哦，要上学，念书。说怎么这么不明白？张洪建不是那种人，这要换白千夫，他早明白了。我都要了饭了，人家阔小姐能有这种吗？哎呀，张先生，干脆这么说吧，我看您又是个秀才，避难之人，我有意终身托靠于君，奉为己肘。张先生，您不能推辞吧？
1: 小姐，
0: 小生家有嫡娶之妻方氏，还有强暴之子，
1: 我乃男，遵命。
0: 好，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怎么说呢，我要嫁给你，你告诉我家里有老婆，说你现在我结了婚了，我还有孩子，你求到这个份上，这个道理很好懂。这么说吧，有的人年轻的在外边出去了，遇上朋友了，或者怎么着，遇上一个女的，啊，跟她一随便一谈话，挺漂亮，坐这聊天，实际她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真的，您家有小孩吗？我还没结婚呢，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说话还不严肃，这那么好的个机会，他愣告诉我家有老婆，我不能答应。证明您是正人君子。这么说吧，张先生，您家虽然有妻子的话，您现在呢，您不是在陕西凤翔吗？你的妻子不是在卢龙吗？我乃男从命，既然您说了，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现在不是回不去吗？那么明天您怎么办呢？
1: 挨门乞讨吧。
0: 话是这么说，这儿也没有，附近没有村子，没有镇子，你也没地儿去要去。这么办，您现在在这儿，我知道了，我嫁给你，你多点回家，咱再说，
1: 好吧？反正乃男从命。
0: 哎呦，真有这事儿，也难说，这种事儿哪有自个儿说的？好吧，您先。

接着吧，让我翻个人跟您说说。洪家一听啊，没完啊，明天翻个人说，翻谁？翻那老妈，他那一来呢，我太不知趣了。小姐，请您留步，拿手一瞪他的衣裳，请您留步啊，您看您这答应多好啊，这就答应了，好，这不答应瞪人衣裳吗？沾一裸袖便为时节，是那个年头，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可能上汽车一挤会麻烦了他了。不不，您甭说了，我知道，好吧，简短结说，洪建跟他就成为夫妻，二人也没有举行什么大礼了，就同床共枕，夜晚景不输，怎么这是这么到这个街眼一眼温酒无数，多热闹，怎么就过去了？你来说呢？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大爷，不叫张洪建的叫大爷，您醒醒吧，洪建怪不好意思的。起来之后给你看看，文生巾，文生服，里边的裤袄，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都是新的。哎呦，穿上是合适吗？还是真合适，跟定做的一样。青缎的文生巾，蓝色的文生服，文生厂啊，白色的护领，大红中影，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在家里头好歹洗洗脸，就这样。给您呢，我这有纹银十两。干什么？您呐，出去往西走，一里多地那儿有个村镇，那儿什么都有。要往东去呢，那儿也有。您乐意往哪儿往哪儿去，到那儿去啊，洗个澡啊，下个馆儿，吃个饭，找个茶馆坐会儿，看看这地方，转悠转悠。到了天黑的时候，您再回来。哎，不光今天，从即日起，您每天必须早出而晚归。怎么？因为家里头没有男人，只有我跟施妈妈。如果别人看见您出来进去不知道，人言可畏。时间长了，您可以不走。好好，来，走吧。施妈妈过来了，哎，姑李爷来吧，哎，我姑李爷的今天啊，好好，送到门口这儿。晚上黑天您再来，好好。说话他出来了，施妈把门关上，回头看看，这门楼瞧瞧周围树木，这些记载好，顺利大带就走了。来到集镇上，找个澡堂子洗个澡。一进那澡堂子，麻烦了。看那小伙子挺阔的话，行，李行，来在里面一脱衣裳，哎呦，这么脏。有人就可以怀疑这是个坏人，啊，做难了是抢了是怎么着了？是穿新衣裳了？他可不是那样人。洗完澡之后，这伙计会说：“先生，您不常洗澡吗？”上街去说我能常洗澡吗？一年多了，因为我偷情未遇，在外边，困这儿了，所以总没洗澡。是，临走的时候多给小费，行，您走，这都认识了，比人给的多，小费多给啊。找了饭馆吃饭，喝点酒，这个香啊。回头到这儿东看看西瞧瞧，找个茶馆喝点茶，临完了给钱之后都多给小费啊，绑茶盒回来了。回到家门口一看，施妈妈在门口等着了。顾爹您回来了，哎，说话进屋来到里边，施荣华在屋里等着啊，您酒菜都摆上了，俩酒菜俩饭菜，吃饭吧。哎，正好上哪儿去了？哎，洪建把这经过跟他一说，哎，好啊，两个人说会闲话，得说什么呢？吃完饭之后，张洪建就把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样帮着人写成子，从小的时候除了念书怎么收读律条，怎么去写贪官污吏，打
官司受冤枉的太多了，他可不是以此为业要钱，不是那种人，净聊这个。哎，再不过去这个时候呢，哎，就施仲华跟他介绍介绍自个儿家里怎么孤单，就是简短接说。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又给十两，走吧，我这钱还有了，富裕钱带着。从这儿说，每天早出晚归的衣裳三天一换，两天一换，真阔。到哪儿去的集上这些个什么饭馆啊、茶馆啊、什么澡堂子啊，哎，有一些铺户啊，都认得这位张大爷。可是你问张大爷在哪儿住，谁也不知道。就这么样过活有半年多。这天在茶馆里头啊，看见有下棋的，这个喝茶的地方是这样的，有的喝清茶聊天的，有的聊生意的，有的下棋的，有的玩鸟的，哎，干什么都有。耗时间喝茶是个习惯，那正下棋了，张鸿渐坐在旁边都看着他们。打那边进来一个小孩，找那位下棋的，爸爸您回家吧，我妈让您赶紧走吧，回去饺子都熟了，吃饺子去，等会儿我下完这盘棋。兄弟走吧，你和这家里饭都凉了，等着吧，不知道在哪，算算我输了，算我输了。这怎么说的，还走不走啊？旁边有人议论，哈、啊、人家的老婆怎么怎么那么好。鸿渐见景生情，看看人家家里老婆把饺子包熟了，饺子回家，孩子来了，联想到自己，我家里如花似玉的太太，穿的穿出果断的，啊，成天腰里这个钱，吃的喝的都好，一起来就出来，天黑得回去，啊，成天那么遛腿儿，我算什么大爷呢？也怨我，不许早点回去，啊，跟施仲华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包个饺子，家庭之乐嘛。我怎么了？想起来之后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真是书呆子，真是书呆子。要怎么走的功可大了？走着走着，要这个时间估摸着到家了。这俩鸡蛋一天一个来回，说宣了多少步都数过来了。留这个太阳，这个天气，这俩准到家，怎么没找着房子呢？是这儿走错道了？不可能！回头看看那树木，远看山势是这儿没错，房哪儿去了？怎么房子没了呢？往前又走了几步，不对，走了几步又回来，这有块石头都坐在这儿了，房子怎么没有了？奇怪，上哪儿找去？功夫一大呢。哎，刚一闭眼，有人拍肩头，大爷，怎么回这么早？哎，哎，是吧嘛？咱这房子哪儿去了？您闹什么？这不是吧？哪儿？哎，啊，哈、啊，你回头这房子出来了，走吧。不是，刚才还没有了，走。说话进大门了，看那大门是木头的，敲着敲这墙，没事是砖的。下街时拐弯去了，奔南房。到屋里看看，一点都没差。施仲华进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不，这仙气啊！合着我每天出去，我走了以后，您这房子跟着就拆。我回来您现盖。我早想跟你说，我又怕你害怕。你说吧，怎么？实不相瞒，妾身非人也，非人也。你不是人，这多难听啊！那你怎么回事？我是得道的狐。常说就是狐仙。

0: 张鸿渐听完这句话，浑身起身鸡皮疙瘩。我没跟你说，我怕你不习惯，因为我们讲缘，因为我跟你有一段姻缘之分，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不然我能嫁你吗？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你得看见这情况。这么说吧，你要认为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与人无异，跟人一样，这句话起绝大作用。每天跟人一样吗？如果你要见怪的话，咱们可以各奔西东，好吧？你走你的。不不不不不不不，想到施春花对他的好的地方，绝不能那么想。平常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了，最近的人了，与人无异啊！那不不不，是这。你不要见怪，应该你早告诉我。不过今天我回的早，你怎么回那么早？有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段。这么办吧，每天你还早走，如果你实在急着待着寂寞的话，你就回来。房子如果没有，你就等一会儿房子就出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听到的是一段评书，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这二位合说的《卖挂票》，堪称是马老的经典之作。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5: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4: 哦，
5: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4: 哎，
5: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在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4: 是啊，
5: 你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4: 哎，可别忙，
5: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笑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你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不能罢了，这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神讲呢？给犯人听好有好处，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司，行了，
4: 怎么？
5: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4: 哎，
5: 都。

0: 坏了。
1: 怎么
0: 倒霉？
2: 你当然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倒霉，
1: 怎么生气了？
2: 要可不，这个戏剧很深。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这舞台上这个。
1: 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我研究个嘛？你不认识我吗？你不常听戏？
1: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1: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1: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得我？
1: 您是哪一位？
2: 杨。
1: 杨。
2: 杨宝森。
1: 杨宝森。
2: 啊。
1: 你是杨宝森？
2: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杨宝森。
1: 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这多年了吗？
1: 多少年了？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1: 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1: 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1: 您是人
2: 马。
1: 马。
2: 北京你打听打听。北京你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2: 啊。
1: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一家子。
2: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1: 对，
2: 他富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我们科班就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2: 喜连城
1: 啊，
2: 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2: 知道。我们一块的
1: 啊。
2: 这还用说吗？
1: 啊，
2: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 知道。
2: 侯喜瑞
1: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2: 康喜寿，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喜奎他改大鼓了。
1: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2: 刘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刘喜奎，
2: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 您叫
2: 洗澡。
1: 我修脚。
2: 修脚干嘛？
1: 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2: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1: 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那个福禄寿喜的喜。福禄寿喜的喜。
1: 澡。
2: 啊，
1: 早
2: 早是那个
1: 啊，
2: 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 你瞧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草
1: 李胜早那早，
2: 李胜对，还了不起，我还把他忘了。李胜早
1: 啊，
2: 听过吗？
1: 听过。
2: 唱怎么样？
1: 好啊。
2: 别跑
1: 好好好，
2: 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1: 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1: 服。
2: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 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早好
1: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早
2: 哎，
1: 跟你学的。
2: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完全学我。
1: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你叫胜早。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这俩人一个盆。
2: 我讲在江南
1: 啊，
2: 江南一带。
1: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2: 年轻呢？
1: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我
1: 是啊。
2: 镇江。
1: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2: 苏州。
1: 苏州。
2: 我。杭州。
1: 好。
2: 我芜湖。
1: 芜湖啊。
2: 我就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2: 我说要死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1: 你不说你快误会
2: 我太太不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2: 我这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 不唱，
2: 不唱，气的。
1: 喂啊！
2: 气，我生气，不唱了。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2: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呀？
2: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 票友，
2: 现在不就为业余嘛？大叔就票友，
1: 对，
2: 哎，就国剧社
1: 哦，
2: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我教练，
1: 教练，
2: 哎，
1: 足球是排球，
2: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嘛，你也唱戏？
2: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子？
2: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2: 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2: 对，这事对导，我给导演
1: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2: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2: 票友跟我小。
1: 是啊，
2: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2: 现场管家饭，
1: 去
2: 你给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2: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学学。
1: 哎，
2: 你看，
1: 让您演两
2: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2: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2: 怎么办？
1: 那得演吧，
2: 唱吧。
1: 哎，
2: 咱不会赚钱
1: 啊，
2: 就让票友学。
1: 对，
2: 演两天，
1: 演两天，在哪儿？
2: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2: 啊。
1: 嚯，
2: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2: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2: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2: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2: 嗨，那年呢
1: 啊，
2: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1: 啊，
2: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1: 小鱼儿谁呀？
2: 上
1: 小云
2: 啊，
1: 那是上老板
2: 啊，
1: 这小鱼儿，
2: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2: 黄金戏院他唱了，
1: 嗯，
2: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2: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哦，
2: 上小云
1: 有，
2: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2: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2: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2: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2: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1: 呵，
2: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角没准地儿
2: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呢？上学人上了，
1: 嗯，
2: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2: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2: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2: 你叫信他
1: 啊！啊，
2: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2: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2: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
1: 对，
2: 真是
1: 哦，
2: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2: 哎，
1: 哇，最大的戏院。
2: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
2: 天。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2: 多演一天。
1: 嗯，
2: 演三天，
1: 演三天。
2: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2: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2: 票价，一打听上小云那儿，
1: 嗯，
2: 8000块。
1: 八千。
2: 前排每座8000块。
1: 八千。
2: 1945年，
1: 可不多，
2: 贵了。
1: 是
2: 啊。大发了。
1: 高
2: 了
1: 个上的
2: 高了，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
2: 不值，
1: 太贱了。
2: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2: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2: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2: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2: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2: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2: 八千
1: 也是上老板。
2: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2: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
1: 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2: 跟我这么琢磨，
1: 呸！我们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爸爸告诉你，八千八千，他是八千，两千还带点好差异，我管饭的。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0: 哦，那您卖多少？
1: 卖多少钱呢？12,000。
0: 啊？
1: 哎呀，
0: 前排12,000。
1: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0: 前后排
1: 不对号，
0: 12,000。
1: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2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200。
0: 嚯，这价码可
1: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0: 哎，嘿，头天什么戏啊？
1: 啊，头天呢？
0: 啊，
1: 连环套，
0: 连环套，
1: 插刀倒钩，
0: 嘿，
1: 嘿，
0: 这戏
1: 作战
0: 啊，
1: 倒马拜山倒钩，唱神了，
0: 哎，
1: 窦敦。
0: 好，
1: 上学生来，
0: 换脸
1: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0: 来不了，来不了。
1: 哦，
0: 哎，
1: 完了吧？
0: 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呢？
0: 啊，
1: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0: 奇冤报，
1: 哎，乌合戏，
0: 老生戏，
1: 唱歌戏，
0: 老生的也唱，
1: 也行啊，也行啊，
0: 啊，
1: 唱打坐念翻全活，
0: 老生。您去谁
1: 啊？
0: 您去谁？
1: 齐元豹，
0: 齐元豹，老生。
1: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0: 别说别说窦敦
1: 啊，
0: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啊？
1: 我唱过戏。
0: 是啊，去谁啊？
1: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0: 哎，别
1: 来一个，
0: 别三天、啊，第二天。
1: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0: 老生是
1: 说这个老生是
0: 谁呀、啊？
1: 这个谁嘛？
0: 嗯。
1: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0: 对，
1: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0: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看、啊。

0: 哎，是。
1: 啊，对，刘市长，对，这二天我刘市长，
0: 嗯，
1: 啊，红油二楼，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嚯，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整盯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游三姐，游二姐，
1: 你不管，我就来这个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对号啊！
0: 哎，对，
1: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啊？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了，
0: 他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有
1: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0: 是行
1: 李让门帘抬杖。
0: 啊，
1: 大台账大手旧，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窝好，
1: 怎么着呢？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太捧马新岛了，
0: 对，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这么票都占满，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哦，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哎，这受罪
1: 了，哎，刚蹲好又来170。

0: 十多位，
1: 一百七十多位，
0: 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戏饶，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1: 挂啊？怎么个挂票？
0: 就一条绳子拴一个，一条绳子拴一个，往墙上，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子，
1: 哎，
0: 豆子，刚要。刚要打花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啊，勾脸勾脸
1: 勾脸
0: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个黑眼镜，是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中尉，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0: 啊。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事，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你人唱多少歌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您少这饭吃，我来豆儿堆
1: 啊。他也来豆儿堆。
0: 你来豆儿堆，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堆，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就先恭喜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尊，我来钱吧。我说谁？瑞安，瑞安欠欠。
1: 瑞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仁，
0: 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0: 别说我嗓子喝这可亮着好。
1: 一马力量，
0: 哎，不是这声，
1: 不对，不是这声，
0: 这是孙欢了。
1: 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委托了。哎，我是我不是波波娘，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明冒枪，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当然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一段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新家的养子新新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续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

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辛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争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建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建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星期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火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丽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誓言相告，我不喜欢他的风格。

饭局的后半场成了简白向全川石花老师致敬的专场演讲，他使出体内洪荒之力，甩出各种专业术语，试图说服我朋友全川石花很伟大，你应该喜欢他，必须喜欢他。我朋友一向温和，最后也被逼急了，说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我的自由啊。那日本摄影师你喜欢谁？森田大道和荒木经惟。你有没有搞错？你心里肯定住着个男人。幸好饭吃完了，我拉着朋友去停车场，问他对简白的印象如何。他说挺有才华的，可惜没修养。我问他觉得什么是有修养，他说像白先勇那样，让别人有不喜欢的权利。台湾主持人陈文茜与作家白先勇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很多内地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进大班的最后一页，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伟大光荣有品位讲艺术的事儿，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他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朋友说，这就是修养，宽容别人的不喜欢，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哪怕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最昂贵的奢侈品，最美的人，也不必人人欣赏和喜欢。很多人可以帮你开车门，请你吃饭，夸你漂亮，但一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暴露出修为不够，变得急躁有攻击性。修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基础部分与教养重叠，比如不随地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善于倾听，有契约精神等等。但修养与教养最大的区别是，教养是习惯，是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教化的结果，而修养是智慧，是不断战胜自己的占有欲与好奇心，慢慢稳妥，慢慢宽容，把石头一样的自己打磨成温润的璞玉。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们获得尊重的方法不是去驳倒谁战胜谁，而是用尊重换取尊重，以自由交换自由。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太太觉得特别臭，但太太去水果店的时候会主动买榴莲回来，丈夫更绝，搬把椅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大快朵颐，吃完用湿纸巾擦干净手嘴，嚼两粒口香糖再回家。一对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可真好，不管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至少我不必变成你。那些表面对你很好，却永远都在干涉你、管教你，希望你成为他的影子的恋人，再深的爱也补不上修养的浅。有修养的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客观，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三观相合、趣味相投的人，就像不相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身边的朋友、亲人，因为你是人，我就善待你，而不因为你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才善待你。有修养的人最聪明，他们明白自己就是他人的镜子，你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还击你。你柔软了，世界才能温柔待你。毕竟活着不是为了考试，不必拼正确、拼输赢，而是看谁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修养就是一种自在，给他人自在，给自己方便。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
1: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前面说到东汉王朝总是出问题，先是外戚专权，后来又有宦官乱政，闹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云生叔叔上次说到东汉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
3: 是啊，哎，小朵同学，你知道三国演义吗？
4: 当然知道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小朵还会唱呢。
3: 嗯，好了，你知道的太多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啊，就是发生在东汉末年，那时候的皇帝已经管不了天下百官了，又有自然灾害，又有贪官污吏，还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啊。这样的王朝可不就是到了末日了吗？我们的故事从这集开始啊，就进入了三国时代。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在讲到这部分历史的时候，都要从黄巾军起义说起，我们呢也不例外。
4: 黄巾军起义发生在哪个皇帝在任的时候呢？
3: 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汉灵帝年间。咱们上次说的范庞进监狱的事儿，也发生在汉灵帝时期。这个皇帝啊，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了。昏庸透顶的汉灵帝信任宦官，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不够用了呢，他们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商店来增加收入。
4: 这个商店是用来交易什么的呢？
3: 这个商店呢，是用来卖官的。有钱的人呢，可以公开的到这里来买官职、买爵位，他们在洪都门外张贴榜文，标出了买官的价格，买个郡太守定价2000万，买个县令定价400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呢，可以暂时的赊欠，等他们上任以后再加倍的付款。
4: 朝廷已经乱七八糟了，这时候买个官来当有什么用呢？
3: 当然是用来挣钱了，这些人可不是傻子，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那都得得到回报。这些花了钱买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儿地搜刮民脂民膏了。东汉王朝的黑暗和腐败可算是到了家喽。
4: 皇帝是个糊涂蛋，官员们利欲熏心，百姓可怎么活呢？
3: 朝廷的腐败

0: 地主豪强的压迫，再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只能纷纷反抗。先是吴郡一带的农民起来攻打县城，杀了官吏，会稽人许生在巨章起兵，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10000多人。汉灵帝下令叫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发兵围剿，被起义的农民给打败了。许生的声势越来越大，还自称扬明皇帝。
1: 汉灵帝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什么叫官逼民反啊，要是让天下百姓没有好日子过，皇帝的位子也坐不稳了。
0: 公元174年，吴郡司马招募人马，联合周郡官兵打败了许生。吴郡的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更大的武装起义却正在酝酿当中。
1: 哦，是什么人在酝酿新的起义呢？
0: 巨鹿郡有弟兄三个，老大名叫张角，老二叫张宝，老三叫张良。三个人都挺有本事的，还乐意帮助老百姓。张角懂得医术，给穷人治病啊，从来不要钱，所以呢，穷人都拥护他。他知道农民受官府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多么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让他们安安乐乐地过日子呀。他决定利用宗教把人们给组织起来，创立一个教门叫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
1: 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利用宗教组织发动百姓的例子啊。他们的太平道发展得怎么样？
0: 太平道扩张得很顺利，张角派他的兄弟张宝、张良和弟子周游各地，一面治病一面传道。大约花了10年的功夫，太平道传遍了全国，老百姓不论是信或者不信，没有不知道太平道的，各地的教徒发展到了10000000人。
1: 这么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官府没有察觉吗？
0: 当时郡县的官吏也只认为太平道是劝人向善、给人治病的教门，谁也没有认真的过问。朝廷里有一两个大臣看出苗头，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亭台楼阁呢，也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这可就给了张角机会了，他们把全国8个州10000000农民都组织起来，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都举荐一个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
1: 几十万农民都听张角指挥，宗教的动员能力果然强大啊。
0: 他们秘密约定36方在甲子年3月初5京城和全国同时起义，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呢，就是指东汉王朝，黄天呢，就是指太平道。他们还暗暗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和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粉写上了甲子2个字作为起义的暗号，
1: 让36方一同行动。这场面想一想就很浩大，他们的计划如愿实现了吗？
0: 在离起义时间还有1个多月的紧要关头，起义军的内部啊出现了叛徒，向东汉政权告了密。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在洛阳做联络工作的马元义不幸被捕牺牲，和太平道有联系的1000多人也遭到了杀害。由于形势突然变化，张角当机立断，决定提前1个月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称张宝为地公将军，张良为人公将军。36方的起义农民一接到张角的命令，同时行动。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呢，被称作黄巾军。
1: 原来黄巾军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们戴着黄色头巾啊。
0: 对呀、各地起义军呢、攻打郡县，火烧官府，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没收官家的财产，开放粮仓，承办官吏，不到十天，全国都响应起来喽。各地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涌来，各郡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了京都洛阳。汉灵帝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样镇压太平道。
1: 他们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0: 那当然就是动武了。汉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同时派出大批的人马，由黄甫松、朱俊、卢植率领，分两路去镇压黄巾军。但是各地起义军好像大河决了口子一样，官府啊，哪里抵挡得住哦？大将军何进不得不叫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吩咐各州郡自己招募人马对付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宗室贵族、州郡长官、地主豪强都借着打黄巾军的名义，趁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把整个国家呀闹得是四分五裂。
1: 哦，原来汉朝是这么走向分裂的。
0: 黄巾军面对东汉朝廷和各地地主豪强的血腥镇压，坚持了九个月。在激烈战斗的关键时刻，黄巾军领袖张角不幸病死了。张良、张宝带领着起义军将士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以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化整为零的黄巾军一直坚持战斗了20年。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经过这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也就奄奄一息了。
1: 黄巾军是汉王朝的掘墓人，但棺材可是刘家这些败家子自己做好的。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东汉末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军起义，农民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他给了东汉政权致命一击。
3: 经过黄巾军起义的冲击啊，东汉王朝本来已经摇摇欲坠，到汉灵帝一死呢，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又闹了一场大火并，加速了他的崩溃。
4: 宦官和外戚火并，这两伙坏蛋又打起来了。
3: 是啊，毕竟利益不同啊。公元189年，才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他也就是汉少帝。按照惯例，由何太后临朝，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权，宦官蹇硕呢，原是禁卫军头目，他想谋杀何进却没有成功，何进掌权以后把蹇硕给抓起来杀掉了。
4: 看来这场斗争还是外戚赢了。
3: 何进手下有个中军校尉叫袁绍，是个大氏族的后代，他家祖上4代都做过三公一级的大官，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都是袁家的门生或者部下，所以势力特别的大。蹇硕被杀以后，袁绍劝何进把宦官势力彻底的除掉，他说以前窦武想消灭宦官，由于泄露了机密反被宦官所杀，现在将军执掌兵权，应该替天下除害，可别错过了机会呀。
4: 何进会听从他的话吗？
3: 何进不敢做主啊，就去跟太后商量，何太后说什么也不答应。袁绍又替何进出谋划策，劝何进秘密召集各地的兵马进京，迫使太后同意剪除宦官。何进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决定召集各地的兵马前来吓唬太后。
4: 这个办法还不错。
3: 不错，其实不然呐。在当时天下大乱，各地诸侯割据混战，大家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不会有人真心帮助何进去铲除宦官的。何进的主簿陈琳听说了以后，连忙阻拦说，将军手里有的是兵马，要消灭几个宦官这还不容易，如果召外兵进京城的话，就好比把刀子交给了别人，这不闹出乱子来才怪呢。
4: 要这么说的话，何进不应该召集外来兵马。
3: 何进不听陈琳的劝告，他想了想，各州人马当中属并州牧董卓的兵力雄厚，找他帮忙准错不了，就派人给董卓写了一封信，叫他迅速带兵进洛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宦官的耳朵里，几个宦官商量说，咱们要再不动手，那可就全都完了。他们就在皇宫里埋伏了10个武士，假传太后的命令召何进进宫，等何进一进宫啊，就被宦官给围住杀掉了。
4: 啊，宦官竟然把大将军给杀了，想不到袁绍的话成了真的。
3: 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立刻派他的弟弟袁术攻打皇宫。 袁术干脆就放了一把火，把皇宫的大门给烧了。大批的士兵冲进宫里，不分青红皂白，是见了宦官就杀。有的人不是宦官，只是因为就没长胡子，也被错认为是宦官，丢了小命。经过这场火并，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何进召来的董卓却带兵进了洛阳。
4: 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这个董卓岂不是成了实力最强大的人？他会帮助谁呢？
3: 他呀，他谁也不帮，他只帮他自己。董卓本来呢是凉州的坐地虎，在凉州结交了一批羌族豪强，称霸一方。黄巾起义以后，他又靠镇压起义军升到了并州牧的职位。他本来就有侵占中原的野心呢，这次趁何进征召的机会，就急急忙忙带了3000人马来到了洛阳。
4: 3000人马就能占领京城吗？
3: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董卓进了洛阳，想要掌握大权，可是人马太少了，怕压不住洛阳的官兵，他就玩了一个花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人马悄悄地开到城外去，到了第二天白天，再让这支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来。这样一连几次进出，洛阳的人都闹不清楚这董卓到底调来了多少兵马呀，这都一连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完呢？原来何进手下的将士看到董卓的势力大，也纷纷投靠了董卓。这样一来，洛阳的兵权可就全都落到了董卓的手里。
4: 3000人马就把洛阳城给接管了。
3: 为了独揽大权，董卓决定废掉汉少帝，另立少帝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他知道洛阳城里的士族官员属袁家的势力大，就请袁绍来商量这件事儿。
4: 袁绍会和董卓同流合污吗？
5: 董卓说，我看陈留王比现在的皇帝强，我打算立他为帝，您怎么看呢？
3: 袁绍回答说，皇上年纪轻，刚刚即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您要废他，只怕天下人不服啊。
4: 看来袁绍不愿意和董卓合作。
3: 董卓碰了个钉子，气得瞪圆双眼，把手按着剑把，威胁他说，
5: 大权在我手里，我要这样做谁敢反对？难道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够快吗？
3: 袁绍也气红了脸，他说，天下的好汉难道只有你董卓一个人吗？一面说，一面拔出了佩刀，大步走了出去。他怕董卓不会放过他，就匆忙奔到冀州去了。袁绍的弟弟袁术听到消息，也逃出洛阳去了南阳。
4: 袁绍和袁术走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3: 袁绍兄弟走了以后，董卓就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废立的决定。刘协即了皇位，也就是汉献帝，董卓呢自己当了相国。
4: 唉，没人阻止董卓，他已经无法无天了。
3: 董卓原本就是个极其残忍的家伙，他担任相国之后，纵容兵士残杀无辜的百姓。有一次，洛阳附近的阳城举行庙会，10里8乡的老百姓都来赶集，董卓派兵到那里，竟把集上的男子全部都给杀了，还把掠夺来的妇女和财物用百姓的牛车装载着，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洛阳，一路上高呼万岁，说打了大胜仗回来了。
4: 唉，这种强盗土匪怎么配当相国啊？纯粹是祸国殃民。
3: 董卓的倒行逆施造成洛阳城一片混乱，一些有见识的官员纷纷离开洛阳，这里面就有一个未来的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曹操。
4: 林生叔叔， 曹操，我可知道。
3: 好了，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讲曹操的故事。
6: 云朵组合，
4: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有何区别？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目前我国职业资格的证书统称为职业资格证书，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证书的名称如职业药师，其证书也可称为职业资格证书。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

0: 1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李广利决定偷袭大渊军呢、啊。大半夜怎么一下令，敌人是真没觉察呀，好像都睡觉了。大冷天你就好像从那风声中能听见他们呼噜似的。城楼上毫无察觉，真没感觉吗？那就架梯上了，赶等第一批攻城的士卒。刚登上城墙，上是上来了，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见夜色中寒光一闪，数十名汉军的头啊就掉进护城河了。一道光，反正也是乱点，刷刷刷，这一道光带动了几十道光，谁说没人呢？在城垛口底下等着呢。跟着城墙上数千只蘸了洋油的火箭就冲下来了，火箭带火的凋零箭呢，怎么能把它烧起来不灭？那不蘸着油呢吗？这底下进攻的官兵，还有不远处大汉的军阵方队就着了火了。这到哪哪着，挨哪哪亮，霎时间一片火海，把这黎明前的玉城照了这一个灯火通明。这点着了，光是亮堂还不行，还有惨叫呢，烧的 李多站在城外，见此情景是气急败坏，大骂星杰奸诈呀。星杰，你真如桀纣啊，你太坏了。但是你这会儿已经交上手了，就只能临机而变，怎么办呢？正在我一片混乱的时候，城头上传来了这位大冤王爷星杰的声音呐、城下汉军听着，速去禀告你家主帅，就说本王在城中摆下酒宴，让他进来共饮几杯。说着话，他是站在城门上是呼呼哈哈一通狂笑啊。李多光胜生气，越生气越着急，这脸色越难看，都铁青色了。他挥动宝剑，命令军队是攻打城门。这登城都登不上去，攻城门硬闯就更难了。汉军的弓弩手以密集的箭雨把城楼上的敌军死死地压住。攻城的军队扛着巨木啊，几十人举着块大木头照着这城门就撞啊，咚啊咚啊，撞了半个多时辰也没撞开喽。李多一看光撞不行，他拿火烧咱们，咱拿火燎他们。火种咱这就着着呢，火种咱有啊，有好些位把那棉衣棉裤都脱下来了，现划了点枝子叉子树枝树叉小树叶往那堆烧吧，烧一时辰也没烧着城门。他们哪知道人家玉城城门包着厚厚的铁板，到跟前现烧，那铁板且得烧阵子呢。这铁板之内夹杂着葱岭采来的石板，要是木头门早就撞开了。李多这才明白，我说连烧带撞他没事儿呢，外边裹着铁，里边装着石，那哪烧得动打得碎呀、这仗溜溜打得天亮正午仍然是毫无进展。大冤军好像早就看出来汉军没劲儿了，充满疲惫啊，再久了他们就盯不住了，干脆不是城墙上不来城门打不开吗，咱歇会儿吧，分成好几队巡逻就行，就看着底下人连喊带叫带闹带骂呀，我们来个以逸待劳，以守为攻，汉军只要攻城咱们就忙一阵子，噼里扑噜打下去咱就再歇会儿。果不其然，汉军伤亡惨重，赶等太阳一偏西，这寒冷劲儿又逼上来了。这可是十月底呀，旧历十月底又将近傍晚，天气更恶劣了。鹅毛大雪随着西北风来到叶河两岸，把散落在河谷的汉军营帐冻成了一个个跟窝头似的大冰堆，就在那儿杵着。最可怜的是那些身着薄衣的汉军士卒啊，原来没穿着棉袄，这不烧城门的时候好些都脱下来了吗？棉袄也烧完了，大伙儿一看寒衣送完了，那门倒倒啊，门没事儿，这会儿冻着麻烦了，渴了抓口血，困了趴在冰上，饿了忍着干粮吃完了，干脆互相取暖吧。几个士卒挤在一块儿，在寒夜里想熬到天明，可惜呀，天没亮就冻死过去了。赶等后半夜从事中郎起来查哨的时候，走到帐篷旁边，掀开帐篷往里看，一个个值更的哨兵都怎么样啊，叫几声没呼应，刚开始还能听见走动，现在没动静了，来看看可别偷懒儿。上前一摸呀，身子都硬了，哎呀，从事中郎好悬哭出声来，这仗怎么打呀，一宿就动了这么多人呐、他连忙来到中军大帐报告李广利。等李广利听懂了这个冻伤情况，天已经快亮，各路司马是纷纷来报说大雪寒风中死伤甚重啊。李广利扑通一声坐在这地上仰天长叹，天王广利也， 他赖天，这可怎么办呢？大将军，危尽之际，我们要速决去留。大伙一听，前儿说是速战速决，今儿改速去速留了，那就可以走了呗。具体大将军吩咐吧。如继续这样打下去，就是大渊军不出城，我们也全都得冻毙呀。那您说怎么办？大将军看看从事中郎，中郎一看，您问我，下官以为眼下我军不如先撤回，哎，有攻击之处吧？哪有攻击啊？奔敦煌，那不咱有人在那儿守着呢吗？奔敦煌，然后向朝廷飞报军情，请陛下定夺。李广利心想，这事儿告皇上我好得了吗？可眼下别无他法呀，他只能咬牙睁开疲倦的双眼，暗淡的目光，强打精神。好，传下令，即日撤军敦煌。

完吧嗒，脑袋往旁边一搭了。大伙一看，坏了，别又走一个吧。到跟前一看，哎，没那么冷，这是气昏了。有的说是累着了，甭管怎么着，他睡了。那咱们赶快按令而行吧。他们急急撤军。这边李广利出师不利，那边赵破奴跟匈奴人打得怎么样啊？嗨，赵破奴这回也是下定决心要创辉煌，但人家匈奴也早有准备。那位左大都尉耶律雅汗这两天也是心神不定，没事就出来打猎，练练弓箭，练练马上步下的功夫。匈奴人马背民族，这骑马射箭这不能够有一时的松懈，为什么老狩猎呀？就是练习这个眼力臂力还有射箭的准头啊。这会儿他正在追着一只黄羊，一跑十几里呀、啊。好几次那猎物明明就在射程内，他都拦住卫士举起的弓箭了。为什么？你们别射，看我的。喝令是继续围攻啊，别让黄羊跑喽。跟在他后面的几位大队长小队长都不明白，大人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这在射程内您还要抓活的吗？逮个活羊那不也得宰吗？您是怜悯他吗？手下有一员当户将领巴尔忽有些迷糊，他问他身边的一个哥们叫乌云。乌云心想，你听我这名字我就没情过，我哪明白。乌云一劲直摇头，我觉得也奇怪，难怪大人要玩这猫捉老鼠的戏呢。扎尔户一看自己这匹黑马有些老，为什么？这跑起来短途还行，跑长了这腿脚比旁边那几位就慢，这好容易追上前边那匹马的马尾巴，他连忙问了一句，哎，这到底怎么样啊？这三大当户几位负责人互相在商量怎么逮着黄羊。巴尔忽一听，好狼不吃腐肉啊，好话不说二遍，刚才你没跟上那就完了。扎尔奴这气啊，好啊你啊，哦，我这告左的都尉，你们背后说他那个剑法不灵，我没说这个，我听见了，你这不抬杠吗？乌云一看，没，我刚才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大人今天不知怎么了，到手的肥羊他怎么不让拿弓箭射的，要不是他自个儿来。查尔诺也不说话，心里嘲笑啊，你们俩商量啊，商量也没用，太蠢，怎么就那么一点也不懂大人的心思啊。他心想，左大都尉这是借着狩猎的机会要躲开乌石卢单于的眼线，感情那单于一定派人跟着呢。甭说前面跑黄羊，你前面跑黄狼，大都尉也不至于贪头功啊。这就为了让羊跑咱们后边追，把那帮眼线都甩在身后，以便商议军情啊。昨天晚上这位左的都尉已经跟查尔奴坦白心思了，最近要举事，日期越来越近，所以必须谨慎。所以追着黄羊的这支队伍是光追不放箭，马队飞驰，衰草一片片倒下。那黄羊可苦了，黄羊自杀心都有，心想你倒抓呀，你是抓你是开弓放，你老让跑，这可喘得慌啊。他几次摔倒，是几度挣扎，拼命向前跑着跑着实在是跑不动了，纵然能跑动也无力调整方向，眼睁睁前面有一块巨石啊，这要是状态好的时候，那黄羊多不灵巧，一奔跑啪的一掉头，一改方向绕过去了。这黄羊真急了，心想就这么跑还不如死了呢。想到这儿纵身而起，前蹄关节往后弓，后腿往外狠狠蹬，这家伙身子就飞出去了。你们不放箭，黄羊心看我给你表演一把吧。这黄羊表演出来，他像利箭一样就射出去了，奔哪去了？奔那巨石去了，拿那羊头啊，啊吧！顿时这石头上是血花飞溅，黄羊抽搐两下，
就躺平在草地上。真自杀吗？也可能根本就改变不了方向，跑得太快，跑晕了。甭管怎么说，没法追了。您想，黄羊都躺这儿，死这儿了，猎物唾手可得，几位大将军带着队长们还往前冲，显着目中无羊，那有眼神吗？停下来吧。这种突然间的暂停让耶律雅涵心里边扑通通直跳，他倒不是关心黄羊，他往后看了看，好在紧跟着三位当户队长都是自己的亲信，这才仔细打量黄羊，一看不由叹息呀。走兽都知道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为人俘虏啊，何况我匈奴子弟呀。耶律雅涵命人把这黄羊抬起来，他登上高坡，眼前一片洼地，虽说已经是秋天了，草色泛黄却还挺厚实，毕竟冬日尚远呐。他很满意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泄密的话，谁能想象密草丛中聚集着我们这一群密谋之人呢？这会儿提秃噜几个当户都跟上来了，耶律雅涵告诉卫队长先布好岗哨，我们几个要说的事儿，然后牵马下了坡。在烈火的炙烤下，方才自杀这黄羊出现了浓浓的肉香啊。烤肉的卫士每翻一次都会向冒着油脂的羊肉上撒各种佐料，这越烤越冒油，越冒油越撒料，越撒料味越香，越香越提鼻子。耶律雅涵看看，我说几位一会儿就吃，咱先把事儿定下来啊，别老看那羊，看看本将军。大伙儿一看跑这么半天，那马都跟不上您了，能不饿吗？我告诉诸位，本官今天以打猎之名邀请诸位前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天大的事情啊。啊，查尔奴一听，大人没发现少个人吗？您看看旁边还缺谁。仔细定睛一看，昨天晚上约好到这儿来的丰都尉乌尔合吉没有来。乌尔合吉干嘛去了？大伙说这刚才就跑的时候他就没跟上，也许是他们家母羊下崽了，或者是猎狗下崽了。不用等他，咱们先聊着吧。应该说耶律将军对乌尔合吉还是放心的，我打小看着他长大的嘛，平日里乌尔合吉也以副礼对待耶律雅涵，所以就不用担心他了。大家看到了吧，自打咱们乌什卢单于即位，他对非呼延氏、非兰氏、非虚卜氏的几大部族他真杀呀。现在这三大家族人人自危，如此下去咱们匈奴是自取灭亡啊。这几位一听，对呀，谁说不是啊，说昨天一次杀了300多人，杀的刽子手那刀刃都卷了边了。巴尔忽一听这事儿是摇头叹息。乌云本身就不爱乐，这会儿他从地上揪起一把衰草往那烤羊肉的火堆里一扔，抖了抖手上的泥土，他们简直就是一群野兽，杀自己的兄弟还把他们的心掏出来要烤了吃，这禽兽都做不出来。查尔奴一听，这就是什么仇恨，哪是兄弟啊，世仇也做不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儿啊。俺家兄弟也是个当户，就因为被关起来有人说了他几句坏话也就被杀了。哦，告密也杀人呢，哎，找什么借口不能下刀啊。大伙越说越生气，这会儿黄羊烤好了，耶律雅涵从腰间拔出尖刀，狠狠地插在了黄羊的腹部，哧啦往下一拉，大伙儿这就开始举刀分肉啊。为使匈奴百姓少受血光之灾，本官决计要生擒乌什卢，然后归降汉朝，以表决心呢。其实啊，就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秘密一谋的大事件，几位谈好几遍，因此大伙并不陌生。乌云当户提醒

0: 汉皇会帮咱们吗？耶律雅涵是充满信心呐、啊，汉皇回信十分看重本次举事啊，他于去年派遣公孙敖在漠南筑城，就为迎接咱们。前不久又派赵破奴率军队到峻极山接应，如果没有差错，我的使者此时也正在前往汉营接洽途中啊。跟着查尔奴就拿着地图，把怎么安排部署，如何麻痹左右王，怎样擒拿大将军，最后如何争取左古都侯，包围乌师卢的穹庐，几乎全都讲到了。诸位兄弟，汉朝皇帝最恨的就是伊稚斜单于杀了他的姐姐龙绿胭脂，所以咱们一定要活捉乌师卢啊。这会儿耶律雅汗举起马奶酒，为了咱们的成功举事，各位的前程，咱们把他干了。四只马奶酒碗碰着一处，刚刚饮罢，突然一支箭飞来，这箭是从帐帘那边上进来的。这喝酒不得养脖子吗？啊，噗，正中查尔奴的脖子。哎，耶律雅汗反应最快啊，一松手把碗先扔了，啪，他抱住了查尔奴。你大人，我虽然他没说完话，脑袋一歪走了，但是大伙都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乌尔。甭问呢、啊、那告密人就是迟迟未露面的那位乌尔合吉呀、啊、但乌尔合吉没跟来，这箭谁射的呢？他怎么就能判断是乌尔合吉呢？大伙正在犹豫，就听帐外哈哈哈有人朗声大笑啊。巴尔忽跟乌云当虎连忙站起身来，背对背苍狼拔刀，脸冲的外面，不知道哪里还会飞来毒箭。就在此时，他们面前出现了叛徒的模样，正是耶律将军的义子乌尔合吉。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帐外飞来一箭，坡上传来笑声啊！右古都侯也里糊涂在帐外放声大笑，他听出屋里边已经乱套了。本侯身历3代单于，还没见过哪家部族私下举事能成功的。你们想没想过有今天呢？乌尔和吉，年轻人，站到前边来，向他们喊话，要他们出来跟本侯回去受审。因为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帐帘挡的也看不太清，可是耶律雅涵仍然能够在密集的人群中分辨出熟悉的身影。分辨出谁了？能听见就能找着，那位就是乌尔和吉呀。乌尔和吉被两个士卒压着，看上去挺狼狈啊，也许是心中有愧，也许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被风吹来的喊声就显得格外苍白了。义父，放下刀疤，单于已经知道了你们全部罪行，早点投降，兴许还能活命。一瞬间呢，耶律雅涵感觉到了自己跟乌尔和吉的可悲之处。乌尔和吉，他的母亲是汉人，曾经在汉匈交战中被抓到匈奴，这汉人女子不甘背井离乡，就在一天晚上啊，把乌尔和吉托付给了他的牧羊人，自己呢是骑马逃回去了。乌尔和吉就被左大都尉的夫人给抱回来了，刚接过来的时候都没什么体温，这夫人一直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的温度把他温暖了回来，要不早就冻死了。 现在想起来，他不该给这个汉族婴儿那么多的关爱。他跟自己的夫人虽然是捡这么一个孩子，受人托付的孤儿，那跟自己生的也差不离了。所以此时觉得自己可悲嘛，搞了他匈奴贵族那么多细节，各个当户之间的联络人由自己这位养子来担当，这都是信任呢。但是为什么觉得乌尔和吉可悲呢？他的可悲在于他并不知道乌什卢单于最恨的

就是背叛主子的软骨头。可悲的叛徒根本就想象不到他结局的悲惨呐、啊！哎，耶律雅涵狠狠地摇了摇头，把乌尔和吉从自己情感中彻底扫了出去。看着旁边两位当户兄弟，二位，咱们被包围了，后悔了吧？那两位目光决绝望着这位大将军，您这叫什么话？草原上只有兔子才后悔呀，什么时候见过雄鹰后悔呀？对呀，是雄鹰要死也撞死到崖壁上，不能做了猎人的俘虏。耶律雅涵要看看旁边的卫兵，你们害怕吗？属下的父母都被巫师卢禅鱼杀了，属下孤身一人，我怕什么？好，耶律雅涵点点头，既然如此，把火把拿来。他从卫兵手中接过火焰熊熊的衰草，点燃了自己的皮袍，接着又把火引向两位当户，最后把那卫兵也给点着了。那皮袍一着，灼热疼痛啊，一把两位当户和卫兵他们紧紧抱住，用最后的力气朝着南方高喊，大汉皇帝拯救匈奴吧，感情自焚而亡。他们倒地后四溅的火星把洼地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举事失败了，赵破奴还没到呢，怎么还没接上头啊？这会儿啊，赵破奴的军队正驻扎在雉居水的南岸，这条雉居水就在峻极山中穿过，注入贝加尔湖，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色棱格河。赵破奴的军队就在这一片山林中驻扎已经六个月了，这等着这左大都尉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好了拿着单于头来见，怎么没动静啊？左的都尉军队到底在哪儿啊？上个月送走了前来联络的匈奴使者之后是再无消息。秋天短得很呐、啊，刚刚过了一会儿申时一刻，天就渐渐昏下来。赵破奴看了一眼血色的残阳，回到中军大帐坐下，就见从事中郎带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匈奴人进来，洗把脸这才认出来还是那使者呀。他一下子扑倒在近前呐、啊，大事不好了，身上有伤，又冷又饿，先给喝点热水吧。这位一饮而尽，哭诉遭遇啊，卑职奉左大都尉之命前来报告会合之地，不料中途被单于抓住，你们左大都尉的自焚而亡，那局势失败了，我是被抓住以后拼死逃脱来给您送信儿。现在左图齐王的大军已向咱们峻极山扑过来了，这得感谢人家。赵破奴心想，我这还傻等呢，人家要跟我开战，我还接应谁呀？安顿好使者，赵破奴的情绪顿时沉重了，他埋怨这位左大都尉办事不谨慎呐、啊。可他哪知道啊，出卖左大都尉的是那个从小养大的干儿子，自己现在压力可大了，这是头一次独挡一面。赵破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与过去不同，以前所有计划这都推翻了，靠自己重新制定，时间紧迫，好容易把各路司马都招来。赵破奴万分焦虑，告诉从事中郎将，传令左路司马向北造成向单于亭进军之势，使匈奴军不敢轻易南下，用以牵制右路司马向受降城方向。

突进，中路军跟随本官直击左突骑王军。赵破奴为什么要用这三种方向摆出一个独特的阵势呢？就是要给左突骑王造成汉军早已洞悉其目的、张网以待的错觉。你看，正面有进攻的，左右两边有包抄的，这样就会以虚张之势吓住匈奴的虎狼之心呢。果然呢，左突骑王接着信儿之后，当天晚上没有大规模进攻，只是派了个前锋做了试探性的表演战，打一打，跑一跑，看一看。黎明时分，匈奴军前锋行进到了治居水南岸的时候，与赵破奴遭遇啊。双方在河谷地带展开厮杀，养精蓄锐的汉军士气高涨，中军司马与匈奴双方接战数十回合，是不分胜负啊。赵破奴为什么不直接走啊？要不跟匈奴人打一仗，匈奴人岂肯放下自己的追赶呢？必须把他们打退，让他们知道汉军不可战胜，这才能从容撤离。果不其然，连挑两员当户之后，匈奴那边的将官眼看着打不过赵破奴，这才略略往下撤去。河谷之中，匈奴人扔下了不少死尸，这汉军占了上风了，赵破奴才下令当务之急是向寿降城撤退，与公孙将军那一路会师。左路军马也迅速南撤，虚张声势三路汇总到寿降城200里处接应我军呢。匈奴这一下打得已经往回跑了，咱们可以从容而撤了。他想得挺好，可他没想到在他跟匈奴军前锋激战刚刚有了胜算的时候，匈奴的乌师卢率领80000骑兵已经开到前线了，把他的左路军就歼灭在东撤途中啊。这不是冤家路窄吗？左路军原本是做接应打伏击的，正巧碰上匈奴80000主力，这谁能预料到啊？乌师卢带着80000人半道设伏，等着另外的汉军人马前来接应。说这位新单于除了杀人挺会打仗啊，哪呀，手下有高人。已故的匈奴骁将呼韩浑牙还有位三兄弟呼韩昆丁，呼韩哥们死俩了，都被汉军李广父子给斩首了吗？还有一老三就昆丁啊，这昆丁现在一见汉人就玩命的盯着不让走啊，他要给两个兄长报仇。他断定赵破奴一定不会轻易北进，必然向寿降城靠拢，就在这儿等着，错不了。这是第三天的午后时光，草原在干旱了几个月之后啊，天空中终于铺开了厚厚的黑云，好像要下雨的样子。赵破奴率领7000余人离开了治居水岸，向东南方撤退。秋风吹着天上的云团自西向东涌动，赵破奴觉着这云层低的简直一伸手一掌腰就可以把那云给揪下来一块。您想这心情多压抑，他十分沉重，紧皱双眉。在这样的天气行军，一旦下起雨来就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他有时勒住马头不断地打听离寿降城还有多远呢？从事中郎展开地图，你看现在至少还有400里。严令各部加紧行军，务必于明日中午前与公孙将军会师啊。从事中郎刚要走，别忘了赵破奴又提醒一句，让将士们提高警惕，夜里要深防埋伏，这匈奴人神出鬼没，不得不防啊。傍晚时分，风是越刮越大，天空还飘着小雨儿了。从事中郎来报，
大军已急行数百里，将士疲惫，请示能否休整一下。赵伯奴正颜厉色，一挑眉毛，休整，这还怕人家偷袭包围，怎么还想歇着呀？违令者斩，赶快走，一步也不能停啊。真让赵破奴说对了，命令还没传到基层呢，有人就喊起来了，匈奴人上来了。赵破奴举目远眺，雨雾蒙蒙，看不带真呐，但听着地皮颤动的声音，他知道匈奴骑兵来了，而且这四面八方，马刀汇成了丛林，搅动着雨雾，这不是一个方向来的，中了人家埋伏了。从事中郎看看滚滚包围的敌军怎么办呢，命中路司马率军朝南突围，能出去多少就出去多少，这会儿就玩命了。赵破奴挥动手中的长枪，一马当先冲进敌阵，以八万之众对七千人马，那也太悬殊了，所以匈奴军是胜券在握呀。呼韩昆丁建议他们的单于乌什卢不要急于阵前肉搏，要发挥强弩的优势，轮番射杀敌人，反正围着他跑不了啊。叛军呢远途而来，弓箭本身就有限，哎，不到半个时辰，一千多将士就死于乱箭之下。敌军的用意赵破奴马上就明白了，他率领数百名骑兵是拨开羽箭，舞动长矛，把一个个匈奴弓弩手挑死在地上，先得把他们这弩手杀掉了，后边就保全了。所以这几百人算是敢死队，身后的将士被将军的气概所感染，一个个奋力拼杀。匈奴的弓弩手在留下一批批尸体之后，终于所剩无几，纷纷逃逸呀。赵破奴命从事中郎挥动战旗，将余部组织起来，继续朝于无河北岸退却。天完全暗下来了，这会儿光线实在不行了，匈奴军也不进攻了。赵破奴拖着疲累的身体靠着一棵树啊，想喝水，这会儿还没找到呢，得到河里现去打水。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吩咐从事中郎到河边弄些水来解渴。喊了好几声啊，不见回应。凭着直觉，他知道从事中郎应该是牺牲了。在喊卫兵，老半天有微弱的呻吟声，赵将军，我在这儿。顺着声音上前，终于找到这卫兵了，双腿已然残疾，哎，可怜的孩子都是农家子弟呀，还等着回去种地赡养家人，父母高堂呢，能不难过吗？等会儿吧，我去找点水来你喝。赵破奴总算找到了水边，刚这么一浮身呢，就听到背后唰，风声响动，他要躲闪，怕是兵刃呢，甭管是刀是枪是矛是钩，哪个也受不了啊！没想到下来一张网，砰！这网这么一收，把这位进攻匈奴的大汉主帅赵破奴生擒活捉呀！那一瞬间眼一黑，他就知道完了。果然呢。当这个消息送到了刘彻的传上的时候，刘彻脑袋也轰了一下，完了，这一仗彻底的失败了，怎么这么快就被匈奴人包围了？奏章上写的明明白白啊，左大都尉举义失败，赵破奴被匈奴主力包围，中路军左路军全军覆没，赵破奴为乌什卢单于所俘虏，还剩一公孙敖啊，公孙敖将军呢、啊？公孙将军坚守受降城，乌什卢是久攻不下，又怕中了我军埋伏，这才向北撤退。刘彻把奏章狠狠地摔在了案头啊！此县元以来。

0: 年之后，终于无病而去呀，算是善终吧。这可是继公孙弘之后唯一善终的首辅丞相。大臣中谁接这班啊？没人上前，不是称病告假，就是说年迈体衰，精力不及，请致仕回乡。为躲这丞相，还有的提前退休的。这给汉武帝急的，找公孙贺，让他接着受命。公孙贺说，鞍马骑射这我还懂一点，让我代理百官，我没那么大才学呀。气得刘彻这拂袖大怒啊。公孙贺是没辙，这才接了相印。看那意思，再不接印呢，大概汉武帝就能把他宰喽。所以委委屈屈地干这活。这会儿前方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天子的耳中，他知道又得发火啊。平心而论，公孙贺觉得赵破奴的遭遇完全是因为左大都尉举事失败而造成的连锁反应。如果那边要是举事成功，按时间地点顺利接上头，这些事都不存在了。早早的退回寿祥城，那你们来了我们就守城跟你打吧。可问题是都在草原上那儿单着呢，天气恶劣，遭遇主力非人力所能为也。但是这会儿这话皇上他听不进去啊。西边打得怎么样？二师将军现在如何呀？好嘛，想不提大渊的事还都不行。怎么，莫非这位李广利也让朕丧失了颜面？你们可别忘了，匈奴是遭遇主力，可朕给了李广利四万多的人马，难道也会在弹丸之国的面前让我大汉天朝颜面扫尽吗？这话问完，就见公孙贺呀双手颤颤巍巍的，又捧出一张奏折来。刘彻这气呀，合着我不问你就不往外掏是怎么着？这满袋藏着掖着的，他哪知道公孙贺怕他看了以后心情不悦呀。果不其然，展开看一半，大伙一瞧，皇上这脸呢青了。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
1: 连智联系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2条，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下列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一、和解；二、调解；三、行政裁决；四、行政复议；五、仲裁；六、公证；七、诉讼；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第23条，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自行协商有困难的可以邀请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协商，促成和解；不愿意和解或者和解不成的，引导其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法定不适用调解的，引导其依法选择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系一二三四五。

0: 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7集。
6: 上回说到，在充满仇恨和血淋淋的控诉书面前，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事情发生在1956年的春天。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 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镇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式的掌声所淹没。这个旷古奇闻震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里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伟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的表示宽大吗？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于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字吵嘴，大致停战，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一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所以我不相信人民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做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演过寻衅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设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儿，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

怀着这样的一句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说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镇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右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史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有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复述一下吧。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4公里，有一座住着1000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普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滨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6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190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3000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6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3000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了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儿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掏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盗匪。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600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

0: 不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是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冒，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勇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5岁的小女孩从血泪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平顶山的受害者。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儿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他表示谢罪。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他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他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直率，没有任何拘束。他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他当年的经历。
2: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5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坐高粱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弥漫在上空，掩盖了天空的星斗。8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他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他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他抱起来裹在棉袄里，他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就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200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站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 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的活下来。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军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他胜利了，他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他，他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他得到了政治生命，他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他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3000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杆给他坐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他自己的血。平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们也不会解恨。他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我有2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他向身后比划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逸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儿。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的人，我的爷爷，我妈，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云港晚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东风4到5级，气温22到27度。趋势天气，23号多云，东风4级，气温20到27度，24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前五月物流量同比增长超16%。2026连云港休季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港城618电商消费交出亮眼答卷，云台山景区多彩活动解锁端午山水盛宴。下面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2: 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以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依托多式联运核心优势，通道效能持续释放，运营质效稳步提升。今年1到5月，园区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集装箱作业量达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核心物流指标稳步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对外开放合作平台，近年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不断夯实硬件配套，拓展跨境业务，升级服务体系，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质增效。目前园区集装箱场站1期工程顺利竣工，大幅提升集装箱中转集散效率，中亚汽配分拨基地平稳运营，精准对接跨境产业流通需求，上运通供应链平台达成俄罗斯场站合作，进一步打通了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园区货运品类持续丰富，已覆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货物，建成公铁海河多式联运体系和港航陆源一体化发展格局，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注入发展新动能。物流数据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口岸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连云港海关聚焦园区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靶向服务，以高效监管优质服务护航跨境物流高效运转。连云港海关

0: 港区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三科副科长刘云良。
1: 我们主动调研企业空箱还箱业务难点，优化监管流程，为企业实现精准减负，同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现班列西行线路的信息互通，为口岸进出口企业提供查询、申报、一站式办理等优质服务，节省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提升班列发运效率。
0: 依托完善的通道优势、扎实的基建配套和优质的口岸服务，今年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物流运营始终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跨境货运周转高效有序，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国际物流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愈发凸显。上合物流园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陆阳：
2: 物流通道方面，中吉屋跨境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跨境货物流转畅通，硬件配套建设同步提速，集装箱场站一期已建成并投入运营，有效提升集装箱中转集散能力，皮带机廊道项目有序推进，预计今年九月建成投用，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园区货运配套，提升大宗货物转运效率。
0: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晚风拂琴岛山海玉溪游，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在赣榆琴岛精彩开幕。市长周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迪尔绍德库尔班诺夫、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处长严才兴、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军以及江苏、上海、安徽的旅游协会苏鲁豫皖城市代表出席开幕式。
3: 周进向出席开幕式的来宾表示欢迎，他以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洛朗先生深耕半世纪创作西游交响乐、芭蕾舞剧的故事开篇，分享西游记蕴含的成长哲理。他说，人生恰似翻越西游四座大山，花果山代表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是藏着初心的精神原乡，五指山象征成长必经的约束与沉淀，教人敬畏规则，读懂自由，火焰山预指人生各类困境，唯有凭借智慧和坚持方能跨越，灵山则是内心觉悟，历经磨难战胜自我方得内心成名。他表示，众人历经磨难抵达灵山后，最难忘的仍是花果山。连云港是孙悟空的老家，是西游梦起始之地。祝愿每个人皆能跨越人生重重难关，收获内心通透。诚挚欢迎大家常来连云港，追寻西游文脉，守护最纯粹的初心。开幕式在极具辨识度的西游氛围中开场，西游天团 C 位出道，用潮流方式解锁港城新玩法，深度融合西游文化 IP 与港城山海资源，通过沉浸式推介、跨界演绎、数据发布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连云港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为线上线下观众带来一场文化与欢乐交织的视听盛宴。现场推介了重点项目，涵盖沉浸式体验、夜间经济、研学康养、高端滨海消费等热门赛道。本届西游记文化旅游节为期一个月，活动时间从6月20号延续至7月19号，立足浪漫山海之城城市定位，以遇见山海乐享西游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文艺展演、婚恋旅游、资源对接等八大特色板块，来连云港浪漫一下西游文艺精品展演落地在海一方公园，打造沉浸式街区现场演绎，让游客在黄海之滨邂逅艺术浪漫，有力推动文旅加多元产业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大圣故里的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
0: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当海风裹挟着千年神话的气息拂过琴岛，一场关于遇见与换新的文旅叙事在2026年夏至前夜拉开帷幕。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以遇见山海乐享西游之名，将连云港之下的浪漫与西游记文化节的厚重融入一炉。这不仅是一次节庆品牌的整合，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文化基因的生动回答。
3: 开幕式现场，古典乐舞《原剧西游》炫动港城，借助花果山的实景影像，让观众仿佛看见吴承恩笔下的石猴跃然山海之间。新亮相的西游天团文旅 IP 形象，以年轻化的语态推介精品线路，让大圣故里成为可触摸、可分享的旅行日常。这种传统与潮流的对撞，恰是本届旅游节最鲜明的气质。既守住西游记文化的根，也要长出符合现代消费审美的叶，让文旅消费大数据在开幕式上实时跃动，展现出市场向好的态势。
0: 文旅推荐官季中平：
4: 连云港不只有家喻户晓的花果山，更有山海相拥的绝美风光，还有丰富多彩的新潮玩法，底蕴深厚的西游文化。我们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爱上港城，真正实现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3: 如果说文艺表演是文旅融合的面子，那么现场集中推介的重点项目，则是撑起港城文旅未来图景的里子。从沉浸式演绎到滨海度假，从户外营地到夜间经济，勾勒出一幅港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旅游节立足浪漫山海之城城市定位，设置诸多特色板块，把活动从一场节变成一种生活的延伸。
5: 现场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震撼感特别强，而且听说接下来还有落日音乐会、海边结婚登记这些活动，特别的浪漫。我已经准备好带着家人在这个夏天好好把连云港玩个遍。
6: 我最喜欢的节目就是西游天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还通过西游介绍了港城很多的特色。我希望以后这种节目可以有更多的。
3: 下一步，我是将以本次旅游节为契机，持续做强大圣故里城市文旅名片，优化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文旅市场运营，不断放大节庆引流效应，助力全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本台记者曹云飞、王维宇报道。6月20号，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周，连云港队与扬州队在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展开对决。扬州队凭借上半场的一粒进球锁定胜局，连云港队最终0-1客场惜败。本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到28317人，远道而来的连云港客场球迷全程助威，赛后齐声鼓励球队继续奋战。
3: 比赛开场，连云港队立足稳固防守，伺机反击。扬州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高压逼抢，主动出击，开局便展开高强度对抗。连云港队防线发挥稳健，稳住局势后，通过中场传切配合调动对手防线，与扬州队形成相持局面。场上僵局在第35分钟被打破，扬州队前场持续施压，创造出得分机会。29号球员王笑门前破门，扬州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两队均更换球员，调整战术，补充体能，增强攻防冲击。比分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变阵，全力进攻，持续向扬州队球门发起攻势，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却数次错失良机，始终未能改写比分。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哨，全场比赛结束，连云港0-1不敌扬州队。本场较量，扬州队守住主场拿下胜利，连云港队虽遗憾落败，但球员拼至最后一秒绝不放弃的拼搏韧劲儿，以及球迷全程不离不弃、赛后呐喊鼓劲的支持，收获全场认可。球队身处逆境依旧奋力拼搏，同样值得喝彩。
0: 本台记者报道，618年终大促收官，电商赛道从低价内卷转向质价比竞争。在连云港 AI 全链路赋能消费场景，绿色家电、线上文旅、即时零售等新业态集中发力。 商务部门联动平台、本土企业、惠民福利直达线上，消费稳中提质。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数字经济正为实体与乡村注入新活力。线上消费规模稳步攀升，主要指标全省靠前。大促期间，全市网络零售额实现159.35亿元，同比增长17%，总量居全省第八，增速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6%。限于特色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好物畅销全国。东海县组织300余家电商主体参战，结合高考节点，深挖水晶文创市场，推出文昌塔、盘龙文昌笔等祈福配饰，珠宝商户销量大增。海州区深耕电商生态，双向赋能消费提质与助农富民，骨干企业前置布局供应链，仓储直播、客服全链条，推行货品预打包、人员驻场值守、创新仓播加达人引流模式，高效匹配大促节奏订单，保障发货时效与服务品质。本土优势品牌抢抓流量红利，多渠道销量逆势攀升。市商务局在淘宝开设连云港节能家电专区，打通国家节能补贴线上核销，叠加国补电补平台优惠三重福利，绿色家电消费热度高涨。本台记者王卫宇报道。6月20号，以干鱼海鲜、海鲜源头为主题的海头镇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启幕。本次活动汇聚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网红达人及供应链企业，畅通全域产销链路，推动海鲜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升级。
3: 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近100家水产特色农副产品企业集中参展，展品涵盖鲜活海鲜、进口高端海产、海鲜预制菜及地方特色农品。头部网红企业代表现场推介特色产品，既集聚本土电商从业者交流学习，也为外地优质产品搭建了拓客合作平台。
0: 山西晋泽科创有限公司电商运营建设部副部长袁敏杰：
8: 我们是专门从山西来海头镇参加这届的电商选品节，然后我们带来了山西的高粱酒和宁化府的醋，有很多企业也到我们这里看了一些这个产品，然后进行了和我们洽谈。我觉得这个电商选品节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有意义。
3: 深耕海鲜电商产业10年，赣榆区海头镇获评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形成线上线下海鲜贸易双百亿产业规模。近年来，海头镇不断完善养殖、加工、冷链、电商全产业链条，建成全国冷链配送网络，建立海产品溯源体系，规范电商行业发展标准。目前，全镇海鲜配套产业年产值近3亿元，带动2万多人稳定就业，海洋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赣榆区海头镇电商协会会长、连云港凯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仲重庆：
9: 这次我们举办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就是要帮源头厂家、供应链企业和各地网红主播聚集到一起，打通从产地仓库到直播间的整条链路，打响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品牌。
0: 本台记者张润华、李磊报道。端午假期，云台山景区紧扣传统民俗，融入潮流玩法，打造了一场场沉浸式文旅盛宴，让传统佳节在山水之间焕发全新活力。
3: 在花果山景区，游客们承袭端午登高祈福的传统习俗，结伴攀登山巅，俯瞰山海相依的壮美画卷，尽享夏日里的安然与惬意。假期中，景区精心推出西游巡游快闪秀、大圣驱五毒情景剧、西游主题互动等多元活动，营造出沉浸式游园体验。鱼湾景区以梦幻鱼湾趣玩纵夏为主题，端上了一道端午文旅大餐。神鱼广场上，钓粽子、古风投壶、粽子套圈、潮流飞盘等趣味闯关游戏大受欢迎，国风游戏与新潮玩法混搭，老少咸宜。在民俗体验区，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编舞彩绳、缝艾草香囊，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孔雀沟景区内，端午 DIY 手作同样人气高涨，五毒图案拓印、艾草挂饰制作等项目一字排开，孩子们自己动手制香囊、绘挂饰，感受浓浓端午味道。假日期间，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影院，开启沉浸式光影假日。 作为档期唯一重磅合家欢动片，玩具总动员5实现中美同步上映，延续系列温暖治愈幽默励志的核心风格，聚焦数字时代的童年与成长，用精彩冒险诠释陪伴、友谊与亲情，成为端午亲子观影的首选。抓特务、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悬疑剧情、现实题材影片，丰富市场内容分层，满足不同影迷的观影偏好。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等热映影片持续长线放映，新老影片同台竞争，让今年端午档市场竞争格外激烈。
10: 今年端午档最大的特点就是影片数量多，覆盖人群广，内容特别丰富。端午首日，我们影院客流持续爆满，玩具总动员5基本场场满座，是我们排片量最大的影片。很多家长专门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们来观影。抓特务则深受中年人喜爱，我们专门加大了2部大片的排片占比，作为暑期档的预热档期。我们也非常看好本次端午档的市场潜力，期待借着假日热潮为接下来的暑期电影市场开好局。
3: 丰富的影片供给不仅带火了观影市场，更强力拉动端午假日综合消费。依托影院商圈区位优势，观影客流实现高效转化，各大商场、餐饮、奶茶、零售门店借力电影热度，消费迎来大幅增长，形成影视文化消费撬动实体商圈经济的良性循环，让端午假日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11: 今天呢是端午小假期的第一天嘛，然后正好带孩子出来看一下电影，今天看的是《玩具总动员》，孩子比较感兴趣，选择呢商场里电影院呢，就是想图个方便，看完电影就能去楼下吃个饭。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连簇高速公路27一标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对接无误，该标段470片预制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圆满完成，标志着项目桥梁主体结构施工迎来关键性胜利，为后续桥面系工程全面施工打通关键通道，为全线按期推进建设筑牢坚实基础。针对项目跨高压线、跨市政道路等复杂工况，本次施工采用架桥机与汽车吊组合架设方案，灵活适配不同桥位作业条件，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大幅提升了箱梁架设效率与作业适配性。为严控梁体安装精度，项目部建立电实复测、放样定位、落位复合三级测量管控体系，架设前采用全站仪对支座电实坐标高程进行100%全覆盖复测，精准标定支座十字中心线与梁端对位标志，落梁过程中采用梁端十字线对位法，全程跟踪测控边梁平面位置。下一步，项目部将集中精力推进最后一连桥面系施工，同步统筹落实各项附属工程建设，对照节点计划组织作业，确保连速高速公路如期建成。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顺利完成202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监测结果显示，全市国民体质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体质达标率为 95.18%， 较2024年提高 0.67 个百分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 47.05%， 较2024年有所提高，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本次监测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9个区县，监测对象为3到79周岁常住居民，共获取有效样本5144人，全面反映我市幼儿、成年人、老年人群体的体质健康水平。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

0: 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

0: 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3: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4: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5: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1: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
0: 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6: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7: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欲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

0: 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 我们从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2: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武汉，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崔颢诗中的黄鹤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大学那迷人的樱花大道？武汉历史悠久，是楚风汉韵的发源地，它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文化在此交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去看看他眼中独特的武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世上的山和水都是自然界给你搭配好的。武汉，一条江岸的码头，码头是依了水的，只有水路上才有码头。虽然武汉作为码头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码头相同，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的岸边。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我也在夜晚的江滩上走了一回。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透着灯光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我能听到江水对整个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我的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我在武汉的江滩上念天地之悠悠，像百舸争流相映的景观。如此，我也像一条鼓满了风的小船向前倾去。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不叫江夏的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是一条正经路。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了源自四方八面的通行者，码头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码头宽厚松弛地接纳南北东西过往船只，首先他告诉世人，停靠者目击了码头上的繁华。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由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汉口成为商人的发财地，江夏结束，汉口肆意在他们中间横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他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比如汉口租借条款，他说的是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过后，武汉留下了西洋建筑。其实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该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情绪，对于从前

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日月，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若是我的印象。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欲望像藤蔓一样在脚前迅速生长，如蜘蛛吐丝缠绕不绝。这世上鞭子都不能成为欲望加速膨胀的有力武器，只有利益。长江之水往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被衬得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道德、手艺、繁华的流向和气度。地标建筑中曾经都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风云历程和心路。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腔调，它的码头文化是历史上的大文化。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当强虏由海上来时，他们绝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这一单一向度来完成。通过长江航运，他们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作为帝国旧梦来掌握世界的金融体系。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武汉遗存的这些建筑时，这些建筑成为我接近消失的灵魂最真实的地方。光阴的味觉，光阴的停滞，客观一些说，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
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热闹终究会成为过去。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置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柯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房屋维修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武汉有历史的厚重遗迹，也有现代的高楼林立，有古典韵味中的浪漫精致，也有市井生活中的人间烟火。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倾听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品味他笔下的武汉。我推开一座由租界改装的咖啡屋，看看门外忙碌的人，

这里可真是一个闲散的地方。如果你要忘记光阴，不管说这是你的脆弱也好，虚荣也好，在这样的地方，你就是一个不为别人的想法而活着的人。找一个地方温暖自己的寂寞，找一个可以不掩饰自己的地方。这些遗留在武汉由建筑改装成的酒吧和咖啡屋，是你最真实的状态。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我依然要把最美的赞词、最高的褒奖献给这些建筑，它们一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风景。虽然它们是根据不平等条约愣在长江边上因利而割出一块块地进行殖民统治，作为那个时代条约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政府对政府的懦弱行为，就是割地。我已经不想去追问了。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一条大江成为入住者的天然条件。今天的武汉依然隐现着昔日的香艳，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码头之后是租界，租界之中是银行。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八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 80% 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龙、汇丰、利如、利生银行，共五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三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三家，还有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益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19世纪汉口开埠后，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一度超过百家。人在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上会设法营造自己的福祉，钱是开路先锋，犹如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吉家嘴等

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驿，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非凡，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马头林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成为一种民间生存背景与氛围。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它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武汉这座城市走过历史的长河，尽显楚地风流，充满故事，也充满了无限温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最近啊，我们场外老师总是能够接到啊一些学员听众朋友提出这样问题的电话。哪些问题呢？有问这个体质是什么病的，也有问呀体质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还有的人问呀治疗体质得吃点什么药。就是啊，接到了很多呀问跟这个体质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的呀都比较另类啊，就是没办法让场外老师啊怎么去回答。大家问出这些问题来，可见我们对这个健康知识匮乏到一定程度。

对体脂还是陌生到一定程度。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可能说健康长寿、幸福一生？几乎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体脂了解的太少了。一旦问这个疾病，很多人都答上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个体脂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啊。你看问的问题，体脂是什么疾病？吃点什么药能治疗这个体脂？啊，体脂有什么作用？啊，等等这些，让人没办法去回答的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啊，我们老听众老朋友也回过头来去温习温习，加深对体脂的认知与领悟，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真正去谈健康长寿、幸福一生。没有体脂，不重视体脂，不谈体脂，不懂体脂，你去谈健康、去谈长寿、谈幸福。那怎么可能啊？这就跟庄稼汉儿不谈这个土地，不谈耕耘，只谈收获一样。你土地你都不了解，耕种你都一窍不通，你都不懂，你去谈收获去，这不等于天方夜谭吗？对吧？体脂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想聊体脂，首先就要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上，经常说的一些话上去领悟它。所有的疾病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老话经常说，这个孩子体质咋这么绕呢？啊，经常生病。还有的说，你看你总生病，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你看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生命的整个状态好与坏。就说你结不结实。你看，我们一些老话说："哎，这个人身体真壮，这个体质真好。"就是说，你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指你的五脏哪个脏器，也不是指你的哪个组织，也不是指的哪个器官，而是你身体的整体。这就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家庭一样，哎，说他们家庭不错啊，他们家庭环境好，他们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哎，他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是以个人来论，而是以整体、整个环境，不是以哪个人，而是以家庭的整体、父母子女综合的。大家听好了，身体体脂这个素质，指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脂，说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整体情况。所以身体。这个体质只能谈为一种状况，它不是哪个疾病。身体这个体质它有好有坏，它不是固定的疾病。说我一谈的体质啊，就是疾病。体质不是疾病，体质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整体状态，明白了吗？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好呢，我们维持，我们保养；坏呢，我们去调理，去改善。让它从不好的现象向好的方面去转变，所以说体脂不是固定的疾病，体脂是一个状态。我们说这个体脂是好的还是坏的，那用医学术语来说叫偏颇。这个偏就偏向于哪方面，是偏向于好还是偏向于坏？体脂偏颇多数都是说指不好，不偏颇就说它中正。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调理体脂？为什么都说啊，这个体脂我偏颇了，我调理，我痰湿，我气郁？它是指不正的一种状态，偏了，不正了，啊，它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体脂变得不正常。正常的体脂是天生的，不应该偏颇，不应该出现阳虚也好，气虚也好，痰湿也好，血瘀也好，它不可以出现这种偏颇的体脂，就很正常的才叫正常。如果说不正常的，就是偏颇。啊，我们正常的体脂呢，哎，这种情况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有的。但是有的人呢，由于父母的体脂绕，体脂出现问题，那么在怀有宝宝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体脂就会跟着父母形成这种偏颇。有的是受父母影响，叫先天不足，
就是从出生这个身体就偏颇了，不正常，哎，就爱生病。比如说这个身体偏向于阳虚，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虚少。那大家想一想，阳气不足虚少，一年四季相当于什么时候？冬天，冬天阳气就不足啊，阳气就虚就少啊。那冬天你看是什么状态？就特别冷，特别凉，对吧？那我们身体就像冬天特别冷，阳气不足，所以叫阳虚。那还有的人天生体质就绕，就偏颇，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阴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亏少，阴不足阳就会旺，火力就会旺，就会热。哎，像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一年四季的夏天，天气炎热干燥热啊，炙烤着我们的整个人整个肌肤，就是这个季节。那么我们体质对应的季节就是炎热的夏季，所以体质偏颇偏向于阴虚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这么去理解啊，你像炎热的夏季人舒服吗？不舒服。那我们身体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的脏腑舒服吗？我们的器官舒服吗？不舒服。正常来说我们身体呀、啊、不冷不热，叫阴阳平衡，不虚不湿啊，不瘀不堵，这种体质和平体质，也叫平和体质，也就是我说的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形身和合，健康长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不生病的啊，即使产生疾病很快也能够通过自我的恢复能力走向健康的。哎，你看什么是体质，这是体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年四季这种偏颇比较大，不是冷就是热，不是风就是湿的这种不正常的季节，不舒服的季节，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体质偏颇了，那我们的状态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大家想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器官就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生病。所以体质偏颇只能谈为一种状态，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却是疾病的温床，大家能理解了吧？疾病的温床也是疾病产生的原始，也就开端。我们所有的疾病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内在精神情志上来，这叫神上的疾病。形上的就是身体，身体偏颇了，身体变得不正常了，这个体质，那么它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就会生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对长期这种状态谈不上是病，却可以引发疾病的这种体质这种状态却忽略不重视不关心啊，不去调养它，不去保养它，都是忽略它。对什么重视呢？就是对疾病重视。哎，我有疾病了，它叫我难受了，叫我不舒服了，影响我了，我才去治疗它。只要是不形成疾病我都不管，形成疾病我才去管，我才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很多人天天埋怨啊，这个医生啊没本事，那个医生没本事，这个医生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个医生啊这个摁到葫芦起了瓢，我们总是怨医生。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选择就选择这样的医生，好医生好大夫好专家，有没有？有本事的有，但是你们不识，你们不认他啊！你专选什么呢？专选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啊！我们自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选择也是选择这样的人，去怨这样的人。你比如说我高血压，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就专门去找这个治疗高血压的大夫？我高血糖，你看你们是不是专门找这个能解决高血糖的治疗高血糖的？说这个人呢脑梗，说这个心梗，你看你是专门找这个脑梗的，专门找这个心梗的人给你治疗，是不是？你专门找这样的大夫，那你这干的事儿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脑梗你是找脑梗的医生，这脑梗的医生给你治疗头痛治疗脑梗，那你看你是专门找这样的人，专门干这样的事儿的人，你还说啊这个医生就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你选择的。那有的人呢，有的专家大夫他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比说你是脑梗啊，你是心梗，但是这个专家他不治脑不治心，他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痰湿体质，改善你体质，
但是你不去找他，你认为我

0: 脑跟我心跟我嫂子干什么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你这不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你找的人也是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不要在医院啊，我遇到的专家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都是摁脑葫芦起了瓢的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你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一直在干这样的事儿，所以你们一直都遇到这样的人。那么能够从根本上调理，标本兼治的，从源头抓的，你们也不认，你们也不选。就像说明明知道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这人痰湿痰浊，湿气浊气特别重啊，告诉你改善痰湿痰浊，只要湿气浊气解决了，你的脑梗你的心梗这个病因病源就瓦解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不会去的，不会去找，不会去采用的。为什么呢？我脑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我心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你看看来了吧。你再比如说高血压，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肝火旺型的高血压，你们专门去找谁能治高血压的啊？哪里能治高血压的？你们不会去找说哎能够调理体质的。比如说阴虚阳亢，肝火旺，或者是肝阳亢，这人头胀头疼，血压特别高，特别到这个夏天，或者是一着急一生气，情绪一不好，血压砰砰砰就上去了，用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这个病因一个是平肝潜阳，一个是调理情志，那你不会去这么调理的。我没事我调理情志干什么呀？我没事我滋阴潜阳干什么呀？我血压这么高，我不去吃点降压药，我不去找治疗高血压的人，我去调理自己的阴虚体质干什么？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干什么？你不会选择的。所以说好医生，高明的医生，有本事的有没有？有，就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认可他。这就好比啊，扁鹊他有哥三个，人家问你哥三个谁的本事最大，是吧？扁鹊说我大哥第一，我二哥第二，我第三。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治病这么牛，都听说你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啊，为什么你还说你大哥你二哥比他们厉害呢？那扁鹊说什么？我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吧？我不能防病，很多种疾病明明已经发展了有这种倾向了啊，如果说能够防住会调理，这个疾病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叫他生病，对吧？这是谁干的事儿？这是他大哥干的事儿。他二哥呢是刚发展有症状，然后趁轻调理好了，所以没有恶化。他二哥更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就是说这个高楼大厦稍微有点倾斜，他赶紧就扶正了，没有叫他真正形成灾害。而我呢都是在这个疾病形成之后了啊，才知道这个疾病，才了解这个疾病，才能治疗这个疾病，所以我最次。但是呢大家恰恰都认可这种医生，所以说呢我在大家的眼里就最有本事。这扁鹊的原话，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灭疾病，不是消灭疾病的本身，是谁在制造疾病，疾病从哪里被制造出来，源头之一就是这个体质。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体质是我们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它谈不上疾病，但是它绝对是疾病的发源地，懂了吗？是疾病从这里开始。阳虚会得很多寒症，阴虚可以得很多肝症、燥症、热症，气虚可以得很多风症啊，痰湿可以得很多浊症、浊病。就是我们的体质任何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偏颇，都是在酝酿产生各种疾病的一种开始。说谈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啊，什么叫治疗体质？记住，体质不是病，体质是一种产生疾病的状态。你是好状态，你还是坏状态？坏状态需要调理，需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说去用药，对了吗？这个期间不能说一说体质我就得用药。那你是好体质，你用什么药啊？你的体质这么健康，这么平和，这么健康长寿，形神俱足，形神和和，你干嘛用药？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体质是什么。体质我们来举例子，体质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地基牢房屋才牢。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的房屋框架这个框架牢才能遮风挡雨，我们人才不会受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侵袭， 明白吗？体脂是什么？体脂是房屋，体脂是地基，地基老了，房屋框架老了，那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才能护住。这个地基房屋是正是歪，对吧？正是平和和平，歪是偏颇。当然中医当中还把这个体脂称为气，器具的气啊，谁的器具？形神的器具，也被称之为载体。这个道具载体承载着我们的神魂、精气神三宝。中医当中把精气神三宝比喻成灯膏，就灯油，把体脂比喻成灯具。那么这个灯具好，才能把这个灯膏，也是灯的油，装得牢，装得密。如果说没有这个载体，灯油就泄露，就洒了，形神就破裂了，形神隔隔了，分开了，这就死亡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载体，它分为八种偏颇，说体质偏颇了，它有八种不好的现象：阳虚、气虚、阴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禀。八种偏颇，也就八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八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八种疾病的发源地。当然有的人是同时存在好几种，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啊，既有淤血又有湿热，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好几种，不是我只能有一种，你可以有两种有三种，就是你身体偏颇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调理，不调理你就会因为这个偏颇的体质产生各种症状和疾病，明白了吧？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啊。说哪种体质产生哪方面的疾病，乃至我们各种疾病是怎么因为这个体质的偏颇形成的，这个我在今后有时间给大家会详细讲。在这之前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体质并非是疾病啊，体质并不是一谈体质我就点啊看它是一种疾病，不是这样的。体质它分好坏，好的不用管，坏的是偏颇，对待偏颇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去调养它，去用药。在用药过程中有专门调理体质的药品，这些年调理体质的药品也可以说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而且在调理过程当中疗效非常确切啊，有实效的，目前在我们所掌握也就岐黄丹怎么这一种公认的是疗效卓越，八大偏颇能同调的一款产品，这是公认的，也是目前咱们节目啊，学员患者朋友采用最多的。至于一些其他的调理产品呢，可以说伪调理产品啊，伪体质，只是说说是能，其实它做不到，只是一点点，更不用说八大偏颇同调。因为这样的产品，首先它的配伍、它的处方用药就非常的严格和苛刻啊。第二，它的配伍用药处方一定要宏大。就是你十味八味的，你想把八种体质调理过来，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就小孩干大人的活他干不动啊，处方小了药材少了，他怎么能调理八种偏颇体质，是不是？每一种偏颇的体质你少于五六种六七种你都做不到。所以说呢，八种偏颇同调的你少于五十种以下的这个药材都不行，说处方要宏大。在用药上的等级呀、啊、要高，要到底，不然也很难发挥药效。所以能够满足这样处方宏大、配伍讲究、工艺符合的，目前也就是公认的这个秦皇丹。这个产品咱们很多朋友听的学员用过，效果非常不错啊，我们也团购过，大家用的都很好，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呀、啊、我们没有这个团购下来这个产品了。不是我们没去团购 啊，也不是没向厂家申请，是厂家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当然这种现象将很快结束，因为呢我们向厂家反映了，不论你多缺货，我们那么多群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你们，信赖你们，不论货源有多紧缺，大家想团购务必要给提供一批这个团购的货源。厂家呢近期已经筹备啊，他从市场上去调货，他也在给我们筹备，目前不知道这个货源筹备到什么程度，很快就有结果，到时候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又有福音了，是吧，可以团购用药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啊，再耐心等两天，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马上有结果了。咱们今天就说调理体质啊，体质说什么情况才能用药，这个调理体质就是你体质偏颇的时候，或者是我这个体质想保养呵护的时候你去用它，不是说一说体质它就是基本我就得用药，不是这样的。它分为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偏颇和没偏颇，偏颇我们才去调养它，才去改善它。当然调养改善不单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用药，包括生活饮食，包括是否先后天的因素，这都是调理体质当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在谈到体质的时候就知道啊，我这个体质是我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产生哪些疾病，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一种整体现状啊，我们整体的状态就是体质。大家这回对体质有一个理解，有个认知了吧啊，如果说认知理解还不是很详，没关系，每天跟着节目听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咱们还得留点时间热线呢答疑解惑啊，我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宋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宋老师，听你刚才说的消息了。我想问问这个货什么时候下来的，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奇黄丹
0: 啊，
3: 我这不都等了好几个月了
0: 啊，
3: 终于有消息了吧
0: 啊。看来您是一直在盼着这个奇黄丹团购这个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就盼着吧什么时候能同意申请
0: 啊，
3: 这终于等到了不是
0: 啊。
3: 我这次吧一定得多定点，
0: 嗯，
3: 不能跟上次似的就定了3个月，
0: 嗯，
3: 这吃完了吧左等右等就等不到，嗯，等不到这个统一身形，
0: 是
3: 没办法，
0: 嗯，
3: 没办法处理这个身体吧也不能中断啊。
0: 对，
3: 我这2个月吧都是在市场买的，
0: 嗯，
3: 多花了不少钱，
0: 嗯，
3: 说实话心里也是舍不得，
0: 舍不得，嗯，
3: 但是调理体质的效果好啊，
0: 嗯，
3: 这个钱吧也不算白花，
0: 嗯，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能节省还是节省的好啊。你看在之前呀，咱们那个能够从厂家团购这个饥荒单的时候，我跟大家怎么说，我说你们珍惜这个团购的机会，因为咱们直接从厂家这个团购是不经过市场代理商的，我们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是非常省钱的，非常划算的。那么咱们有这个机会，你们尽可能给自己这个产品啊能多备点就多备点，你如果说需求量3个月或者5个月，你就给自己尽可能备足，因为过了这个团购的这个事儿，你以后再想用药你得从市场上去购买。我们团购一次从厂家申请一次是机会非常难得，不容易，因为这个产品呀，属于说产量低啊，在市面上呢应该是说供不应求，
3: 嗯
0: 啊，那申请一次团购呢非常不容易，机会非常难得，可是你们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你看看应验了吧，产品是好产品，疗效是没问题，很多人呢，嗯，这个总感觉啊，我买那么多干什么？以后慢慢买，啊，万一不管用呢？你看是不是？你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吗？
3: 对，
0: 看来这个产品你用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
3: 是，嗯，我太满意了，
0: 疗效满意，嗯。
3: 之前吧，也是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吧，
0: 嗯，
3: 受了不少罪。
0: 是，
3: 因为吧，我就是苏老师你说的呢，
0: 嗯，
3: 能冬不能夏的，
0: 嗯。
3: 冬天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吧舒服一点，一到了夏天吧就不行了，
0: 就遭罪了，问题就来了。
3: 嗯，多大罪了？血压夏天还高，
0: 嗯，
3: 冬天不高。
0: 嗯，
3: 夏天的时候吧，特别爱出汗。
0: 嗯，
3: 还有吧，就身上这个异味很大。
0: 嗯，
3: 没有人愿意在我身边待着。
0: 嗯，
3: 还有就是夏天吧，爱出一些湿疹了。
0: 嗯，
3: 脖子上、胳膊，
0: 嗯，
3: 后背吧，满满的都是湿疹。
0: 嗯。
3: 冬天就没有，
0: 嗯，
3: 我这觉得吧自己吧哎呀特别脏，
0: 嗯，
3: 也是采取了不少方法吧，
0: 嗯，
3: 吃了不少药，
0: 嗯，
3: 走了不少冤枉路，
0: 嗯，
3: 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3: 但是随着跟这个节目学习吧我才弄清楚，
0: 嗯，
3: 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吧出问题了，
0: 嗯，
3: 我才会这样。
0: 嗯，对了，你看看，你终于认识到这个体质对你的病情的影响，你的病情是体质的原因了。你能去找这个根儿，能去认识上，你这个病就有救了。
3: 哎，
0: 你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了，知道吧？你想想，一个人他平白无故的他不会生病，要么他内因，要么他外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神情志不差。不足，外因就体质。这个体质它又分八大偏颇体质。你比如说痰湿的人。这个湿气浊气这么重，特别到夏天的人就更容易这个受湿的影响。湿气一重，你的身体的组织液、细胞液、血液都变得粘稠了啊！这个湿气增加了，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血脉的负担。那你想你正常供应的时候，血液循环的这个正常的阻力啊，这个压力呢还可以，正常的这个阻力血压不会高。当你变得粘稠，当你变得垃圾过多的时候，你想想它的阻力是不是会增加？就像这个水管里的水一样。清澈的时候它流动的很容易，它的阻力没那么大，对不对？阻力大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当你阻力增加，这个水管家里的水管变得粘稠变得垃圾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阻力就增加？它阻力它是不是它的压力就会增加，就不能轻松地往前流动，它就需要加大压力才能流动，它的阻力增加压力就会增加，记住。这种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找不到原因，我说你找不到原因是因为你总盯在疾病上，你盯人，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痰湿痰浊的人夏天是最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因为夏天湿气重啊，你平时湿气稍微重点影响不大，到你夏天的时候湿气直接就明显体现出来了。还有夏天血压增高的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什么呢？阴虚阳亢，肝阳亢的人啊，你不是，你是痰湿啊，你是痰湿，因为从哪儿看出来呢？你这个人身体异味大啊，你看总得湿疹，湿气重，你就明显的痰湿。那你想想，你这种情况，你体质这么不洁净，是不是阻力增加，压力就增加？
3: 嗯
0: 啊，你要是去重视这个体质，调理体质啊， 从体脂上去入手，知道体脂的作用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很轻松解决了。
3: 嗯，第一次当时我就听这个宋老师分析的厉害，我就开始吧，就重视这个体质了。
0: 嗯，
3: 开始这个调理这个体质了。
0: 哎，那就不一样了。
3: 嗯，用了这个气黄丹这个产品了吧，我发现从体质的入手吧，
0: 嗯，
3: 我身体整个身体吧都变化了不少。
0: 是不是有改变啊？
3: 整个人变干净了不少。
0: 嗯，
3: 不跟之前似的那么爱出汗了。
0: 嗯，
3: 异味也没有了。
0: 嗯，
3: 甚至也是比之前好多了。
0: 嗯，
3: 在血压这块吧也平稳不少。
0: 嗯，
3: 不像往年一夜吧就往上窜。
0: 嗯，
3: 这些改变我都很满意。
0: 很满意，你看，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体脂很重要，体脂的作用很强，你们一定关注体脂，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人身上来，其中就包括这个体脂，是不是？
3: 是是是。
0: 嗯。
3: 体质一好吧，这个身体问题吧、嗯、都改善的明显。所以说吧，我调理体质这条路吧，
0: 嗯，
3: 也没敢断。
0: 对了，好。
3: 嗯，这次调理体质的产品吧，气黄丹下来吧，我肯定报名，
0: 嗯、
3: 多进步点。
0: 嗯。
3: 另外吧，我还有个小问题还存在着，我寻思是不是这个跟那个体质没关系啊？
0: 嗯，什么情况？你说我听。
3: 我之前吧，就是偶尔会心慌、胸闷。
0: 嗯。
3: 嗯，天气闷热的时候吧，会出现。
0: 嗯。
3: 这块现在吧还有，
0: 嗯，
3: 看看是不是缺点什么方法啊？
0: 嗯，你是这样哈，你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心脉上痰湿痰浊过重，实际上还是你体质的痰浊痰湿没有完全清除。一个人身体要想改善，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不要想它改善，它跟治病是两回事儿。时间没到位，是吧？还是不行，你要继续调理你这个体质。第二呢，从饮食上。少油脂多青菜，就是管住嘴儿。另外呢，你要多动腿，就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排湿这个一个有效的方法，明白吧？
3: 嗯。
0: 茶饮喝什么？茯苓茶，薏仁茯苓茶。
3: 嗯，茯苓茶。
0: 对，你看，薏仁祛湿性最平，知道吧？
3: 嗯、
0: 哎、
3: 嗯。
0: 那么茯苓呢？这个祛湿最得力。茯苓、薏仁，茯苓用多少呢？茯苓用15克左右，薏仁用20-30克。也哎，对，也可以加点赤小豆也行啊，加个10-20克的。你看这些都不难喝，你熬粥也行，你当茶喝也行，不限时不限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加点党参，啊，加点党参加多少呢？加这个15克左右。
3: 加15克党参啊。
0: 哎，加15克党参，去喝一喝啊，经常喝一喝，经常运动运动，这就比你单纯的这个只在调理体质要好得多。就是你要结合方案方法，啊。你现在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你整个方案要结合上去，随着逐步调理，你身体的痰浊下去了，你心脉干净了，不淤结了，你这个状态也就不明显了。特别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夏天暑夏湿气重，
3: 暑夏特别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3: 我明白了，宋老师的知识吧，我还是没学到味儿。
0: 对了，嗯，
3: 以后吧还得认真学习才是。
0: 认真学，认真做，好好学习，好好调理吧。啊，气黄丹再用一段时间。至于说咱们团购呢，现在厂家还在筹集这个货源，货源一旦筹集完事儿之后，就会正式给咱们大家提供。啊，你继续关注就行了。
3: 好好好，
0: 嗯，
3: 等这个气黄丹可以报名的时候吧，
0: 嗯、
3: 我一定把第一时间报名去。
0: 嗯，
3: 啊、那谢谢老师了。
0: 是也不远了，你关注吧，因为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啊，快有结果了。
3: 好好好，
0: 嗯，
3: 好，谢谢老师。
0: 行，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3: 好，苏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欢迎您。
4: 盛老师是吧？
0: 哎，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哦，你好，你好。
0: 嗯，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那个扁桃体，他这个以前去体检的时候啊，说我这个扁桃体啊轻度肿大，然后呢，可能跟这个长期的抽烟啊、喝酒啊，或者不按规律作息时间有关系。我想问一下，在不动手术切除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理的好方法？
0: 有啊，不见得扁桃体这个肿大都会手术，除非说这个扁桃体已经恶化、极度的感染， 已经恶化非常严重了，没办法了才手术。这个总大也好，囊肿也好，轻易没有手术的。你可能对扁桃体不是太了解，扁桃体是身体的免疫器官，
4: 哦，
0: 给你身体防卫的。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可不单单这一个，你包括像阑尾都是，胸腺，这都是。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扁桃体给摘除了，它不论是什么原因，那你给它摘除了以后，你这个咽喉部上呼吸道谁给你监管啊？
4: 对对对，是是的。
0: 你至于说它肿大是因为它有炎症了，不论是这个上火也好，吸烟喝酒长期刺激它也好，它有炎症咱们消除它就行了，啊，软件散结就行了，它可以化掉的。你给它手术切掉了，那你想想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这嗓子没人保护了，呼吸道咽喉没有保护了，你经常嗓子难受感染啊。
4: 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
0: 不能摘除啊，不能切啊，不要听他们说说这个肿大没用。你今年多大年纪？
4: 36了。爱出汗。
0: 嗯，
4: 头发有时候皮肤也油性皮肤。
0: 嗯，出汗多呀。
4: 对，夏天我怕热怕冷。
0: 怕热不怕冷是吧？
4: 对对对。
0: 那你这种情况你越喝酒它越严重。
4: 这现在已经自己给自己定着，有时候反正尽量少喝吧。
0: 嗯，你这是体质的问题。
4: 哦，体质。
0: 体质是可以调的，可以改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你说你这个体质真弱，那你就提升啊。在你身上不单体现出痰湿了，你也有湿热呀。你也有气虚啊。你记住，爱出汗的人多数都有点气不足。有湿气的人多数也有点气不足。因为如果说你气很足，那你脾胃就有能力去化掉这些湿，你肾脏就有能力，你的肺也就有能力了。我们肺脏、脾脏、肾脏，这都是化湿的。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0: 感觉这个精神头劲儿啊，不像别人那么冲，那么有力气，就感觉这人挺虚的。
4: 稍微干点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就爱出汗，汗就比平常人要多。
0: 对呀、啊，那你呢是比较怕热不怕冷，就能冬不能夏，一过度热你受不了。
4: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就是体质过度的偏颇导致的。
4: 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弄一下？
0: 你现在呢？我因为你分两步走，一个你该调理调理体质，你体质改善了，你才不会说总是这个扁桃体肿大，才不会总是发炎，才不会总出汗燥热。像你这种情况总出汗总油脂，你的肝胆时间长了也不好啊。你不单说皮肤不好，哎，对你肝胆也不好，口里发黏啊，慢慢就口苦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脂肪肝啊、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啊，在你身上像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哦哦哦，就怎么注意啊？平常
0: 这种情况一个是少吃油腻的，多吃清淡的，多吃这个蔬菜，这是一方面。其二，多运动，喝点这个菊花茶呀、决明子茶呀，
4: 去火去湿气的。
0: 对，金银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这个茶，就怕大鱼大肉喝酒。最关键的，你改善，好比说我们体质不足，再调理自己啊。像你又有痰湿，又有阴虚，又有气虚，又有湿热，那混合体质，你可以用点金黄丹。至于说扁桃体肿大，这个是针对这个疾病，咱们给开个方法。你针对这个炎症你消除一下、针对这个结节你化一下了。
4: 嗯，
0: 也就是说你该调理身体你调理身体，你该治病治病，你不是我治病我不应该调理身体，也不是我调理身体我病就不管了。
4: 行行行。
0: 嗯，像你这扁桃体 你得用中药，自己抓点中药。
4: 行行，他这个中药喝点什么？就给你喝您刚才说那个。
0: 那不行，那不够，你拿笔记我告诉你。
4: 行，我记一下啊。有了您说吧。
0: 嗯，断牡蛎，治别甲啊，各15克。浙贝母、夏枯草、猫爪草、鱼腥草、茵陈。
4: 茵陈哦，这个也知道。
0: 对，龙胆草，这些各12克。党参。
4: 党参。
0: 生黄芪，18克。苍竹、茯苓各10克，苦参、黄柏各6克。这个药有点苦啊。
4: 嗯， 这个没事，
0: 嗯，以上为一计，两次。

0: 煎煮分早晚两次饭后，气止15天。苦参黄柏啊，这个副药呢，你在整个药方当中用7天左右就把它去掉了，就不要了啊。
1: 嗯，
0: 平时呢，我刚才告诉你喝那个茶，金银花、菊花、蒲公英，这个茶你正常喝啊，跟这个不发生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呢，你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这个是你长期的一个过程，进行半年呀，啊3-5个月呀，把身体扭转过来，不然你这一次即使好了。你过一段时间您喝酒，你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你还会这样，稍微有点火你还会这样，这就是你身体自身的问题，就把身体的状态改善过来。
1: 行行，
0: 这个方法如果说没记住，到时候这个问咱们专家老师，平时跟哪位老师沟通？
1: 那个赵老师，第一开始接电话、
0: 啊、赵老师哈，到时候这个我告诉赵老师。
1: 行行行，那麻烦您了、
0: 啊、行了啊，好 好就这样，
1: 谢谢您、
0: 啊、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啊，你好。
4: 沈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4: 哎，沈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呦，沈老师，我跟你说，哎、我老早我就想跟你哦，说说，跟你沟通沟通哦。
0: 是，今天这不如愿以偿沟通上了吗？
4: 哎，是哦。哎，等了好长时间哦，
0: 嗯，
4: 现在哦才跟你沟通上哦，
0: 是能沟通上就很好啊，
4: 嗯，
0: 是这样，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哦，我是贵州的呀。
0: 啊，贵州的是吧？
4: 对哦，对头。哎呀，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4: 我是你的新学员哦，跟你学习了。有一个来月了，
0: 哎，
4: 嗯，
0: 一个月也好，半个月也好，只要是盛老师的学员，盛老师都认真指导，放心、
4: 哦、
0: 啊，好好学，好
4: 好
0: 做啊。
4: 嗯嗯，要得，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哦。
0: 嗯，有你们这么好的学员，也是盛老师的幸运啊。嗯，问一下有没有收获呀？跟着学呀。
4: 啊，是这样的，盛老师，我跟你说，刚开始学哦。
0: 嗯，
4: 我现在呀就是做做你教的那些锻炼的方法。
0: 嗯，
4: 我呢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4: 类风湿病哦、
0: 嗯。
4: 但是呢，我跟着你要锻炼锻炼。
0: 嗯，
4: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哦，多少有些舒服一些喽。
0: 嗯、有改善，有作用是吧？
4: 嗯，对头对头、
0: 哦。太好了。
4: 所以说嘛，
0: 嗯，
4: 沈老师，我觉得，哎呦，你是真正的好中医大夫哦。我想采取中医的办法根治我的病。
0: 嗯，
4: 哎，沈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4: 我这个毛病哦真的太痛苦了。
0: 是。
4: 经常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0: 嗯。
4: 现在吃的那个肝哦还有肾功能哦、
0: 嗯、
4: 都出现问题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能只靠控制，我们要想办法从根本上去瓦解的、
4: 嗯、
0: 消除它。是吧？因为你控制长期吃药是对身体有伤害的，而且这个疾病它会发展会恶化的，是吧？疾病发展恶化会要命的，最关键你长期承载这个疾病你会遭罪的，疾病总责问着你天天带着疾病生活多痛苦啊。
4: 哎呦，对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所以我

0: 就想找找沈老师给我看哈病、
1: 嗯、
0: 我也想哦少花点钱喽、
1: 嗯、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哎，咱们去治病、
0: 嗯、
1: 最关键咱们找准方向啊、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疾病从根本上去解除，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和核心，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
0: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我今年到70岁了，
1: 嗯，
0: 我那个身体哦，感觉到浑身哦，
1: 嗯，
0: 沉得很哦，
1: 嗯，
0: 没得力气、
1: 嗯。
0: 我刚开始哦，觉得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哦，
1: 嗯，
0: 就是那个手指门啊，关节哟、啊、红肿，
1: 嗯，
0: 活动哦也不是很灵活，
1: 嗯，
0: 那个时候哦，到医院了就让我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1: 嗯，嗯，总吃这个药可不行啊。
0: 哦，
1: 总吃这个药对肝肾是有影响的。我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0: 刚开始吃的是甲氨蝶灵哦、
1: 嗯，
0: 后来吃的是福米特哦，都是西药哦、
1: 啊，都是西药哈、啊。
0: 那
1: 你看看，
0: 我没吃过中药，
1: 嗯，
0: 都是吃的那个西药。现在吃到肾哦，
1: 嗯，
0: 还有肝哦，都不得行喽、
1: 哎。所以说呢，你不能长期控制这些药，长期控制对身体啊。长期用了伤害是挺大的啊，咱们要想着什么呢、
0: 嗯、
1: 找找原因去调理，从根本上去解决、
0: 哎、
1: 你控制是控制不住的，最后这个病情会恶化会加重的。
0: 哎，是哦，沈老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哦那个手指头关节哦还有那个腿关节哦红肿的厉害哦，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痛苦哦，我有的时候哦我都不敢走路活动、
1: 嗯，
0: 全身哦都没得力气，
1: 嗯，
0: 浑身哦还发热哦，
1: 啊，浑身发热哈，
0: 嗯，
1: 我问一下你二便怎么样啊？
0: 哎呦，小便呢黄得很哦，
1: 嗯，
0: 经常哦，拉肚子哦，
1: 嗯，口干口苦吗？
0: 口苦，但是不干，
1: 嗯，口苦不干是吧？苦有，
0: 哎，对对，
1: 干不那么干哈，
0: 嗯
1: 嗯，
0: 我还怕冷，
1: 啊，怕冷，还有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哦，没得了，
1: 嗯，
0: 我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风湿的痛的、
1: 嗯、
0: 痛的要命哦。
1: 嗯，是这样啊，你看你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类风湿的人啊、
0: 嗯、
1: 很多人说老师类风湿跟风湿有什么区别、
0: 嗯、
1: 风湿是受风受湿就潮湿的人、
0: 嗯、
1: 都知道说这人湿气重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疾病，但是说还有一种类风湿啊，不是受风、
0: 哦、
1: 不是受湿得的，但是它最后的结果跟风湿是一样的、
0: 嗯、
1: 也是关节变形，也是关节出现问题。
0: 哦，
1: 它不是风湿，是什么？是风热，听明白了？
0: 哦，
1: 是风热。这个风热跟风湿有什么区别呢？风热是因为体内有火邪有热邪，
0: 哦，
1: 阴不足，就我们说的干了，变干变燥了。
0: 嗯，
1: 那么风湿呢是湿气重，像阴天下雨就疼。
0: 嗯，对。
1: 那么你想想，你的阴不足是不是火邪就重啊？你看你为什么说老师我口苦？
0: 嗯，
1: 这个苦和热就是因为你的阴不足，火气大所导致。人呢容易受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这个受风也好，受寒也好，受湿也好，受火也好，只要是任何一邪在你身体当中存在，都会对你身体造成影响。说这六邪怎么会找上你？就是体质偏颇的人，你就是说气阴两虚的体质，也是体质偏颇，你才会得这个疾病。
0: 哦，
1: 就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当你体质改善了，当你火邪、风邪、燥邪没有了，你身体就舒服了。那么你身体没有这火邪、风邪、热邪的破坏，那么人的细胞、人的脏腑组织，它有个自我更新能力，它会自我去愈合，即使愈合慢了。难愈合，我们再用药去治疗，这叫治养结合。先去调理体质，然后再说针对性的去治疗，叫治养结合。你得这样，你的身体才能过来。如果只是单纯的我就是控制你这个疾病啊，你一辈子也别想好。
0: 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以前呢体质就是不好哦。
1: 体质不好，但是呢，你有没有从体质上去调？是不是啊？
0: 嗯，对哦。
1: 你体质不好，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啊，这就是你的根儿啊。
0: 哦，沈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先调一下那个体质哈。
1: 对，你必须去从体质上去调理自己。
0: 哦，那好。
1: 嗯，你得去做，
0: 哎，
1: 哈，像你说调理体质，
0: 嗯，
1: 改善体质，用点西黄丹这个药多好啊。
0: 嗯，好。
1: 很适合
0: 你。我听
1: 你
0: 的，沈老师。
1: 嗯， 你听盛老师的哈，你一方面去调理体质哈，另一方面呢，你这个风湿热，你多吃一些滋阴的和益气的，像我这个茶叶，啊，风湿热的茶你喝一喝，风湿热的茶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青黄丹呢，你可以早半晚半晚先这么吃着。
0: 沈老师，现在哟，不是跟那个青黄丹厂家申请有团购优惠吗？
1: 对，现在的厂家这个正在给咱们筹集货源啊，这个货源只要筹集到位了，就会正式给咱们提供。
0: 哦，那太好了。
1: 现在目前只是货源呢还欠缺，还有不足啊，等到这个货源提供足了，就正式给咱们提供了啊，咱们就可以团购用药了。这个期间就可以少花很多钱啊，就可以通过厂家直接申请了，不用通过实体面购买了啊。
0: 我听明白了，他们也答应给我们提供了哈。
1: 对，答应了，这已经筹集货源了啊。
0: 那沈老师，我先在你这里报名，要得不？
1: 你这样哈，你先不用着急报名。现在呢，这个最后怎么定咱还不知道呢啊！现在厂家这个货源正在筹备当中，等他筹备完了，这个正式给咱们提供的时候，你再报名也不错啊，也不迟，好不好？你是担心到时候担心筹备完了团购的时候再没名额是不是？
0: 哎，对头，我就怕人多了，我抢不上名额。
1: 如果是有这个想用的想法，想参加这个团购用药，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到时候团购下来的时候叫场外老师给你提供名额就行，好不好？
0: 要得，沈老师，麻烦你把方法要发给文老师，到时候我报名的时候你去给我发过来，好。
1: 行，可以，到时候方法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他给你提供。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你再来电话。总而言之，就以体质为核心去调理体质，
0: 好，谢谢老太，谢谢老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沈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沈老师，我可跟你说上来，我要没得跟你说话，我心里都激动。
1: 是，别激动啊，慢慢来，别着急，好不容易沟通上啊。
3: 我说我这病吧。
1: 你说吧。
3: 整天好头疼，还是不能解暑，一解暑，就打哇嚏啊，感冒了，赶紧喝两包冲剂。还血压高。血糖有点高，7.78最高时候。心脏不好，心脏供血不足。心脏原先有早搏。脑血管也是供血不足。我不是俩滑膜炎啊，是吧？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4了。
1: 74了，你看，也是长寿之人了。
3: 我40多上，我都血压高，我都心里不等不等，也叫喝那千万补心丸了，是补心丹了。
1: 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
3: 我的腰还，你看我摔一跤摔了，我还腰椎滑脱了，我做一回大手术。摔那一跤半月板也摔裂了。
1: 你看看，哎呀，你这个小身板啊，你这个小身体啊，太弱了。
3: 太弱了。
1: 太弱了。你调理体质啊，你就要以体质为主啊。
3: 我还吃不了15-16年了，我原先我光拉肚子。好了，解开便秘了，便秘了，就是不吃就便了样时有6天不便大便。
1: 那不行，咱们调啊，再调一调啊，现在便秘那不行啊。
3: 还有一个整天尿裤子，我就也是一年犯好几回。
1: 怎么尿裤子？为什么尿裤子呢？
3: 你进去的时候赶紧叫上厕所跑，你就得楼上这么近一点，走厕所去就得，哎呀，顺着腿拉拉都尿出来了，你就是控制不住了，你就生这个了。
1: 是这样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练左股道，就是吸气就赶紧收缩肛门憋尿，使劲 憋，
3: 嗯，
1: 收缩尿道就往回收。

0: 方法我都给你标注清楚，放心吧，好吧？
1: 啊，
0: 嗯，
1: 行，嗯，谢谢尚老师啊。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集，林英没说话，安达拉灭了灯，月光从窗纸上透过来，倾泻在床上和林英的身上。林英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安达坐到了床边上，看着林英。他感到有一种东西在他身体里波动着，他甚至能听见他波动的声音。安达拉住了林英的一只手，林英没动，林英的手很热，安达突然想做些什么了，他依然拉着她的手，他说：
7: 林英。
3: 安达，怎么了？
7: 林英，我想，
3: 我也想，可我真的有点怕。我知道你要走了，我还是怕你等我一段时间，好吗？
6: 安达的手停住了。现在，安达已经坐了去北京的火车上。他穿着西服，是几年前去北京领奖时穿的那身。他不让李正给他买新的，李正就把那一身给他仔细地熨了一次。车轮和安达轻快的心情一样，他们感到过去的和刚刚过去的

0: 一切很像着车窗外的庄稼地大片大片的在离他远去。他必须让他们离他远去，他要去北京。这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这是久以前在他心底深处时时都在滚动着的一种欲望，现在要变成事实了。这还不够，这还不是欲望的全部，它只是欲望的一个部分，开始的那个部分。李正给他买了一瓶子橘子罐头，是那种玻璃瓶装的，安达上车不久就吃了它，然后那只玻璃瓶就成了他喝水的杯子。他坐在车窗跟前儿，用一只手捂着那只粗壮的玻璃瓶的瓶口，看着车窗外飞逝着的一切。他感到他的手掌大而有力，他感到捂在他手心的不是一只盛过橘子和糖汁的玻璃瓶，而是被捏小了的地球。小小环球，一位伟人曾有过这样的诗句，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他也想起了另一位诗人的几行诗，是关于火车的，他甚至默念了两句。一盏盏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诗人写的是西去的列车，他是在北上的列车上，但是心情却是相似的。他真切地感到了诗的美丽。难怪这世界上有许多人和葛志文一样痴迷于诗。葛志文，他有过这种有关于诗的感受吗？葛志文也必须离他远去。当安达想起他新近读过的一部小说的时候，他就禁不住有些感动了。小说讲述的是一位读书人的故事，那位读书人在经受了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精神历程之后，终于走进了北京，出席了一次共和国的重要会议。在军乐队演奏出的庄严的国歌声中，那位读书人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的有影响的人士一起肃立。他负起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在那座大会堂里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共商国事。他喜欢这位读书人的故事，他甚至能够背诵出这部故事结尾部分的两个整段，文字的精细和准确令他惊叹。读书人进的不是一般的会堂，和他一起肃立的也不是普通的凡人，而是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以及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他和他们共商的不是小事，而是国事。读书人踏上通往那座会堂的红地毯的感觉引起了他的共鸣。现在他又想起了读书人的那种感觉，他把他曾经有过的共鸣再重温了一次。列车通过华北平原的时候，安达很自然地想起了白洋淀，那是养育过他的父亲和二叔三叔的故土。二叔没挺过那个十年，从一座大楼的楼顶上跳下去死了。现在死去的父辈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又活了过来，披着一身的金光。当地政府正在搜集他们的过去，要为他们修治立碑。他想着他们，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起他们了。现在他想起了他们，在车轮碾过故土的时候，安达甚至把他们摆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之中。历史在他的眼中不再是下乡时吃玉米发糕那么悲切和琐碎，它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轮 不是历史改变了模样，而是他自己。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个东西的感受很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他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北京火车站，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把安达和各色人等像倒红薯一样从车厢里倒了出来。到了，到北京了。安达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他感到他的眼睛里正在渗出这一种潮湿的东西，他不想让他们渗出的太多，就仰起头朝天上看着。天真蓝呐、啊！尽管有几列火车朝他吐着白烟，但他依然很高很蓝。安达没有急着去研究所报到，他知道报到之后他就会有一种亢奋的感觉，他想把这种感觉往后推迟几天。他就去了他姐姐家，他们又有几年没见过面了。女数学讲师已经成了数学教授，这心情是可以让人面目生辉的。曾经的孤寂和悲戚只能在他眼角的鱼尾纹中仔细去寻找，他更愿意把这种精神和生理的变化归于时代的变迁，这很符合他的身份和学识。而他的丈夫也是一位数学教授了，丈夫给了他持久的关怀和温暖，他们承继了父亲的事业，教着他们的学生，也做着一些研究，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安达。姐姐尽可能地保存了父亲的遗物，其中就有安达听说过的那个数学公式。父亲在论证他的时候吞吃了大头针，这一次姐姐把他拿给了安达。安达看不懂，姐姐告诉他，这不是数学公式，是几何学中的一个有关共形变换的关系式。安达还是不懂，女数学教授就和他谈起了几何学。女教授告诉安达，
1: 一个叫笛卡尔的人想确定苍蝇在空间中的位置。
2: 哦，是那个写过《哲学原理》的笛卡尔吗？
1: 啊，是的，他正在生病。他的房间里啊，有一只苍蝇在飞，他盯着它，一直盯着。他要描述它的位置，他发明了坐标，哎，就是那只苍蝇，让他把图形和数量，把几何和代数连在了一起。几何图形的描述呢，就变成了方程式。就几何图形学来说，世界是由图形组成的。所有的图形之间呢，都可能存在着一种变换关系。
2: 所以说，人也是图形了？
1: 嗯，在几何图学中呢，应该是。
2: 哦，那也应该有一种变换关系吧？
1: 只要是图形，就有可能。
2: 哦，人啊，是可以消失的，比如死，那就该是图形的消失了。
1: 是的呀。图形消失了，存在变换关系，并不等于绝对相同或相等。只有在掠去某些东西的条件下，相同和相等才能成立。数学和几何学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掠去、忽略的基础上的。生命的消失也该是一种掠去和忽略，被生命世界忽略不计了。
2: 我觉得父亲的研究很像一个童话故事。
1: 嗯，每一种科学呢，都有一种童话的性质。
0: 当时他们都有一种置身于童话中的感觉。姐姐陪安达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故宫，一个天坛，是安达要求去这两个地方的，他只想去这两个地方。 在一个叫勤政殿的大殿跟前儿，安达伫立了很久很久，好像在琢磨那三个字的比例。姐姐问安达：“
1: 字很好吧？”“
2: 啊，是。”“
1: 在你看来啊，它是字，而在我看来，它们就是图形。建立一个坐标，就可以写出它们的方程式。”“
2: 哎，你是不是又想把它们放在坐标里，写出它的方程式啊？”“
1: 哦，不，我在想啊，皇帝来这儿祭天的样子，一想起他们在这里装模作样的、徒劳无益的向天祈祷，我就觉得可笑。”“
2: 不，祭祀的意义啊，不在于实用，不在于能不能求来一场好雨或者别的什么，而在于仪式。一个国家呀，是需要仪式的。”“
1: 嗯，你说的太深奥了，我听不懂。我以为呀，你能把它说成童话呢。”“
2: 哈，那咱啊，就去回音壁。”“
1: 好。”
0: 然后他们就站在了回音壁的两头，他们成了两个玩耍的孩子，他们把他们的脸和耳朵贴在回音壁上，互相叫着：“
3: 姐姐。”

0: 确实有回音，他们一声一声叫着。后来姐姐叫不出声了，安达跑过去，看见姐姐已经满脸泪水，她哭了。她抹着泪脸，把泪水往回音壁上抹着，脸脏成孩子的脸了。安达有些惊慌说：
1: 哎，姐，你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玩过。
1: 哎，是啊，毕竟是那个时候啊。
2: 我们那个时候啊，没有过个童年。我不生孩子，就是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没有童年。我现在想生，可是已经年龄大了，不能生了。
1: 哎，姐，你别难过，你看现在国家不是又活过来了吗？
2: 没什么，没什么啊，我一会儿就好了。现在这个时间太快了，你看我们的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80岁了。
0: 姐姐把她的胳膊挎进安达的胳膊里，他们离开了天坛。他们的研究所设在一所大学里，安达喜欢这里的环境。校园里有一个小湖，让绿树环绕着。他常一个人或者和同事去湖边散步闲读，学府里的学子和教授也有去那儿散步。新调来的吧，哪个系的？有人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会笑着给他们摇头说是研究所的。身在学府，却不是学子，也不是教授，而是另一类人。他喜欢他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安达也喜欢他的同事们，他们和他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大都下过乡，然后上大学，考研究生，著书立说，成了变革时代的精英。他们都富有思想和智慧，都拥有各自的知识领域，他们要影响这个国家走向未来的思路。在同事中，安达最喜欢的是老黄。老黄爱好摄影，有一台高级相机，给安达拍过一次照。安达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拍一个胶卷的历史，老黄给他拍了一卷，所以他很感激老黄。安达最喜欢他夹着烟坐在湖边沉思的那张，老黄就给他放大了。照片上的安达很像过去常见的一位伟人的造像。老黄也是学经济的，但老黄懂得经济学以外的东西。安达一直以为国家的各部委局是平级的，老黄纠正了他。

给他们讲了他们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安达为国家组织系统的复杂和精密感叹了很长时间，也为他的无知感到脸红。老黄说，这还是最表面的东西，一说就能知道，还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解说，只能慢慢体会的。老黄大安达两岁，北京人，研究所的一些重要文章就是他通过一定的渠道转送到国家领导人手里的。安达参与了几个专题的研究，一份指导国家改革的中央文件引用了他们研究报告中的一段文字，他们的研究所就进入了黄金岁月。他们曾召开过一次专门会议，他们认为研究所不能只局限于写奏折，还应该做普及性的工作。精英们思考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和民众相关的问题，如果民众对精英们的思考一无所知，那就是很悲哀的。他们准备出一套丛书并进行了分工。安达感到他也正在开始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那场大雪是在夜半时开始飘然而降的，等他们看见的时候已有近半尺厚了。他们发现每一宿舍楼前都堆满了看雪的人，他们还发现有人在雪地里扔着雪团，那一定是几个稚气未脱的学子。纷飞的大雪使他们涌起了一种激情，他们产生了一种释放的欲望。学府太小了，他们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去处。他们选择了圆明园，学府离那儿并不远。雪真大呀，没有停止的意思，甚至也没有小下来的意思，纷纷扬扬，伸手就能够接住。他们给通往那片废墟的路上踏出了一行清晰的脚印，没有人，只有他们。被大雪覆盖着的废墟成了他们赏雪的看台，他们感到弥漫天际的风雪是为他们排出的一台舞蹈，他们站立在天与地之间，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手插在了腰部，胸部高挺起来。他们不能没有声音，在这种时候，他们不能没有声音，于是他们出声了，低沉的、银额的声音。他们像事先排演好一样，一人一句，直到吟额完那首最著名的和雪有关的《沁园春》，然后是沉寂，是不尽的风雪的声音。许多年前的一场大雪触发了那位伟人的豪情，许多年后他们在另一场大雪中和他沟通了。他们伟大了一会儿，他们意犹未尽，他们又吟额了那位伟人的另一首《沁园春》，《沁园春·长沙》。这首《沁园春》与雪无关，他们想到了岳麓山，他们又伟大了一会儿，他们感到，他们更喜欢前一首。伟人盛年时的豪情比他青年时的豪情要博大的多，沉稳的多，有力的多。当他们回到他们装有暖气的宿舍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的手跟鼻子还有脚有一种隐隐的痒痒感，像是钻进了小虫子。他们知道这是挨冻之后又突然受热的缘故，他们因为两会儿的伟大而忘记了寒冷，他们在雪地里站的时间有些太长了。他们挠着痒痒的部位，他们无法知道那位伟人是怎么观赏那场激发他豪情的雪的，也无法知道他身体的一些部位有没有和他们一样的痒痒。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安达想起了他在牛尻子村插队时穿过的那一双大头翻毛皮鞋，他一边挠着脚，一边想起了那双翻毛皮鞋。他想要是穿着那双皮鞋，也许就不那么痒痒了。那时候，他们只是挠着痒痒，他们没想到他们这个由精英们组成的群体会在顷刻间瓦解，他们更没想到瓦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国家最高决策人的一次接见。接见是确实的，但接见的不是他们的全体，而是他们其中的两位代表。谁都知道

0: 接近将意味着什么，可是谁能代表他们呢？谁能具有代表这个集体的资格呢？哎，要是牛尻子村就好了，郭茂林说让谁去谁就去，可是这儿不是牛尻子村，上边要是点名接见就好了，点谁谁去，可是偏偏没有点名，只是说要接见他们的两位代表。他们是讲求民主的，他们要在会议上协商推举，他们一共开了12次会议，没人发言，然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彼此的弱点，弱点是从最可能作为他们代表的人身上首先发现的，然后他们又发现了他们彼此身上的历史弱点，甚至是很不光彩的弱点，准确点说是污点。有人写过赶风头的大批判文章，有人揪斗过老教授，扇过老教授耳光，有人上大学之后登了糟糠之妻，有人登得早，下乡回城之后就登了。他们原是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娶的是当地的女青年，这事迹上过省报头版，返程的时候他还是迫不及待地登了。没有人公开讲过，但他们彼此都知道了，他们突然被剥光了衣服，露出了他们最羞涩的部位，但是他们忍受着，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作为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忍受着，他们都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们要参加每一次会议。那些天安达一直观察着同事们的脸色，他怀疑他们知道了他和胖嫂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已经说得沸沸扬扬了，但是从他们的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大多是抽烟的，他们会在会议室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少数几个不抽烟的咳嗽着，他们觉得有些乌烟瘴气，他们不说，只是咳嗽着。然后攻坚在私下里就展开了，攻坚不是明火执仗，而是温文尔雅的，他们都具有这种智慧，他们能把攻坚的实质隐藏在一个有趣的故事之中。互相间的解释也展开了，过去的污点是别人建上去的，历史的污点应该由历史负责，可是坐在会议室里的他们依然不发言，发言就意味着提名，提名就有可能意味着通过，因为没有人会撕破脸皮公开反对，自己是不能提自己的名的，自己提自己的名就是无耻，他们没有人愿意无耻。他们对他们之间出现的这种尴尬感到羞愧，他们都像吃了苍蝇一样，他们不知道是谁把苍蝇塞进了他们的嘴里。再然后就有人离开这个集体，打道回府了，是被迫还是自愿，真正的原因无法弄清。没有公开的反目，有人在离开时写了检举信塞进了邮筒，但是没有公开的反目。安达是外地借调来的人中最后一个离开了，留下的人还在坚持着，等待着那次接见。安达想和老黄道声别，可是没找见他，就给老黄留了一张后会有期请多保重的字条。彻底的分崩离析发生在稍后的一些时候，在悼念一个大人物的风波中，他们许多人都栽了进去，演绎出了一连串的故事，但是这已经与安达无关了。安达坐上了回归的火车， 他和来的时候一样，依然坐在列车的窗口，依然用手捂着一只喝水的杯子。那是一只真正的茶杯，是研究所发给他的。他想起了一部小说里边一个叫做范进的人物，然后又想到了孔乙己，那是另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他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位置，但他并不缺乏想象力，这是他读了很多书的缘故。他一路上好像都在笑。安达把他带去的资料和书又搬回了他原来的办公室，开始写他的一部专著。他给这部专著起的书名是《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大水给安达写来了一封信，大水说他的信是在滨海市他的小诊所写的。安达被隔离审查之后，他又开始了流浪生活，流来流去，又流到了他曾经待过的那座矿山，在那儿落住了脚。那儿的人不嫌他没有行医执照，只要能躲过民兵小分队，他就可以行医看病，找他的都是矿工和矿工的家属。
1: 我给他们看病，他们给我吃饭。在遥远的异乡，我常常想起我们的过去，我们走过的路。我们都以革命者自居过。我跟母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儿子要把一生交给革命，你只能过平常的日子。说得很悲壮。现在母亲确实过着平常的日子，儿子却没能成一个革命者。这几年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少，每一次听到悼词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类的词句，我就感到很羞愧啊。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以为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没想到又被当作流窜的四人帮分子给抓了起来。我绝了五天时，他们没查出什么，又放了我。但矿山待不成了。去年学校给我落实了政策，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想回来。我走的时候跟林英说过，我心一横就去了滨海市，在这儿租了一间房子，给人看性病谋生。请别笑话我啊，我现在只想挣钱，我想让母亲和我自己过得稍微像样一点。我已经30多岁了，母亲还没花过我一分钱。哎，我现在呀，刚刚开始，我不能再说了，因为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找我看病的人啊，得的都是不太光彩的病，但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得好好的服侍他们。
0: 李梅想结婚，但是却找不到房子。他找葛志文协商过几次，李梅说：“
2: 你看他非要催着我结婚。”
1: 他？他是谁？
2: 就是来过那几回的那位，你见过。
1: 哦，到底是憋不住了啊！
2: 说这话你也不知道脸红。
1: 哼，说到脸红，咱是做过那种事儿的人，是过来人，憋不住也是正常的嘛。
2: 你听你说的这个，你还是写诗的，你咋把话说得这么粗？
1: 说粗话和写诗并不矛盾呀，说粗话有利于把诗写细，这叫做相得益彰。
2: 你说的太高深了，我就不懂了。我想让你同意我和他在这间屋子里结婚。
1: 你和谁结婚我不管，我不是你家长，但我是这套房子的家长，我不能同意你们在这间屋子里结婚。你等着吧，等我什么时候同意了我就告诉你。
2: 你就同意了吧，你看我找过你几次了。
1: 你不嫌麻烦呀，你就继续说吧。
0: 李梅好长时间没再找葛志文协商，葛志文以为李梅还会找他的，看李梅不再提这件事儿，便有些纳闷儿。然后葛志文提高了警惕。 那天李梅领着两个小工抬着一面大穿衣镜回来了，穿衣镜

0: 病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喜字儿。李梅一打开门就愣住了。葛志文在门里边站着，像是一尊兵马俑。他看见了那面穿衣镜和抬着他的两个小弓，他立刻伸出一条腿蹬在门框上，挡住了进门的路。李梅说，
1: 你让开点，让我把东西抬进去。
2: 你进来可以，但是啊，东西不能进，尤其是这一类让我反感的东西。
1: 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让进呢？
2: 哎，你还能的不行啊，把婚结到我家里来了，你还有没有一点道德呀？
0: 李梅知道他和那两个小工是无法把那面镜子抬进去的。李梅给两个小工付了工钱，让他们走了。葛志文收起腿，把李梅放进去。一会儿，李梅从他住的那间屋里拿出一副新婚对联，往屋门边上贴着，贴好上联，然后贴下联。葛志文很利索地撕下了李梅贴好的上联，扔在地上。李梅看了一眼葛志文，继续贴着下联，贴好了又捡起地上的上联再贴。葛志文又把下联撕掉了，他很得意地看着李梅，他甚至抖了几下腿。李梅说，
1: 你这是干啥？
2: 你这是干啥？
1: 我要结婚。
2: 哈，滑稽。
1: 你不能不让我结婚吧？
2: 可笑，
1: 可笑的是你，你以为你撕了对联拦住家具我就结不了婚了是不是？
2: 我拦的不是你结婚，我拦的是你在我屋里结婚，明白了吧？
1: 我又不多占地方，和过去一样，客厅和卫生间共用，就是屋里多个人。
2: 问题就在多的这个人身上，我和你念的是我们过去的旧情，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跟你过日子在我眼皮底下，在我的房里过日子，我受刺激。
1: 那你也结呀，咱们两家住一套房子也挺好的，互相还有个照应。
2: 放屁。
0: 这个时候李梅的男朋友回来了，他看看李梅，又看看葛志文，他又领回了那两个小工。葛志文不屑于理他。李梅的男友说，
3: 李梅啊，不让进是不是？
1: 是啊，他一直拦在这儿。
3: 来来，老葛，你先抽根烟，咱有话好说。
2: 哈，我不认识你。
0: 李梅的男友愣了一下，然后他臊起来，把那盒烟塞回衣兜里，让两个小工往里抬东西。然而葛志文一动不动，小工就也没法动。这回，葛志文懒得和他说话。葛志文很快从他小屋里拿出一把小铁锤，又拦到了门口。李梅男友强迫小工把穿衣镜往里抬，可是没等两个小工把那面穿衣镜抬到门跟前，葛志文的小铁锤就砸上来了。一阵清脆的响声之后，那面穿衣镜的玻璃就成了碎片，纷纷跌落，穿衣镜就成了一副空洞的框架。李梅的男友急眼了，吼叫一声，朝着葛志文就扑打过去。他们互相踢着打着撕扭着，葛志文不是李梅男友的对手，他手里的小铁锤很快就被打到了地上，但是他很顽强，他在经受众多击打的间隙也能给对方一拳或者一脚。李梅害怕了，哭叫着让两个小工拉架。安达知道葛志文和李梅男友打架的消息的时候，葛志文已经住进了医院，是李梅告诉他的，他让安达去看着葛志文。葛志文的头上缠着纱布，脸上抹着紫药水，安达没觉得他有多可怜，但他的面目实在不雅观。安达说，
4: 呀，打得这么厉害啊。
2: 哎，不全是被打伤的，也有被玻璃片划伤的。哎呦，我当然打不过他，但打不过也要打，他们耍死狗不讲道理。
4: 哎，我说你就让他们先住这一段时间不行吗？
2: 不行啊，我咋能让他们在我的房子里结婚呢？

0: 我已经告到法院了，我想不通，生活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咋想也想不通啊。
1: 嗨，你也是啊，李梅都给我说了，他们呀实在找不到房子，但租吧没钱。
0: 我说的不是他们，是我，是我自个儿，是生活。
1: 嘿，葛志文呀，不是我说你啊，这生活不像你写诗，也不像我写论文，我也是一脑子官司，工资吧没几个钱，写书吧不知道能不能出版，要不是李正家有房，我连李梅可能还不如呢。
0: 哎，我说你在北京好好的，为什么又跑回来呀？这我也想不通。
1: 哎，这就更不想说了，
0: 我们厂快发不出工资了，你是研究经济的，大小也是个专家呀，你说这是个啥问题呀？
1: 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你先好好养伤啊，出了院咱再说，和李梅的事儿啊最好商量着办啊，毕竟夫妻一场。
0: 弄了半天你是给李梅当说客来了，事情没出在你身上，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2: 葛志文很快就出院了，一出院就去找安达的办公室找了一趟安达。葛志文说，
0: 我脸上的伤好了，可我的心又被人撕扯烂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女朋友和我吹灯了，分手了，拜拜了啊，就是那个小王。
1: 哎，
0: 狗日的，他认识作家协会一个诗歌编辑，还是我领去的，结果他们勾搭在一起了。
1: 这哎，
0: 我发现苗头不对就去问他，哎，你猜他咋说的？
1: 咋说的呀？
0: 他说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我和你结婚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养不活我，这不是放屁吗？嗨，这比放屁还可恶，他把他对我的背叛说成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了，呸。
1: 哎，我说你呀别生他气了啊，他呀也是没有真心爱过你，别难过啊。
0: 可是我爱他呀，你说不难过我就不难过了，我是打算和他结婚的。
1: 哎，我说你啊，人家没想跟你结婚，你也不能硬拉着人家和你结婚呀。
0: 给我出版诗集的事儿也吹了，狗日的，我还白兴奋了两年，他那位亲戚说诗集卖不出去，出版社要赔钱，他过去咋不这么说呢？真不要脸，不要脸，呸。
1: 也许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你看我这些稿子啊，还有我们研究所的几个老研究员辛苦几年写出来的学术专著也找不到地方出版。
0: 哎，人心变了，世界变了，变得呀我一点也不明白了。
1: 现在是转型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呀也是正常的，
0: 没人读诗，没人读学术著作也正常。
1: 你听我的啊，过一段时间绝对就有人读了。
0: 一段时间是多长？在你说的这一段时间里，我这种人还活不活？
1: 你别这么冲啊，我和你也差不多呀，活不下去了就想个办法。
0: 那你先给我想个办法。
1: 哎，你看大水，大水应该比咱们难吧啊，但是你看大水给我写的信，可是大水不还是活着吗？
0: 你该不是动员我去滨海和大水一样给人看性病吧？我就是想看也没那手艺啊。嗨，不管了，去就去，我现在和他一样，天不收地不管，光棍一条，我找他去。
1: 哎，我说你先给他写封信问问情况，其实啊去沿海闯一闯未必就不是一条出路，先停薪留职，不行了呀再回来。
0: 哎，我说安达，你动员我去你咋不去呢？
1: 哼，我比你呀能忍耐，我还想坚持，我也不像你和大水一样是光棍啊。
2: 几个月后，葛志文终于下定决心，他买了一个大提包，把要带的东西全都塞了进去，然后他从他的那间小屋里走出来，敲开了李梅的屋门。李梅没有结婚，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没结婚，他们在努力地找着房子。李梅打开门，看见葛志文比往常整齐了好多，脸上的表情还带着腼腆，就有些疑惑。 葛志文说：
0: 哎，李梅，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行吗？
3: 行啊。
0: 在哪儿说呀？
3: 哪儿说都行，那就进来说吧。
2: 李梅把葛志文让进了屋里。葛志文看见屋里的摆设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葛志文说：
0: 哎，这屋子变了啊。
3: 我不是故意的。
0: 嗨，我没责怪你的意思，我呀也没这个资格，你应该有新的生活的。
3: 你喝水不？
0: 不喝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二回。
11: 石环站在这半天没言，就看着他无需无需，这是聊斋原文上说的，没有需要，不需要这样，何必呢？无需无需，这要跟实际生活当中差远了。和李伯祥回家了，在家里一忙，他太太过来了，无需无需，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没那个哪那么说话的我，所以我告诉您，这是聊斋的原文那么句话，哎，没有必要啊。我一说这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嗨，您干嘛还把床单子撩起来？身体 太脏了，怕嗨，要嫌脏就不让您进来。您快坐下吧，床单子撂下，您请坐吧。是是是，坐在边上，施润华就坐在旁边那屋凳上。先生，我冒问一句，您

0: 是哪儿的人呢？
1: 亚琪，我
0: 学生是永平府卢龙县的人，您请坐，别站起来。
1: 是。
0: 您贵姓啊？
1: 亚琪，
0: 见姓张，您别站起来，坐下吧试试。您怎么会落在乞讨之中呢？
1: 吧唧，说怎么吧唧？光脚不要踩砖，地不拜祭啊，方砖地啊，吧唧站起来了。
0: 我姓张，我是爷家秀才，学名叫洪建，是因为卢龙县来了一个贪官，姓赵，有个外号叫赵八皮，到任半年多，他妄动刑具，打死了秀才范生，弄恼了卢龙县的一些秀才，有12人联名状告赵八皮，是我出头给他们出谋划策写的呈状，不想到被赵八皮识破以后，可能把12个秀才扣起来，他逮我，我吃到外边叫门了，我欲言而逃，我不敢回去，如果他逮着我万无生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帮人写成的这别称叫刀笔，那时候没有律师，那外边给他加个字黑刀笔，做官就怕这种人啊，他吃死五名狱卒，这个人他按这个法律这么一扣他的话，他就官司不好打，又叫代为捉刀之人。那么您到这儿来，您有投奔吗？没有，怎么办呢？挨门乞讨吧。哦，是啊，这怎么说的？我跟您说，我姓施，我名叫顺华，父母早亡，留下我们姊妹3个，2个妹妹已经出嫁了，只剩我一人，留下点产业，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怕闲杂人多，可现在家里就跟施妈妈我。张先生，我看您也不是一些个普通人吧，既是爷的秀才公，我有意把您留在我的家中，您不能推辞吧？哦，多谢小姐，可是扫扫地呀，拾掇拾掇屋子行，累活我干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儿过日子，那钱什么的都属您管。哦，您叫我管账，连事那代我都属您管，还不明白吗？小姐您哦要上学念书。说怎么这么不明白，张洪建不是那种人，这要换白全姿他早明白了。我都要了饭了，人家阔小姐能有这种吗？哎呀，张先生，干脆这么说吧，我看您又是个秀才，避难之人，我有意终身托靠于君，奉为己肘。张先生，您不能推辞吧？
1: 小姐，
0: 小生家有嫡娶之妻方氏，还有襁褓之子，我乃男，遵命。好。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怎么说呢，我要嫁给你，你告诉我家里有老婆，说你现在我结了婚了，我还有孩子，你求到这个份上，这个道理很好懂。这么说吧，有的人年轻的在外边出去了，遇上朋友了或者怎么着，遇上一个女的啊，跟他一随便一谈话挺漂亮，坐这聊天，实际他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真的。您家有小孩吗？我还没结婚呢。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说话不严肃，这那么好的个机会，他愣告我家。

还有老婆，我不能答应。郑丽玲是正人君子。这么说吧，张先生，您家虽然有妻子的话，您现在呢，您不是在陕西凤翔吗？你的妻子不是在卢龙吗？我耐难从命。既然您说了，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现在不是回不去吗？那么明天您怎么办呢？安门乞讨吧。话是这么说，这儿也没有，附近没有村子，没有镇子，您也没地儿去要去。这么办，您现在在这儿，我知道了，我嫁给你，你多点回家，咱再说，好吧？完胜，耐难从命。哎呦，真有这个事儿，也难说。这种事儿哪有自个儿说的？好吧，您歇着吧，明儿我方人跟您说说。洪家一听啊，没完。啊，明天方人说，烦谁？烦那老妈，他那一来呢，我太不知趣了。不，小姐，请您留步。拿手一蹬他的衣裳，请您留步。啊，您看您这答应都好，啊，这就答应了。哈，这不答应您答应硬了吗？沾一裸袖便没时节，是那个年头，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和您上汽车一挤，回头麻烦了他了。不不，您甭说了，我知道，好吧？简短结说，洪建跟他就成为夫妻，二人也没有举行什么大礼了，就同床共枕。夜晚景无书，怎么就是这么到？到这个街眼一眼文景无数，多热闹，怎么就过去了？你来说呢？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大爷不叫张洪建的，叫大爷，您醒醒吧。洪建怪不好意思的，起来之后给你看看，文生巾，文生服，里边的裤袄，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都是新的。哎呦，穿上是合适吗？还是真合适，跟定做的一样。青缎的文生巾，蓝色的文生服，文生氅啊，白色的护领，大红中影，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在家里头好歹洗洗脸，就这样。给您呢，我这有纹银十两。干什么？您呐，出去往西走，一里多地那儿有个村镇，那儿什么都有。要往东去呢，那儿也有。您乐意往哪儿往哪儿去，到那儿去啊，洗个澡啊，下个馆儿，吃个饭，找个茶馆坐会儿，看看这个地方，转悠转悠。到了天黑的时候，您再回来。哎，不光今天，从即日起，您每天必须早出而晚归。怎么？因为家里头没有男人，只有我跟施妈妈。如果别人看见您出来进去不知道，人言可畏。时间长了，您可以不走。好好，来，走吧。是妈妈过来的，哎，姑爷来吧，哎，我姑爷的今天啊，好好，送到门口这儿，晚上黑天您再来，好好。说话他出来了，是妈把门关上，回头看看，这门楼瞧瞧周围树木，这些记载好，顺着大道就走了，来到集镇上，找个澡堂子洗个澡。一进那澡堂子，麻烦了。看那小伙子挺阔的话，行，李行来在里面一脱衣裳，哎呦，这么脏，有人就可以怀疑这是个坏人，啊，作难了，是抢了，是怎么着呢？是穿新衣裳了，他可不是那样人。洗完澡之后，这伙计会说：“先生，您不常洗澡吧？”上街去说我能常洗澡吧？一年多了，因为我偷亲未遇，在外面，
困这儿了，所以总没洗澡。哦，是是，临走的。

多给小费，行，你走，这都认识了，比人给的多，小费多给啊，找了饭馆吃饭喝点酒，这个香啊，回头到这儿东看看西瞧瞧，找个茶馆喝点茶，临完了给钱之后都多给小费啊，绑茶盒回来了，回到家门口一看，师妈妈在门口等着了，顾天您回来了，哎，说话进屋来到里边，施润华在屋里等着啊，您酒菜都摆上了，俩酒菜俩饭菜，吃饭吧，哎，正好上哪儿去了，哎，洪建把这个经过跟他一说，哎，好啊，嗯，两人说会闲话，得说什么呢，吃完饭之后，张洪建就把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样帮着人写成子，从小的时候除了念书怎么收读律条，怎么去写贪官污吏打官司受冤枉的太多了，他可不是以此为业要钱，不是那种人，净聊这个，哎，再不过去这个时候呢，哎，就施润华跟他介绍介绍自个儿家里怎么孤单，就是简短接说，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又给十两，走吧，我这钱还有了，付一天带着，从这儿说每天早出晚归的衣裳三天一换两天一换，真阔，到哪儿去的集上这些个什么饭馆啊茶馆啊什么澡堂子啊，哎，有一些铺户啊都认得这位张大爷，可是你问张大爷在哪儿住谁也不知道，就这么样过活有半年多，这天在茶馆里头啊看见那有下棋的，这个喝茶地方是这样的，有的喝清茶聊天的，有的聊生意的，有的下棋的，有的玩鸟的，哎，干什么都有，耗时间喝茶是个习惯，那正下棋了，张洪建坐在旁边都看着他们，打那边进来一个小孩找那位下棋的，爸爸您回家吧，我妈让您赶紧走吧，回去饺子都熟了，吃饺子去，等会儿我下完这盘棋，兄弟走吧，你和这家里饭都凉了等着吧，不知道在哪儿，算我输了，算我输了，这怎么说的，还走不走啊，旁边有人议论啊，人家的老婆怎么怎么那么好，洪建见景生情，看看人家家里老婆把饺子包熟了，饺子回家，孩子来了，联想到自己，我家里如花似玉的太太穿的穿出果断的啊，成天腰里这个钱吃的喝的都好，一起来就出来，天黑得回去啊，成天那么遛腿儿，我算什么大爷呢，也怨我不许早点回去啊，跟施润华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包个饺子，家庭之乐嘛，我怎么了，想起来之后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真是书呆子，真是书呆子，要怎么走的功可大了，走着走着要这个时间估摸着到家了，这俩鸡蛋一天一个来回，说宣了多少步都数过来了，留这个太阳这个天气这得了准到家，怎么没找着房子呢，是这儿走错道了，不可能，回头看看那树木，远看山势是这儿没错，房哪儿去了，怎么房子没了呢，往前又走了几步，不对，走了几步又回来，这有块石头都坐在这儿了，房子怎么没有了，奇怪，上哪儿找去，功夫一大呢，哎，刚一闭眼有人拍肩头，大爷怎么回这么早，哎哎，是吧，妈，咱这房子哪儿去了，您闹什么，这不是吧，哪儿，哎哎哎，你回头这房子出来了，走吧，不是刚才还没有了，走走走，说话进大门了，看那大门是木头的，敲着敲着墙没事是砖的，下街时拐弯去了奔南方。

0: 房，到屋里看看，一点都没差。施润华进来了，怎么回事这么早啊？我这仙妻啊，可是我每天出去，我走了以后，您这房子跟着就拆，我回来您现盖。哎，我早想跟你说，我又怕你害怕。你说吧，怎么？实不相瞒，妾身非人也。非人也，你不是人，这多难听啊！那你怎么回事？我是得道的狐，常说就是狐仙啊。张鸿渐听完这句话，浑身起身鸡皮疙瘩。我没跟你说，我怕你不习惯，因为我们讲缘，因为我跟你有一段姻缘之分，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不然我能嫁你吗？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你得看见这情况。这么说吧，你要认为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与人无疑，跟人一样，这句话起绝对作用。每天跟人一样吗？如果你要见怪的话，咱们可以各奔西东，好吧？你走你的。不，想到施润华对他的好的地方，绝不能那么想。平常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了，最近的人了，与人无疑啊！不，是这，你不要见怪，应该你早告诉我。不过今天我回的早，你怎么回那么早？有这么一段。这么办吧，每天你还早走，如果你实在急着待着寂寞的话，你就回来。房子如果没有，你就等一会儿房子就出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听到的是一段评书。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这二位合说的《卖挂票》，堪称是马老的经典之作。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5: 爷这个说相声，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6: 哦，
5: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事为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6: 哎，
5: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要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在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6: 是啊，
5: 你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6: 哎，别忙，
5: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

0: 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请慢，罢了是得了，这一见面请慢。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你请安啊，得得，不是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上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儿，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真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真讲，
1: 哎，
0: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2: 乐意了，
0: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1: 哦，
0: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乌黑鸭，行了，这行了。
1: 怎么
0: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1: 哎，
0: 都。坏了，
1: 怎么
0: 倒霉？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倒霉，怎么
1: 生气了？
0: 要可不，这个戏剧很深
1: 哦，
0: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1: 哦
0: 啊，这舞台上的
1: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0: 我研究过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1: 那你啊，
0: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1: 我从小就爱听戏。
0: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你认我吗？
1: 不认识吗？
0: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1: 是啊。
0: 你怎么不认我？
1: 您是哪一位？
0: 杨。
1: 杨。
0: 杨宝森。
1: 杨宝森。
0: 啊。
1: 你是杨宝森，
0: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 哦，
0: 我也不是杨宝森。
1: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
1: 哦，
0: 这多年了吗？
1: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0: 那玩意儿，那
1: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1: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哦，我送给他了。
0: 我不姓杨。
1: 哦，您是
0: 马？
1: 马？
0: 北京你打没打呀？北京你打没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0: 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0: 啊，
1: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1: 对，
0: 他富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1: 哎，
0: 我们科班的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喜连城
1: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1: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1: 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 知道。
0: 侯喜瑞
1: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0: 康喜寿，
1: 哎，
0: 魏喜奎没魏喜，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1: 啊，
0: 他改大鼓
1: 没改，必须要唱大鼓的。
0: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就喜字。
1: 哦，您叫
0: 洗澡，
1: 我修脚，
0: 修脚干嘛？
1: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0: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喜、
1: 啊、哪个喜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喜
1: 啊，
0: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 哦，
0: 哎
1: 啊，
0: 福禄寿喜的喜
1: 早
0: 啊，
1: 早
0: 早是那个
1: 啊，
0: 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 你说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 啊
0: 草
1: 李胜早那早，
0: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1: 啊、
0: 李胜早
1: 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1: 啊，
0: 你扶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可是我扶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扶李胜藻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藻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藻，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学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藻。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他叫胜藻，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这俩人一个盆。
0: 我讲在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年轻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都书一支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
1: 苏州。
0: 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芜湖。啊。
0: 我快了。
1: 哦。
0: 就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我要死了。
1: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了？
0: 我看到不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我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四五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 票友，
0: 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叫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 哦，
0: 我教练，我教练。
1: 哦，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
0: 我这还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0: 不是教练，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子？
0: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0: 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0: 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1: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学。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您学差不多一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0: 现场管家饭，
1: 去
0: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学学。
1: 哎，
0: 啊，
1: 让您演两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得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学。
1: 对对，
0: 演两场，
1: 演两场，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我唱。
1: 嗯，
0: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这我们学，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这个谁呀，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1: 小鱼儿谁呀？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了，
1: 嗯，
0: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哦，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呢？上学人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啊。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点。
0: 他赌这刺儿枪的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听，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1945年可不多、啊，
0: 贵了，
1: 是
0: 啊，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的还
0: 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0: 不值，不值，
1: 啊、
0: 不值，不值，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前排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也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跟我这么琢磨，
0: 呸！我们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的。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1: 嚯，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3天戏码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啊？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窦敦，
1: 好，
0: 上小云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哦哦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1: 奇冤报，
0: 哎，乌合计。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唱，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敦，
1: 哎哎，
0: 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窦敦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别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啊，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谁呀、啊？
0: 这个谁嘛？
1: 嗯，
0: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0: 你看、啊。

0: 哎，行，
1: 你别忙，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0: 哎，不，谁不神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1: 这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徐世昌。
0: 什么？
1: 徐世昌。
0: 徐世昌。
1: 嗯。
0: 刘世昌。
1: 叫刘世昌。刘世昌。
0: 哎，
1: 我记有徐世昌。
0: 徐世昌的大总统。
1: 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好，第三天
1: 我来个特别的吧，
0: 哎，
1: 红牛二楼，
0: 哎，
1: 红牛二楼，
0: 嚯，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不下来？
0: 啊，红牛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1: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0: 啊，你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戏。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游三姐，游二姐。
1: 你不管，我就来这个。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么些人了！
0: 哎，
1: 我心话，
0: 你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
0: 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有
1: 我有钱，我不治这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0: 你
1: 可以让门帘抬帐
0: 啊，
1: 大台帐、大手用，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哎，
0: 你改俩被窝好
1: 吗？怎么着呢？不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也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七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先导了。
0: 对，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0: 啊，蹲着，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下窄
0: 啊。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0: 哎，这受罪。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这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0: 挂
1: 啊？
0: 怎么个挂上？
1: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里痛快。办戏呀，豆哥，
0: 哎，
1: 豆哥，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
0: 勾脸，
1: 勾脸，勾脸，
0: 勾脸。
1: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具、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诸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了你哪儿住？
0: 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唱戏的。
0: 不认识。
1: 贵姓？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 您上这儿问我就没饭了。
0: 嘿，
1: 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0: 哎，
1: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你少这饭吃，我来逗逗您
0: 啊。他也来逗逗
1: 你，来逗逗我呢
0: 啊。
1: 您来天霸
0: 啊？
1: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逗逗我来天霸
0: 啊？天霸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0: 嘿，
1: 天霸的先恭喜我好。我说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说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问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0: 瑞安是谁？
1: 周作人。
0: 周作人。
1: 周作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0: 嘿，
1: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开眼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0: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1: 那咱不说他的身段，在他唱起来嘛，也坐站的，你摇摇头晃脑唱的，谁这个小孩？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先生，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0: 嗯，
1: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0: 听你的，
1: 盯着咱这一上场，
0: 哼，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0: 猴啊
1: 啊，把戏劲儿落好
0: 啊，
1: 他不落好，咱不好。
0: 对，
1: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那会怎么了？
0: 是啊，
1: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0: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儿，
0: 都对了，不是这词儿，
1: 这是分欢了。
0: 啊，什么风格吧？
1: 这是委托了。
0: 哎，
1: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鸟，我是宝马，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
1: 明？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
1: 对，我就这。

0: 一冒枪，提起这棺木，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签的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一段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
0: 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

0: 不知哪位妇人在垂衣声中唱道，细细的嗓音被风一扯，说不尽的甜美动人，让人舌底发燥，就想大叫。
1: 哎，营长，这不是周璇的天涯歌女吗？营长，这一路上你紧赶慢赶，老家藏着相好的，对不对啊？
2: 臭小子，
1: 哎，这么水灵灵的姑娘，若是没有一个两个的，那就是犯罪，要是有啊，人家就是王宝钏。营长，你多久没回乡了？
3: 8年。这要不是部队换防啊，骑快马离南平不过数日脚程，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回来。
1: 切，哎，营长，你可千万别学薛平贵啊！哎，瞅，你这里的姑娘，这小妹妹唱歌狼奏琴的，哎，太滋润了。
3: 啥？
1: 哎，人家王宝钏呀，寒窑守了才18年，这死小子还怀疑人家贞洁有污。哎，你想想，这也就罢了。把人家接走，只让人家享了18天清福，哎呦，最后还落得个死因不明。
3: 啊？哦，你说我是薛平贵？哦，老家藏着老相好啊。
1: 哎，你还真别说，你呀，插上四面护背旗，再套上一身锁子甲，
3: 哎，
1: 真像。

0: 臭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滚！
1: 两人都没再提草舍里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策马疾奔。这城方才看着近，这般急行还用了小半个时辰才来到他脚下。城生的牢固，底层为条石横砌，往上竖砌，再上斜砌，是便

0: 标准的钉顺砌法，基座之上皆由持续宽的青砖层层垒起，因为时间久远，砖面风化多有斑驳粗粒，墙缝里又生有青苔褐藓，临近城门的砖墙上更有密密麻麻的纵横深痕，城门拱形上有碑额篆书阴文南平两字，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墙顶足有六七米宽，容得了数名壮汉一字排开。淡蓝天幕下，一群列成方阵操练的民兵随着长官立正昂头挺胸收腹的口号声在城楼上踢腿甩大步，步伐虽不能说是整齐划一，也算是有点威武气象。四面又有角楼遥遥相望，楼上各置一面巨鼓，但逢事态紧急，渔阳皮鼓动地而来。
1: 哎，营长
2: 啊，
1: 记得有一年你对我说呀，这个三国东吴首都，哎，史书中那个偌大建业城的，哎呦，没想到这城墙竟是个竹篱笆，没想到呀，你老家还有这样一座军事要塞，真是大手笔。
3: 什么玩意？川蜀本是天府之国，崇祯年啊，八大王入川，杀戮残酷，哎呀，后清军入关呢，是四野屠毒，我告诉你，举城啊，尽为瓦砾，匪尸渐起，先人呢，故有此遗责。
1: 哦，这么回事啊。
3: 蒋白啊，这个城还有个故事，以后我再跟你细细说来。打小我就在这个城墙边玩耍，这墙内机关暗道就跟我自己掌纹一样熟悉，你信不信啊？给我三千壮士，我也能守出一个涿州。
1: 哼，那是，别说是五万奉军来攻，就算是十万个小鬼子，营长也定能让他们有来无回。
3: 哼，啥龙门阵摆得比我还牛皮哄哄，
1: 那就寸步难行，寸步难进。
0: 两人下马牵缰进了古城，街窄，路面皆青色条石，所以坑洼更见风霜，商铺多木柱青瓦，绸缎铺、茶行、竹编行、油行、药铺鳞次栉比，偶有数棵大树自木梁斗拱间挤出，洒下一地阴凉，地上搁着几把油光发亮的竹椅，几个老者坐在椅子上呼噜呼噜地抽着旱烟袋，一口口香烟夹杂在已然西斜的阳光中扑面而来，就拽动了刘无果的魂，间或有人指指点点，几个胆大的孩子凑到马前好奇地去摸马的尾鬃，嘀咕这马咋这样高大，马打响鼻一甩龙套，把一个小孩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1: 哎呦，这可是，哎，从鬼子那儿缴获的东洋马，脾气暴躁着呢。
3: 臭小子，就你懂得多是吧？
1: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营长你别在意啊。
3: 知道你什么脾气，我会跟你计较这个吗？
0: 拐过一株古意森然的柏树，过十字街，进井子巷，街边一扇木门吱呀开了，连滚带爬出来一个戴瓜皮帽的黄脸后生。黄脸后生一脸恼怒，先忙不迭地捡起瓜皮帽，再捶胸顿足，指着门楣上桃园两字骂了几声狐妹子开窑子，却还挑客人高矮胖瘦，真是龌龊啊龌龊。俯身摸起石块砸进院内，门里窜出短装打扮的数人，口中呼喝，为首一人叼着烟斗作势要打，黄脸后生扭头就跑，跑得急撞在马鞍上，手捂着额头，胸脯挺出一个羊角，正要破口大骂，瞧见马鞭之人身上的服饰，这个羊角马上折成锐角。
4: 哎呀呀呀呀！祖宗祖宗，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长官长官，见谅，饶了我吧！
5: 瞎了你的狗眼，滚！
4: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滚，马上滚！
3: 你是狗子？
4: 石头？
3: 哎呦，狗子，果然是你啊！
4: 哎哎哎呀！嘿，你下手也不乐轻点，疼死我了你！
5: 这怎么个事儿呢？这
4: 石头哥，石头哥啊，我可把你盼回来了啊！
3: 哎，狗子，不是，就咱俩这八年没见，
2: 你也不用心节儿气吧。
4: 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哥，你接着我的信了。
2: 什么信？
4: 我这三个月起码给你写了四封信，你都没收到。
5: 部队换防频繁，邮件跟不上了，也属正常。正事儿你说。
4: 那是我。
2: 哎，狗子，你什么时候变成面条了？
6: 宅里，在宅里出大事了，老爷没了。
2: 狗子，你说什么？
6: 老爷没了。
2: 你再说一遍，别说瞎话，狗子。我知道你的德行，你是不是跟哥耍着玩呢？
6: 哥，你打死我，我也不敢说这样的瞎话啊。
2: 我哥没了。
0: 狗子不敢接嘴，蒋白心里好像被利刃切去一块，木然一空。这些年浴血沙场之余，他曾听刘无果数次谈起他大哥，心中早把这位素昧平生的人当成兄长，不仅是兄长，更是一种对生的信仰。这些年刘无果哪次打仗不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蒋白百般劝说，甚至还搬出孙子兵法，说为将者智信仁勇严，光有个勇字那叫匹夫。刘无果便说，
3: 我哥在，我死不了，他还等着我回去看他呢。况且尽信书还不如不读书。庄子劝齐宣王不要好小勇，要养大勇。所谓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话呀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扯淡。
7: 营长，
3: 武王伐纣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不过彼可取而代之耳。纣王也绝非是正是那个酒池肉林的暴虐君王，先秦文献多有称赞其人聪颖勇武、才华横溢的，是难得的英主。只是历史啊，向来是胜利者书写的。又加始皇焚书，纣王这才沦得反面典型。
5: 我知道了，刘无果，你在他娘的家自暴自弃。哼，李参谋比你小两岁，还整天找你训话，你心里不爽对不对？大哥，人家姜子牙80岁了，还在修理地球呢。
2: 去你的！
5: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赶明儿我叫上兄弟们，给那个家伙套上麻袋，打一顿，替你出气。哎，大哥，你别急呀，身体在就是本钱在呀。
2: 嗯。
5: 哎，前两天申报看见没有？哎，上海滩一个棉纺大王，英年早逝，他老婆改嫁给他的司机，他的司机在新婚大喜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吐出肺腑之言。我原来以为我是在替老板打工，今天才发现原来老板是在替我打工。
3: 我不是姜子牙，也不是周武王，不是要与李参谋赌气，我也不想什么棉纺大王的遗孀提供服务，我就是这个大时代里的一个中国人。扛起枪，我还是一个兵，打日本鬼子那是绝对不怕死，这样就够了吗？
5: 不够，你没有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3: 好，你常给我讲那个拿破仑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有哪个将军不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就是拿破仑本人，炮击土伦与远征俄罗斯时，负伤2次。这可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可他的马少说也被打死了几十匹，这亦可见其负伤之多了吧？
5: 哎呀，营长，别掉书袋吓唬人不成？我胆小，认得几个字还全靠自习。哎呀，文官不谈钱，武将不怕死。大哥，你又不谈钱还不怕死，其心可诛啊。
2: 嗯，
5: 哎，你是不是琢磨着哪天娶蒋委员长而代之？怪不得咱团三个营长，哎， 就见你整天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哦，原来李参谋早已洞察了你的狼子野心。
2: 你滚，别在这儿待着捣乱，走。
0: 刘国被噎得半死，只能黑脸赶人。不过这场辩论也有好处，那就是江白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两句话，一句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另一句是君无勇则溃。在济南与小野连对打拉锯战时，两人被打散，刘国独守孤地待援，还是蒋白提着一箱子银元收集了几十名溃兵，组织起一个局部反攻，这才救出刘国。而事实上，在再激烈的战场上，子弹也像长了眼睛一样避开他们。出生入死八年，两人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无数遭，身上连个弹洞都没有，这不是源于信仰的奇迹是什么？所以渐渐的，每次打仗时，蒋白也会下意识地念起这句话：我哥在，我死不了，他还等着我回去看他的。日暮时分，路上已有不少爬坡上坎的贩夫走卒，两位骑者突然而至，为首者控马之术异常高明，眼看人马即将相撞，一拽缰绳，却于那不可思议处跃出。骑者胯下那匹枣红马也着实神俊，鬃毛披散，筋脉奔张，四蹄浑不沾地，蹄下若带着愤怒与战鼓，马蹄声犹如暴风骤雨，在多有磨损的青石板路上溅起一长串火星。有几个被吓懵了的挑夫吃愣地清醒过来，哀求憨货的破口大骂，没骂出两声就被旁人捂住嘴。一个小女娃胆大，追上去喊瓜戳戳，她母亲慌张了，赶紧把手中一个七彩缤纷的面人塞进女娃嘴里。檐荫下有数个摊位，白发古者不紧不慢地捏着面人，手上面人却是凤求凰里的卓文君，衣裳须眉纤毫毕现，仿佛要随着这已然远去的踏踏马蹄声唱将起来。刘宅到了，单门独院，沿街二十余米的石墙，门口两根拴马柱，拱形门洞内两扇漆黑的木门紧闭，上头高悬着一块乌木泥金的大匾“刘宅”。刘国瞥见门板上贴着那两张四四方方的草黄纸，眼眶又红了，翻身下鞍，也不理会趴在马背上口吐白沫、晕头转向的狗子，扑到门前，抓起狮头铁环，用力砸下。片刻，门开，一个短装打扮的汉子见是两位戎装军人，压低了嗓音：“
7: 两位军爷有何贵干？”“
2: 我是刘无因的弟弟刘无果，烦请通报此间主事之人，就说刘无果回乡探亲来了。”“
8: 您是刘无果？”
0: 刘无果还没答话，门后影壁处转出一人，满脸络腮胡子，眼眸里半层血丝，半层白色阴翳，嘴里喷出扑鼻刺耳的酒气，手里还拎着一根皮鞭，醉醺醺地嚷道：“
9: 是唱戏的唐德仪来了吗？呱戳戳的，还不往门里边请？哎，唐老妖，你换上这一身球把装，我还真认不出来了呢。胖老妖，你今天唱的什么戏嘛？咋把这只憨货也烧到了门口？算了，也好，今儿个也就耍耍双响炮。”“
2: 我是刘无因的弟弟刘无果，烦请通报此间主事之人，就说刘无果回乡探亲来了。”“
9: 这不是戏服？唐老妖，你耍的什么把戏？呱戳戳的，你他妈的那是刘那什么？我还是蒋委员长的侍卫。”“
7: 刘爷，狗奴才，怎么这边没规矩？这里谁在主事？”
0: 蒋白也是看多了戏文，口不择言， 奴才一词当时惹恼了络腮胡子，他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蒋白，眼角挑起不屑，呸道：
9: 呸，脑壳生锈的神头，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还奴才，我看你瓜娃子才是撇火药的狗奴才。
10: 你再给我说一句。
9: 说你咋的，我还有的说呢。哎，
10: 滚。
0: 这个字就跟铁一样砸下，络腮胡子一口秽物就吐在门槛上，跌坐于地。他还真没见过这般凶神恶煞的汉子，酒醒了大半，摸了下脸上浮起的五根指印，眉毛被戾气扯起，自胯部摸出一把驳壳枪。蒋白哪容得他这样放肆，抢步上前，握住枪管劈手夺过，一个反拧就把络腮胡子拧脱了臼，随手就把这只驳壳枪拆得七零八落，抛在地上。再转过头望着两侧门房内伸出的四五杆长枪，不住的冷笑，口中赞道：
5: 不错嘛，嗨，居然还是清一色的中正枪，好枪，打鬼子的大杀器，哎，不像鬼子的三八大盖，哎，光有精度没有杀伤力，扣扳机时小心点啊，可不要被后坐力打到墙壁上去，哎，枪托要抵紧肩膀，哎，等会儿，这枪有问题，枪管毫无金属光泽，哎，小兄弟，你看上面的麻面与结疤，这是钢材里的杂质太多，这枪啊，十有八九是从那帮贪赃枉法的猎商手里买的，这些王八蛋可没少拿废钢来造枪膛，那可真是没少害人命。喂，这枪就没在你们手里边炸过子儿吗？
0: 几个短达装束的汉子面面相觑。刘果目光在几把中正枪的枪身上扫过。蒋白说的没错，这些确实是劣质货，远不如老虎鏊那位少年手中的枪支精良。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少喝人血吃人肉的，幸好他们没有被送到抗日前线。刘国心中叹气，肺腑里生出几分狐疑，扬声叫道：
11: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六团三营少校营长刘无果求见，烦请通禀。
12: 刘队长，这是小少爷呀，这你刚来府里不久，不认得呀，也不稀奇，这王八眼里哪儿识得真人呢？你啊，你去禀报一下五叔，爬快点儿。
0: 络腮胡子提膝往狗子面门撞去，这要是撞实了，刘无果也不必再进门。蒋白动作快，柔身反踢，再侧身被摔，再次把络腮胡子撂地上了，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踢在他的胸口，手自腰间抽出快慢机，单手拧开机头，啪嗒一声，犹带火药味的枪口对准这位醉汉的眉心，枪响，子弹穿过络腮胡子的耳垂，啪的一声打在照壁上。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20: 平凡的生活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

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包裹。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络腮胡子的酒彻底醒了，人也瘫了，牙齿咯吱打颤，耳洞里污血流出，裤裆里湿了腥臊的一大块，几名汉子七手八脚的上前搀扶。刘国梅在说话，举目望向空中，屋檐之上云层犹如火烧，无数肉眼难见的黑色灰烬正在云层上堆积，有风徐来，这些灰烬即迅速堕入人的心肺，便想咳，但似乎只要一咳，整个心肺即要从喉咙里吐出，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难受，好像被蒙了一层刚在烈日下暴晒过的牛皮。刘国试了一下额头微汗，隐蔽后已急急转出一人，长袍马褂，面黑全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珐琅眼镜，左臂上还缠着一圈白布，嘴里急急喊道：
9: 吴果，吴果，真的是你呀，混账东西，还不快退下，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0: 五叔，真的是你啊？
9: 是的，老爷。
10: 五叔，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9: 老爷呀，都是一些来府里帮忙不久的刘氏族人，哎，不懂事的青皮后生，还不快向老爷请罪。
10: 是，
2: 都说长兄若父，但真正与刘国有着舐犊之情的倒是这位一向沉默的管家五叔。五叔是临县曲江人，早年做过绸缎生意，不幸遭了土匪，妻子惨死，几岁大的儿子被土匪拐卖了，生死不明。五叔万念俱灰，一场痛哭之后便在野林子里自缢，恰巧刘国的父亲途经温言开导，并把他带到南平。五叔为人精细，不苟言笑，唯喜刘国年幼可爱，常抱其于膝上，偶有欢容笑颜。刘国七岁至龄那年冬天，雪山盈尺，刘父因感风寒遂然离世。刘氏族内的几位叔伯辈生出玉亏之意，嚷着要做兄弟俩的监护人，时时阴谋刘父所遗田产。刘国的哥哥刘无因因束发之年主持丧事，通报寇柄，灵堂棺柩，水陆法事一应事务无不安排妥帖，叔伯们这才没了话说。一个绰号黑三的又串通土匪， 掳了在城郊捉去的刘乌果与五叔。后虽经刘乌因及时送来银票，但在被绑起来的三天三夜，若没有五叔的悉心照料，刘乌果恐怕早已被风寒与饥饿送上了黄泉路。黑三不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计不成再出一策，密切得两兄弟的八字生辰和贴身衣物，寻来巫婆神汉预行了衍生之法。又亏得五叔仔细找出那两具木偶人，呈于宗祠众长辈前，逼使黑三跳崖自尽，这才让刘乌因坐稳家主之位。刘乌果随着五叔过影壁，经天井入中堂，正门是一架数米长的案桌，白布遮地，龛笼上搁着一个木质灵位，前头铜制宣德炉里燃着三炷香，上面悬着的正是刘乌果袍兄刘乌因的炭灰遗像。画师之手堪称鬼斧神工，一张人像栩栩如生，发丝根根可辨，那对眼珠更为传神，有三分平和意，一点孤傲心，若干壮志未酬，几许心灰意懒，又似乎有千言万语预言，到最后只得凄凉一叹。刘果牙关一咬，差点昏死过去，踉踉跄跄脚下踩翻一只积水六角瓦盆，顺势跪倒西行至中堂前，一个头磕下去，再行又是一个头，青砖轰然作响，人皆默默不言，脸上浮出不忍之色。刘果腹中似有千把钢刃戳入，肠子、胃、肝脏与胆，每个器官都在这种难以言喻的切割中发出最痛苦的嘶叫，血自额头流下，一滴滴至砖面，一滑渗入缝隙深处。蒋白玉弯腰搀扶，五叔拽住蒋白衣襟以目示意，昏暗光线下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从空中扯落了一半已然发黑的云层。刘果跪行至草蒲团上，话未开口已是泪流满脸，只喊了声哥，脖颈已青紫胀大几分，浑身剧烈颤抖，双手抠地，指节清白，咔嚓一声，那砖竟被硬生生掰起一角。
9: 老爷可别伤了身子，
11: 快快端杯水来，快点快点快点。
10: 营长营长，
12: 哥你怎么就没了？
11: 大老爷大老爷，小老爷回来了，回来看你来了，你睁睁眼呐，你看看呐。
9: 老爷呀，大悲大痛，最是伤身。来日方长，坐下，咱们从长计议吧。起来，大老爷灵前，不得放肆。
11: 是。
2: 江白端上茶水，刘果强自忍下喉头腥甜，重新试了三口九拜之力。起身落座，眼瞧着太阳滚至屋脊眼尖，宛若失血之人的嘴唇，吃了半天良久，浑浑噩噩的脑子里才透出一丝光亮。我嫂子呢？五叔一声长叹却没言语，那边狗子却发狠插话：
11: 哥，老爷老爷就是让那婆娘给祸害了。
9: 下去，没点规矩，可也是你喊的吗？
11: 我退下了。
13: 狗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这……
9: 哎，老爷让你说，你还愣着作甚？
11: 是，大老爷年前娶了那周氏，哥，老爷，这些事儿大老爷想必都在信里告诉老爷了。这平素里瞧着大老爷和那妇人也算恩爱，
14: 可前些月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妇人长姿势端，还与大老爷拌嘴，闹得鸡犬不宁的，有次还拿刀装模作样的割脖子，害得老爷大半夜四处去寻良医。大老爷对他那是仁至义尽了，可那妇人的不思回报，心若毒蝎，还趁大老爷熟睡深夜行凶。当然我也是听街头闲言碎语，不曾亲眼目睹，就是觉得蹊跷。
13: 你再说。
2: 檐上天色逐渐暗淡，像那位失血之人口鼻间眼看着要吐出的最后一缕气息。檐下一抹青苔褐现，又似自己嘴角滴落的若干结块污血。刘国心中尽是凄凉孤苦之意。狗子的话浑似一柄坚硬的把柄沾血的工兵铲，把青苔褐藓连根铲起，再附于青泥深处。黑暗中爬出几只上下皆是锋利口气的百足之虫，它们在脑海深处发出巨大的声响，所经之处便有刺棘长出。这虫子竟似是只为了咀嚼人心而来。刘国手足阵阵痉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战时游路多有不畅，有太多的信件在炮火中焚为灰烬，或因种种意外遗落难存。刘国还是前个月收到刘无因年前来信，信还没拆封，便被李参谋瞥见信封上那几个小楷，大为赞叹，说是深得二王之法。信中内容却是简洁，主要谈蒋维桥的因是子敬做法，言战事之余可以袭之，或可使吾之心意灌溉全身，虽不能让烦恼不生，当能收片刻成名清净，亦有助于身体健康，所谓动静张弛之理。信末才看似极随意地提了一句，兄无因及如嫂并送其安。万丈高楼为什么能巍然独立而不歪倒倾斜？这就是建筑的时候把重心安顿好了的缘故。人心也一样，只要身体的重心安定了，健康就不会垮。因是子敬做法，简单的说就是找到这个重心，让它安定。刘国心头默诵，调匀气息，深吸缓吐，脑海里那点光亮就犹如暴风雨之夜里的一盏油灯。
14: 据说当夜又有那罗秦明来，还差点和五叔起了冲突了。五叔说大老爷歇下了，那罗秦明他非见大老爷不行。我当时守在外头啊，就第二天早晨就听到大老爷过世的噩耗，就赶紧赶来了，那妇人就不见了。五叔守在大老爷床边垂泪啊，就嘱咐我等就赶紧去县府报官了。这警察来看查验现场说大老爷是病重呕血而死，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过了两天那妇人又去法院自首了，但是县长李宏远和法院的那个王崔氏就判他无罪。我一打听，这个女的消失的那几天是去了那罗秦明府上了，现在还在罗秦明那儿呢。
9: 哎，大老爷出事的第二天我就给老爷写信，可是一时之间呀又不知道老爷的驻地在哪里，派了人手四处去打听，说啥的都有啊，一会儿广西一会儿河北啊，但都说老爷现在是抗日英雄，李宗仁将军还亲手给老爷颁发了一等宝鼎勋章，老天保佑啊，鬼子投降了。我就想老爷要衣锦回乡了，老爷果然就回来了。
2: 站在蒋白这个角度，能看见狗子蜡黄额头已沁出一层细密的汗水。刘果心里的那只虫子停止了咀嚼，似乎也对狗子的这番话颇为疑虑。 罗琴明这个名字对于刘果来说并不陌生，八年前既是南平响当当的袍哥老大，传言有飞檐走壁之能，能持双枪打灭烛火，性格亦豪爽，最为乡人称誉的是其出资办学。当时学堂规划区域内有一位孤寡老妪，死活不愿意搬离祖居，哪怕罗府为此开出用十亩水田置换的条件，还穿上寿衣，在墙壁上用石灰水写上了人在屋在，屋破人亡八个字。罗新明听后去了孤寡老妪处，也不给他做思想工作，就扯家常摆龙门阵，谈些老人家喜欢听的奇闻趣事。如是四次，老妪留下遗书，刘备寻诸葛亮才三顾茅庐，罗爷这等豪杰为的还不是自己的事儿，就为我这样一个瞎眼老太婆四次折解，我可瞑目也。随后就上吊自杀了，把祖居捐给学堂。罗钦明披麻戴孝寻了块风水宝地将老人家葬了，再分头摔了瓦盆。刘果心里突的一跳，狗子说与自己写了书信，这些信是寄到哪儿了呢？他又是从哪里得知自己与部队的番号与驻地？还是他说的根本就是假话？大哥什么时候病重至此？刘国望了一眼五叔，五叔喉间哽咽，眼里有泪光闪动。尽管按南平葬礼风俗，出头七后即可去掉左臂那圈悼念丧亡人的白布，可五叔一直佩戴至今，且白布上并无污渍，想来也是时常清洗。下人已去取来数盏油灯，轻手轻脚退出厅外，油灯的光映在白色幔布上染出一层青灰，这颜色会随着人的目光缓缓移动。刘国定定神，
14: 老爷，您回来的正好，您是军爷，又是抗日功臣，这个冤得您来伸才行啊。
15: 那妇人现在罗钦明处？
14: 十有八九是在那儿。老爷，您不是要去找他们吧？哎，别说您有两条枪啊，就是您几十号人也拿不下那罗钦明啊。他是南平的袍哥老大，也正因如此啊，县里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呢。
15: 哼，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区区袍哥，哼，我还怕他咋了？
2: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望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望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协作。作为军人，战袍即是牺牲和友谊的标志，所以军人向以同袍相称。只是这袍泽之谊与这袍哥却是两回事儿。四川袍哥处于汉流，自清末明初以来便有无袍不成军的说法，只是其利也大，其弊也险，其江湖习气、帮派作风，着实让以学生身份投笔从戎的刘果感觉格格不入。现代军队一贵军心，你为什么战？二贵军略，你怎样战？袍哥所逞的义气两字，不过是水泊梁山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既无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牺牲精神，亦少组织与训练，市井气重，且多有昔日阿芙蓉恶习。川军出川抗战伊始，号称双枪，其中一枪指的便是这鸦片枪。一个日本小队几十个鬼子的冲锋，就能把一个营打散。一开始派督战队，可溃兵一冲，督战队员也跑，抓了几个人与军法从事，这个来说情，那个来蓄意。到了这个时候，刘果才明白为什么曾国藩办团练首检朴实勇毅的农民子弟，而避免募集城里的民兵。曾有战事，刘国所部奉命驰援，甫一交火，那些平素里口号喊得震天响的袍哥们便都没有了踪迹，只剩下一个排的学生兵跟着他们往前冲。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民国33年10月21日，蒋委员长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发出了这个热血沸腾的口号后，多少学生便唱着“弃我昔时鄙，濯我战时金”，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敬胡臣，誓扫倭奴，不顾身，走上沙场，洒尽热血。
15: 警察局来的仵作是谁？能否找来一切？
14: 姓李，绰号李大眼，前不久死了。据说，是在团防局带队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枪炸膛了。
15: 吴叔，那妇人既然自首，为何县长李宏远和法院的王推事判他无罪呀？你觉得我哥真是呕血而死，而不是那被妇人所害？
9: 这大老爷病重确实事实，但这件事儿啊，一定和那女的脱不了干系。
15: 大哥现在何处啊？
9: 这大老爷生前有遗愿，埋骨于南平刘家村凤头岭。老爷，你想何日启程，去大老爷坟前祭扫啊？要不要我吩咐下人做些准备？
2: 依狗子所言，大哥之死多半另有缘故，但若开棺验尸也是鲁莽。一是时日已久，就算是经验再丰富的仵作也难下断言；二是南平风俗向来讲究逝者入土为安，就算万不得已要迁坟墓，事先也得做足7日7夜的水陆法事；三是万一大哥真的就是病死，那妇人只是因为其他缘故才搬离刘家去了罗秦明处呢？狗子的话未必就能尽信，就是五叔，不管怎么说，告状一事却至为稳妥。虽说民不与官斗，但自己是国军营长，应该先从明面上把这程序理顺来，与那妇人当面对证，弄清他去自首的原因。就像李参谋经常讲的那句话，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正义首先是程序正义，若那妇人真是另有缘故，拌嘴吵架不过日常怄气，也好早点还他一个清白。毕竟他是大哥刘无因明媒正娶的夫人，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嫂子，若处置不得法，让乡人讥讽自己意图把嫂子赶出家门，还不惜玷污其名，那就不太好了。
15: 我说，烦请你准备纸笔，我要写状纸明日喊冤，我就不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坐在这儿啊，突然间就想起咱们一位老兄弟给我讲的那么个事儿。这个老兄弟呢就跟他老伴商量，想把他大哥呢接家里住上2天。大哥的儿子是做大买卖的，平时也不管。

后来这老兄弟自己开车去接的，这大哥看到他就直哭。养老院的院长还说呢，说最近这两个月呀，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晚上不闹了。你喂他吃饭，他知道张嘴了，有粑粑有尿，他自己都知道。这几个月之前，那都不认识人啊。院长说，说正好家属来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就你给他喝的这个高山红景天这药，咱们养老院有不少的老人，包括一些家属，也都想用一点。然后这老兄弟就说，行，回头呢，我把联系方式给你们，看看能不能往这个养老院邮点。然后这老兄弟就跟院长说，说想把大哥呢接家里头待几天。院长说，行，你接回去吧。就这么着，这老兄弟就把大哥呢接回来了。这老兄弟说，我看着这小老头，这是我亲哥呀，我真忍不住的叹气，瞅他呀就像个孩子一样，穿个纸尿裤，接家里住了几天，说要给送回养老院，他大哥就不干呢，就哭啊。可是没办法呀，这老兄弟就说，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时间长了还真伺候不了，年轻几岁还行，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大哥要是没这病多好，哪怕大嫂要是活着也不至于这样。这大嫂一没，他就成天的借酒消愁，天天喝，天天惆怅，这病一下子就都来了，脑血栓加上小脑萎缩。你看这才几年呢，不到两年连生活都自理不了了，要不然能送这个养老院吗？你说这要是没病多好啊，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呢，怎么花都够了。这现在在养老院，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不够养老院的费用。那有人会说，他不有儿子吗？怎么不送儿子那儿呢？送儿子那儿，就算儿子同意，那儿媳妇还有意见呢。这不是孝顺不孝顺，这是现实。过去讲话说养儿防老，你看现在有几个防的，有没有成天啥也不干就伺候爹妈的？有啊，咱不是没有，有毕竟是少数，对吧？那孩子还得生存呢，他还得挣钱养家呀，哪有时间去照顾你呢？这就是现实。所以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不求大富大贵，不求鸡鸭鱼肉，但求平安健康。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都健健康康的，少得点病，没有倒下的，那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山东有一个患者，之前跟我讲，说冯老师啊，谢谢您。他说孩子啊，为了给我治病，都快卖房子了。这两口子因为这事儿就天天吵吵。他说家是农村的，没有劳保，然后呢有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出血。当时的这个出血量很少啊，也是命大，躲过一劫，说话活动没受多大的影响。但打那之后呢，就得开始吃这个降压药。他就讲啊，说去年开始啊，浑身浮肿，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呀，这两条腿肿得越来越厉害。

当地医院呢又给开了西药，也开了这个汤药，吃了也没好使，最后鞋和裤子都穿不进去了。再一验血，大夫说这个肌酐呢都700多了，这不尿毒症吗？这老同志一讲说，我一听我腿都软了，这搞不好是要命的。大夫说可能是高血压带的，带的这个肾呢坏了，肌酐也高，说怎么办呢？透析呗。在医院透析了2个月，花了5万多块钱。他讲话呢，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点钱，现在医院也不经花呀，最后花的也没有什么钱了。小孙子呢正在念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因为啥？他得补课呀。最后这孩子就张罗卖房子，我说不行，不治了，死了我认。那时候啊，全家都犯愁，老伴70多岁，为了给我治病，给人收拾垃圾换点钱。哎呀，一说到这儿啊，我都不想活了。那么今年呢，无意间听到冯老师的讲课了。一开始呢，我就自己抓红景天，回来自己熬着喝。后来呢，冯老师又送来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这喝的呀就挺见效。我明显的就觉得呀，这个脸上的浮肿消下去了不少，所以我就有很大的信心。那冯老师也说了，说十病啊九瘀，我这病就是淤堵，淤堵在肾上了，这个毒素排不出去了，血液净化不了，过滤不了了，所以那不就是淤堵在这儿了吗？他说当时啊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因为前前后后花了10好几万了。他说对于咱一个农村的家庭来讲，家里趁几个10好几万呢？所以当时我想的是，要是没效果那就拉倒，不治了。结果呢，喝到第5天，我就感觉我这浮肿消下去了点，走路呢轻快点了，眼皮也没那么肿了。等我喝到10多天的时候，哎，胃口上来了，吃点东西嘴有味儿了。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今天呢，已经喝3个半月了。说我现在呀，肌酐300多一点，然后大夫就告诉我，那透析暂时可以不做了，就正常吃药就行。我就问大夫，这尿毒症能好吗？大夫说了，你这肌酐都降下来了，那不就挺好吗？哎呀，他说冯老师啊，当时可把我高兴坏了。而且还有个好消息，他说现在呀血压特别稳定，降压药一片都不吃了，就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天喝2次，一次呢喝2支。说现在呀高压能控制在137.8左右，低压呢也就是80-90那样。他讲话了，我是非常的满意。还有像咱们还有一位患者，家是天津的，这得糖尿病啊已经20多年了，眼睛也不好，末梢神经炎也特别的严重，脚呢总是麻的，之前看病吃药花了不少的钱。他说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药跟其他药就是不一样。他说我一天喝2次，一次喝2支，说我用完头一个礼拜最大的感触是啥呢？就是感觉睡觉睡得踏实了，心脏呢也得劲儿，就感觉特别稳。他说我喝了1个月左右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眼睛看东西比之前清楚点了，尤其我这俩脚

你看之前呢，这俩脚是麻的，现在不麻也不疼了。有的时候我盘腿坐着，我就摸我这俩脚，怎么的呢？热热乎乎的，这脚啊有温度了。之前不是啊，之前那俩脚冰凉冰凉的，啊，就跟那个不过雪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就通开了，而且现在呀，我这个腰也不那么疼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确实是不一样。那咱们河北还有一位患者，他是属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后期呢又引发的风湿性心脏病，光风湿啊就30多年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月子没做好，着凉了，所以脖子后腰这些年呢始终都是凉的，始终是疼的，后期关节红肿。他讲话了，哎呦别提了，遭老罪了，不敢碰凉水，关节哪哪都疼，浑身没有力气。不到60岁就严重到两个手的关节都变了形了，也握不了拳头，也拿不了筷子，就连拧个毛巾都不行。那你想一想，毛巾不拧总是湿哒哒的，时间一长臭了，没办法，为啥？俩手握不紧，到最后那胳膊呀就抬不起来了，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一到下雨阴天更严重，现在呀腿都已经变形的走不了路了，已经瘫痪了，光这一个毛病就要了老命了。现在还有个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喘气儿，浑身都疼，简直是真的生不如死。干一点体力活，甚至多说几句话就喘得不行。他说我只要一犯病，就是心脏骨头一起犯病，那活着简直真的就是煎熬。但是呢，自打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有改善了，喝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关节疼痛就减轻了。要不之前呢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这疼痛缓解多了也能睡着觉了，而且睡得还特别的踏实。等喝了一个月之后，就感觉身上特别轻松，尤其是这两条腿感觉热乎了。喝到现在喘气儿也不费劲儿了，说话呢也不费劲儿了，气儿也够用了。到现在啊，这心脏彻底就不疼了。他说啊，我已经半个来月没吃其他心脏的药了，所以你就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好不好？包括咱们山西啊，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一位男同志啊，今年是71岁。什么情况呢？是99年查出糖尿病，那到现在你算吧，这都多少年了，一直吃药配合扎胰岛素治疗，平时血糖餐前呢14点多，餐后达到19点多，胰岛素一天至少得打40个单位，因为糖尿病影响的夜里边呢总是起夜，一到晚上得起个6-7次夜，皮肤表面全是小疙瘩，一片一片的，又痒又疼，而且胃也不好，总爱反酸烧心，手脚呢还发麻发胀，有的时候甚至还疼，特别是脚趾头。但是就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管用了，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睡眠就改善了，而且到半个月的时候不怎么起夜了，半夜呢就起来一次，去一趟厕所，回来呢还能接着睡，能睡到5-6点钟吧。他说原来呀，我一天呢得吃2片的二甲双胍，现在一天

0: 一片就可以了。胰岛素我现在一天就扎一次，一次呢扎这15个单位，而且嘴里边也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以前舌头干的呀都难受，现在感觉可湿乎了。所以他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我服了，真是好药。你像我经常跟大伙讲说，人呢活着就到咱这个岁数，不图别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咱们这辈人呢不容易，你说50年以后的啊，你说啥没赶上，啥都赶上了，苦和累那就别提了。你像很多人他是一身的病痛，也没享什么福，竟挨累了。你像有的人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对不对？一辈子没下过饭店，竟给儿女攒钱了，可儿女呢也没说他好，是吧？所以就像我说的，老了你得为自己，你知道吧，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没病没灾的多活几年，不为别的，为了咱自己没白来世上这一回。你像咱们这岁数的，不图儿女能怎么孝敬咱们，说白了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对吧？有自己的事业，甚至说他们还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一天的压力也挺大。咱们呢不图他们怎么去孝敬咱们，买两瓶酒买件衣服，这个我告诉你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啊，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呢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你说你这一天病病殃殃的，孩子第一，他看着你他揪心呢，他看着你这样他上火。第二，你说你一旦住院了，不得有人伺候啊，不得有人照顾吗？但孩子也有工作，孩子甚至也有孩子，对不对？难不成人家班不上了，家不顾了，回过头来就照顾你，最后领导还给开除了。那你说工作没了，一家人吃啥喝啥？讲话喝西北风啊，西北风真能喝饱的话，那就没有人去干活了，对不对？就是那么一说。所以呢，人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这是老话。因为人这一辈子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他有个沟有个坎儿的。所以你看我们说，月有阴晴圆缺，人呢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尤其是上了岁数的，留给我们的日子啊真的啊不多了。你不珍惜那越来越短呢。尤其身体平时就虚，平时就弱的，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平时你就得打好基础，平时呢就得把这个淤堵这件事儿啊，首先你得给它弄明白了，对不对啊？把化瘀这件事给它做好了。你像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平时啊你就得喝点，平时呢就得化瘀。就像我经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平时呢得化瘀堵，因为瘀堵啊它是无处不在呀，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对不对呀？瘀堵在心脏了，那叫什么？那不就叫冠心病吗？严重的叫心绞痛心梗。那这个瘀堵在脑袋上了，那变化了，那就叫什么呢？叫脑动脉硬化。严重的那不叫脑梗吗？对不对啊？脑梗塞、脑梗死，是不是？有的落下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那淤堵在乳腺上，这东西叫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叫结节。淤堵在关节上就变成什么了？咱说那个钙化长骨刺了。 淤堵在下肢，就形成了下肢的静脉曲张、静脉炎。那淤堵在肝、肠胃上，就容易形成什么呢？息肉、囊肿、肿块，甚至是什么呢？恶性的肿块，对吧？所以淤堵这个事儿啊，无处不在啊。正所谓十病九瘀，所以化瘀通堵，这是治病的基础。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那像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简单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组织。所以你就记住，它是一药有五用，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和恶化。所以这一药呢有五用。这个药啊，在临床上就是给那中风偏瘫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患者、脑动脉硬化患者用的，包括心脏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就这些人用的。再就是什么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哎，这是它的适用人群啊。比方说高血压患者，你像高血压患者最怕啥？那第一点，他怕心脏出事，对吧？第二，他怕脑袋出事，因为血压总高，万一把你那个脑血管给你崩开了呢，是不是这个理儿？再一个，他怕肾脏出事，因为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肾动脉硬化，这一硬化指定肾动脉血管和肾静脉血管它就不通了，这一不通，肾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也就是往尿毒症上发展了。 一说尿毒症，谁不怕呀？都怕。

因为他最后能要你的命。那么高血压的根源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跟血管淤堵有直接的关系。心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那不通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引起供血不畅。供血不畅，血压它就会偏高，对吧？第二呢，你想稳定血压，你得有一个好的心脏。你心脏啊，得有劲儿，跳动的得有劲儿。你心脏要是没劲儿，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这个心脏得像刚买来的那个发动机一样，得有劲儿。你像很多高血压患者，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也没听说过谁爹妈有高血压，反正自己上了岁数，莫名其妙的血压就高起来了。根源在哪儿？根源呢，就是你心脑血管淤堵不通导致的。说这个高血压病人为啥容易心梗？为啥容易脑梗？为啥会出现心衰的表现呢？就因为你血管里面有淤堵，导致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包括高血压肾病，就是因为你长期高血压导致肾动脉硬化。那这一硬化不要紧，指定你这个肾动脉、肾静脉它就不通了。这一不通，肾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那尿毒症不就出来了吗？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化瘀，应不应该吃点这个非牛质冻干粉？我觉得应该，对吧？再一个，你看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药它都管。所以你说高血压病人适不适合吃？答案是太适合了。那再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非牛质冻干粉这药适合糖尿病患者用。首先啊，咱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糖尿病它是什么病？它是胰岛受损的疾病，对吧？这一点大家都认可吧？它如果不受损，你血糖不会高。胰岛功能受损了，慢慢胰岛开始萎缩坏死了，所以它分泌的胰岛素就不足，那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降血糖，所以你这个血糖它就高了。那怎么办呢？你得找人来帮忙。你就是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找来了，但是它治不了根儿啊。怎么治根儿啊？正常来讲，你得修复你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你萎缩坏死的胰岛。只有修复胰岛，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所以你说非牛质冻干粉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好不好？那上面写着呢，他管呢。另外，糖尿病人最怕啥？最怕并发症，最怕出现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心脑血管病。因为你血糖高，所以糖尿病人的血管更容易出现淤堵，更容易不通，更容易什么呢？梗。所以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出来的？那不就是由于淤堵吗？不就是不通造成的吗？所以治疗糖尿病，第一，你得化瘀，这个是基础。你只有化淤堵，你才能减少或者没有并发症。第二，借这个非牛质冻干粉，你好好的修复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争取让它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你只有这么做，你才能好病。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人，无论你是冠心病好，还是说什么呢，心脏瓣膜疾病的问题，还是心率问题啊，到最后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心肌。

说人这个心脏啊，长得就像那个拳头一样，说白了它也是一块肉疙瘩。大家吃没吃过那个猪心？人的心脏跟它差不多，所以心脏就是个肉疙瘩。正常心脏的进血回血都得畅通。那比如说你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所以这个血液供应啊就不那么通畅，心肌它就会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开始出现受损，心脏长时间的受损必然会导致心肌萎缩坏死。我常给大伙举例子啊，说比如说正常你有100个心肌细胞，相当于100个人在帮你干活，所以你就感觉整天呢精力也充沛。但现在呢，心肌已经受损了，已经萎缩坏死了，那这干活的不到40来人。那你就想一想吧，原来100人干的活，现在40个人啊去干这个活，那你干活是不是就是累得慌？你得抢啊，抢时间抢速度，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失常，所以呢就出现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也就是力不从心了。我们说啊，这个精神头从哪儿来？从心气儿来。那么心气儿打哪儿来呀？不都是这个心脏来的吗？所以冠心病五年以上的几乎都有心衰，只是每一个人轻重程度不一样。那现在你说我也溶栓了，也化瘀了，心脏血管可畅通了，你心脏啊憋呀闷呐疼啊也全都改善了，但你受损的心肌，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复啊，对不对？他们还是处于病变的状态的，所以你这个瘀是化了，但达不到好病。想好病，你除了化瘀堵之外，除了让我们心血管更加畅通之外，你不就得强心吗？对吧？你还得呀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修复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这才能够好病。就像树上钉个钉子似的啊，你说不好看了，我把它起下来吧，但是钉子拔完了，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钉子眼儿嘛，对吧？那你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给它修复了，这个树才能叫完好无损，对不对？那怎么去修复啊？你得拿那个什么呢？树木疤痕修复剂，把那个眼儿啊给它添上。慢慢的那个眼儿就长死了，那非牛脂冻干粉呢就相当于什么呢？修复剂。包括那脑病也是一样，你像我们很多病友啊，也溶栓了，也扩血管了，也支架了，是不是？但始终这半拉身子不听使唤，这就是脑神经受损导致的。因为你脑血管有淤堵，供血供不上去，所以时间一长，这脑部神经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受损。受损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萎缩坏死。像我们说脑萎缩视神经萎缩，它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它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还得修复修复你脑神经组织。你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有言语障碍，之所以胳膊腿不好使，吞咽不行，那不就是因为你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吗？所以怎么的，你得修复啊，你得重新搭建这个系统。你像有的人吞咽不行，那你这个脑部的吞咽神经功能就受损了，甚至出现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就得重新搭建这个吞咽的反射神经系统，重新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那你要不修复它，它永远是吞咽不行。
就像咱们农村家里住的那个房子啊，说房子时间久了房顶漏雨似的，你不修复它，不补一补，房子永远是漏的。你说别着急，它自己慢慢能好，那纯扯淡，是不是？你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厉害，不会越来越好，是不是这个理儿？最后漏雨的面积越来越大，刚开始可能是屋外下大雨，你家里头呢滴滴答答的下小雨儿。如果说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可能外边下大雨，你家屋里头也跟着下大雨。所以你得怎么的修复治病啊，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人为啥要修复，是你病了以后，你老了之后，你身体里边自我修复的能力消失了，你已经没有这种修复的能力。你像正常来讲，你像小孩他有修复能力的，你比如说股骨头坏死，我跟大伙讲过吧，你看现在有的那个小孩就有股骨头坏死的问题。有人说说小孩也有股骨头坏死啊，哎呦，我告诉您的不在少数。那这个小孩股骨头坏死，他怎么办呢？也需要进行手术。但是小孩的手术跟成年人老年人股骨头坏死这手术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老年人呢是给你换一个假的股骨头置换吗？但小孩不是。小孩的手术啊是给打钉，就是把股骨头那个位置给撑起来。这样一来的话呢，不就减少了股骨头这个摩擦吗？对吧？减少了它的磨损消耗，所以慢慢的瘪了的这个股骨头自己能慢慢的长起来。正常股骨头长的呢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非常饱满。那现在孩子股骨头坏死了，片子拿过来一看，这是股骨头呢已经压扁了，压成什么馅饼了，压成大饼子了。正常看着像馒头，但你这个像大饼，那么就得通过手术把这个位置给它撑起来，减少继续的磨损，等半年到八个月的时候，这个股骨头啊重新的自我修复再生，就是让它重新自己再长起来，由原来的这个大饼子慢慢长回馒头的样。这是小孩，因为人家有自我的再生修复能力，所以你看小孩那个骨髓，小孩的骨髓是红骨髓，等到了中年之后，这个骨髓的颜色呢就变成黄骨髓，说明就没有了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那再到老了，你这个骨髓呢就变成了白色的，对吧？白骨髓，最后就彻底没有了。所以你现在为啥一点自我再生修复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因为你老了，上了年纪了，你丧失了这种修复能力。就像有一些人不到40岁就脑梗是一个道理。一个人38岁得脑梗，那他留下的后遗症啊，和咱们50多岁人、60岁的人，甚至七八十岁的人得的脑梗留下的后遗症，那能一样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38岁脑梗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人家都不愿意收你。为啥？人讲话呢，就在我们这儿，修复好的也没有你现在这个样的。所以你看50岁以后得脑梗脑血栓的几乎怎么的，那走道全是一撇一撇的。你看药都是一样的药，大夫呢也都是一样的大夫，就是人家这个身体里边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说白了就是年轻呗。但你看咱们这个老年人就不行，老年人没有这个自我修复能力了，就像骨折似的，不小心骨折了，那骨科大夫能做的就是给你接上，最后呢能不能长好看啥呀，就看你自己的修复能力。所以你会发现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0: 但那个小孩或者说年轻人骨折了，有个二三十天就长好了，根本就用不了100天。恢复得快，但你发现老年人骨折就不行。你别说100天，你就是200天甚至300天，他长得也不好。所以你看，有的那个80、90岁的老同志，不小心摔着了，骨折了，那大夫啊，都轻易的不建议你做手术，因为岁数太大，没有什么修复的能力。你别说3个月，可能3年都长不好，对吧？所以为啥我让你修复啊？我怎么没让你们干别的呢？因为你身体里面的这种自我修复能力没了。大家听好啊，你身体里边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消失了，所以我们得通过外源补充来做到。那我们吃非牛质冻干粉，目前就是借助这个非牛质这种纯天然的再生修复能力，所以吃上非牛质冻干粉，去修复我们的心肌，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我们的胰岛，修复我们的骨膜，修复我们什么呢？细胞。所以非牛质冻干粉一样有5用，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力，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来，那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冯老师啊，从来没用过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有机会啊你给我们争取争取呗。都说这药好用，我也打算跟我那个学生刘爽呢再联系联系，结果你看那边我还没联系呢，这边出问题了。高山红景天药厂啊出了这么

党的事儿，干嘛要涨价？因为这个事儿，小斌亲自来的。小斌就说：“说冯哥，我这次来呢，也是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来的。你知道这药在医院是759一盒，对吧？我呢，就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咱们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药材成本多少钱，我呢就给大家伙多少钱。你看这一晃半年多了。”一直都是这样，但现在呢有这么个事儿啊，我也一直也没好意思跟你说。我说那你有事儿你就说，有啥不好意思的。他说呀，高山红景天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又涨了 30%。虽然说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根本也不够用，所以呢我们还得进。这就是造成什么呢，就给你这一块啊，我药材原料进价比给你生产完成药的价格还高。那这个就说明啥，我得倒贴。如果说呀跟您供药就一回，那这一次呢就无所谓了。我呢也就不提这事儿了，咱们又不是外人，这关系啊不用说啊，关键是现在我们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哥呀，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海拔4-5千米纯正的高山红景天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越少它的价就越上涨。所以我想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呢你得给我呀往上提一提了。我一听说实话脑袋嗡一下呢，我说小斌呢你打算提多少啊？小斌说这次主要来呀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跟那个医院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59一盒。我再一听这话，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寻思这事儿咱还得解决呀，对不对啊？我说小斌呢，我曾经啊跟我的这些兄弟姊妹说过一句话，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我绝对不允许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哪怕说涨1块钱也不行。小斌就说，说冯哥，咱们认识也20多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利欲熏心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这药涨价，我也希望这么一直走下去。可现在这药材原材料涨了，一下子给我涨了 30%， 所以我现在呀给到你这550块钱一盒，我赔得太厉害了。你就哪怕说让我持平，我不挣钱都行，可我现在呀是赔钱呢，要这么一直赔下去这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啥呢，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统一759，大家都一致就完了。我说这一盒涨200多块钱，涨得有点多呀。小斌就说，本身这个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59，只是咱们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成本费了。但现在不行了，药材原材料涨了 30%， 你这么下去那我这药厂挺不住了。真要是这样的话，到最后这么好个药咱大伙谁也喝不上，药厂都没了上哪吃药去。所以我想的是啥呢，这价格呀给它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都是759。我说小斌呢，你先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呀我都能理解，但如果从我们患者的角度去讲，比如说我之前买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59，这一下就等于涨了200多块钱。是这药在医院确实是759一盒，但那不是在医院嘛，对吧？虽然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
你现在让我用759去买，那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多块钱。从老百姓的角度，大家就会这么想，肯定啊，是我用了好了，看到我用到效果了，然后你们这药厂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不关心你药厂有多难，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就关心这药能不能治我这个病，我能不能用得起，这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所以我说，小斌呢，今年能不能不涨价？小斌说，冯哥，要不是挺不住，不能跟你说这话。我啥人咱们都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涨200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那小斌就说，那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冯哥你也让一步，咱们中和一下。小斌说完之后，我觉得还是不行，所以我半天没表态。这是小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然后我说，小斌呢，你这么的吧，你也别着急，咱也别涨200涨100的了。一盒啊，你先涨50块钱，这样老百姓呢也能慢慢的去接受。你看咱们现在不是550一盒吗？对吧？一盒涨50，刚好600，啊，600块钱一盒，这样老百姓能接受。我说你得让老百姓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个过渡啊，不能说想涨价马上就涨价，对不对？咱们得呀，慢慢让大家伙适应。然后我说，小斌呢，除此之外呢，你看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得有一个要求。我说你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你这虽然叫恢复医院的价格，但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叫涨价，就是多花钱。所以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一个月之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盒药从550上调到600，行不行？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我说既然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要涨价了，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条件都不太好，甚至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就没用过这药。所以小斌，我想恳切地求你一件事儿，就是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再让我开展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也是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我这话一说完，小斌呢直叹气，当然也很不高兴啊。其实他心里想啥我知道，他就觉得我这人事儿太多了。你看价格不让涨，然后呢还想着免费试用，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怎么的呢？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斌说的，没办法，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材呢，原材料上涨30%，这药材就是这么回事，涨钱的时候如流水，往下降那就难了，这属于市场行情，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呢，我也打算把这件事儿呢跟大伙说明白了，要不早晚也得说，对不对？所以一个月以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00一盒。当然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这不也是给大伙争取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吗？为啥说是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了，让咱们所有的老同志们、老兄弟们、老伙伴们、老姊妹们，咱都参与进来，对不对？别管说你用过还是没用过，有的人说我光听你说这药好，但我没用过，不知道，那你就用呗，借这个机会你用一用。讲话了，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那我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已经给你牵出来了，那你怎么你也得去溜溜它呀？那这不就得看你的了吗？所以我给所有的这个老伙伴争取了一次全民的免费试用活动，就是让大家伙都有机会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那具体时间呢，咱们争取在4天之后吧，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

0: 景天口服液全民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大伙都能来参与。然后大家再有啥不明白或者没听清的问题，随时呢拨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知道吗？牙齿啊，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咀嚼食物之外，还封存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它能够清晰地揭示我们的行为习惯与健康状况。这个每日相伴再熟悉不过的器官，与人类的生长发育、物种演化和日常行为深度绑定，它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时间机器，刻录着生命成长的轨迹、饮食偏好变迁以及漫长演化的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牙齿的证言》这本书，解锁牙齿背后的秘密。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一颗看似渺小的牙齿，究竟能承载多少人类过去与未来的信息？当我们深入钻研牙齿发育的核心特征，这些沉默的化石便会以全新的姿态吐露真相。显微镜技术的迭代升级，让人类得以观测到牙齿形成的微小细胞及其矿物质分泌物。正是这些微观层面的探索，不断推动着人类对牙齿的认知边界。显微光学成像带来了颠覆性发现，牙齿内部藏着完整的生物节律信息，精准记录着童年时期每一天的生命时钟，和树木的年轮一样，每一道痕迹都有迹可循。这一发现为人类学家打开了全新研究窗口，借助牙齿化石遗迹，不仅能精准测算古代幼年个体的死亡年龄，还能追溯人类演化历程中早已消逝的行为模式，让尘封数百万年的远古生命痕迹重见天日。17世纪，简易显微镜的问世，为出生的生物学领域注入了生机。

画面细节令人惊叹。现代科学研究证实，蜗牛的牙齿构造极具特殊性，它们能持续新生牙齿，还能根据食物类型调整牙齿形态，适配不同觅食需求。更神奇的是海生蜗牛，其微小牙齿是目前已知最坚硬的生物材料，足以磨碎岩石摄取表面的微生物。如今工程师们正深度研究这一结构，试图研发高强度人工材料，拓展工业与技术应用场景。与胡克同时代的荷兰学者安东尼·列文虎克是首位用显微镜观测牙釉质结构的人，他发现了一种纤细的透明管状结构，末端呈球形，还精准测算出六七百根这样的管道，总宽度还不及一根男性的胡须。即便列文虎克使用的是简易显微镜，他对釉柱的描述依旧精准至极。这些长棒状结构横切面为圆形，直径仅 0.005 毫米，凭借高度矿化特性近乎透明。正是这些微小坚韧的釉柱构筑了牙齿超强的坚固性与耐久性，让牙齿成为人体最耐磨的组织。本书的作者塔尼亚 M 史密斯，他自幼痴迷自然万物，大学期间毅然攻读生物学专业，大学一年级导师推荐他选修生物人类学课程。即便从未接触过这一学科，他仍抱着好奇尝试。而从演化视角解读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特征的课程内容，让塔尼亚瞬间找到了毕生热爱。和众多被戴安·福西《真古道尔》自传激励的年轻女性一样，她怀揣着奔赴非洲研究山地大猩猩的梦想，为此全力以赴。在中美洲追踪野生吼猴，远赴马达加斯加探寻珍稀的狐猴，修读大量生物学与生物人类学课程，这场充满野外冒险的学术之路最终将他带回了微观世界，开启了深耕牙齿科研的全新征程。很多人不了解，一位满怀野外探索热情的学者为何会放弃奔赴非洲的梦想，转而在昏暗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钻研显微镜。答案就藏在微观世界的独特魅力中。如同虎克与列文虎克当年的痴迷，塔尼亚也迅速地沉醉于这片常人无法触及的鲜活天地。这份热爱始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电子显微镜课程，授课老师是一位特立独行、满怀热忱的显微学家。在导师指导下，他系统学习小鼠细胞的制备、放大与拍摄技巧，从用化学试剂保护组织、手工打磨玻璃刀切割超薄切片，到将切片放入透射电子显微镜观测，每一个环节都让他深深着迷。当电子束穿透小鼠脾脏薄片，显微镜屏幕上呈现出颗粒状的黑白微观世界，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教科书上的经典结构清晰显现。他拍摄了数十张细胞图像，又沉浸在暗房冲洗照片的过程中，这门显微摄影课彻底点燃了他对微观生物结构的热爱。20多年来，他的大学毕业证旁一直挂着一张放大78900倍的黑白小鼠细胞照片，即便早已褪色，对他而言却比学历更加的珍贵。作为家中首位大学生，他无法向家人解释这份执念，而这份热爱正是科学与艺术的交融，是理性思维与感性认知的完美契合。让牙齿开口说话，破解人类演化的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牙齿的证言》，欢迎继续收听。毕业前夕，教授要求塔尼亚独立完成一项电子显微镜科研项目，导师建议他研究怀俄明州出土的

牙齿化石显微结构。这对毫无经验的他来说是巨大挑战。他既不懂牙齿化石的显微制备流程，也不清楚要观测哪些特征，仅模糊知晓灵长类牙齿带有生长节律纹路。而6000万年前体型如针头的食虫类牙齿结构，更是学界鲜有研究的空白领域。于是塔尼亚扎根生物楼地下室，整日操控电子显微镜，执着寻找难以捕捉的生长痕迹，日复一日的坚守，终于迎来了突破性的发现。连续多日扫描放大后的牙齿表面后，一处独特的磨损痕迹吸引了他的目光。塔尼亚一眼辨认出细长轴柱，其横切面的平行线与灵长类牙齿日生长线完全吻合，他成功了。在这间布满仪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他推开了远古生命微观世界的大门，迅速拍摄不同角度、倍数的显微图像，飞奔着与导师分享成果。这次无人涉足的微小发现，成为塔尼亚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一年后，他顺利攻读研究生，正式探耕灵长类牙齿研究，立志揭开更多化石牙齿的隐秘。想要破解远古灵长类的生存密码，研究者必须先掌握牙齿的结构、发育与功能原理。齿冠是牙齿的咀嚼主体，外层包裹高度矿化的牙釉质，下方依次为坚硬的牙本质与柔软的牙髓。牙髓富含血管、神经，感染后需进行根管治疗。牙本质包裹牙髓，塑造牙根形态。外层牙骨质则将牙根牢牢地固定在颌骨凹槽内，贴合紧密。牙釉质、牙本质、牙骨质均属于骨骼系统，是人体高度矿化的硬组织，协同构筑起牙齿的完整结构。人类牙齿的发育启动极早，始于胎儿发育的前3个月，口腔内的微小上皮细胞团接收信号指令后，移入颌骨内部，刺激深层间叶细胞聚集，形成细胞牙。随后细胞不断的分裂增殖，细胞牙逐渐发育成钟状结构，勾勒出齿冠雏形。这场由脆弱短命细胞主导的生命工程，最终孕育出坚不可摧的牙齿硬组织，堪称人体发育的奇迹。更神奇的是，人体自带精准发育蓝图，能够精准控制颌骨前部长出门牙、犬齿，后侧发育前臼齿和臼齿。数十年前，生物学家通过小鼠胚胎实验破解了这一机制，拆分重组胚胎上皮与间叶细胞后发现，只有牙上皮细胞搭配牙间叶细胞才能启动牙齿发育，其他部位上皮细胞无法触发这一过程，且牙上皮的诱导能力仅能维持短暂时间。一旦牙上皮失去活性，间叶细胞便成为主导，还能够决定牙齿形态。臼齿间叶细胞可引导门齿上皮发育成臼齿，反之亦然。这是因为间叶细胞内的基因会定时释放信号，指挥上皮细胞塑造对应牙齿形态。上皮细胞内的釉结是关键的信号中心，确定牙齿类型后，釉结会精准调控齿间数量与位置，为硬组织分泌做好准备。在数月至数年间，这些细胞持续分泌对应组织，逐步构建三维齿冠，最终成幼细胞停留在表面，成牙本质细胞嵌入牙腔，齿冠发育完成。这一过程不可逆，且牙齿形成后无法再生，发育缺陷、营养不良等状况都会被永久记录，成为生命历程的永恒印记。研究者常将牙釉质分泌比作边挤牙膏边后退，留下的纹路能精准反映细胞运动轨迹。成幼细胞持续吸收养分，合成蛋白，将微晶凝聚成独立釉柱。
这种矿化轨迹是细胞活动的永久记录，同时幼柱具备超强力学性能，长度可达 2.5 毫米，是宽度的500倍，能承受巨大咬合力，而且还能阻止裂纹扩散。其波状交织结构类似胶合板，有效避免牙齿因外力开裂，保障牙齿耐用性。齿冠成型后，成幼细胞停止分泌，转而排出多余水分、蛋白与矿物，完成牙釉质钙化。成熟牙釉质是人体最硬的组织，矿物占比超 95%， 仅含少量的有机质。相比之下，牙本质与骨骼矿化度仅 60% 到 70%， 韧性更强。科学家依托不同组织的矿化差异，结合元素与蛋白分析，探究远古人类饮食迁徙轨迹，同时这一差异也影响 X 射线吸收效果，为放射影像研究提供支撑。成牙本质细胞分泌混合物向牙髓、牙根堆积，最终将自身包裹在牙腔内，细胞尾部形成微管道，让牙本质具备多孔性。与成幼细胞不同，成牙本质细胞可长期存活，缓慢分泌牙本质填充牙腔与小管，因此老年个体牙腔更小，小管更细，这一特征成为判断古人类年龄的重要依据，帮助人类学家精准推算远古先民的寿命与生长周期。牙根周围的牙周组织包括牙骨质、牙龈、骨骼和韧带，牙周病也因此得名。牙骨质是第三种牙齿硬组织，相当于生物胶水。成牙骨质细胞先附着牙根，将纤维嵌入牙本质形成粘连，在逐层分泌矿物质，让牙周韧带纤维嵌入牙骨质，实现双重固定，牢牢固定牙齿。牙骨质可持续生长，晚年牙齿磨损严重时会增厚加固，比如尼安德特人前牙牙骨质极度增厚，印证了他们牙齿承担繁重的咀嚼任务，也反映出远古人类的饮食习性。合上牙齿的证言这本书，我下意识地用舌头触碰牙齿，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些相伴多年的老朋友。原来牙齿从来不只是咀嚼工具，更是封存生命历程的时光胶囊，每一道纹路、每一层矿化痕迹都藏着专属的生命密码，它们以最坚硬的身躯守护着人类个体与族群最珍贵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懂得科学探索从不遥远，它就藏在身边每一个微小器官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聆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牙齿的证言》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月下独谷说，从乳牙到智牙，每颗都是时间的胶囊。读者考古小饼干说，原来啊，牙齿是身体里最诚实的史官。作者呢，把科普写得像侦探小说一样，读起来非常的过瘾。读者补牙焦虑患者说，终于明白智齿为什么疼了，他在讲述人类进化胃镜的故事。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天生科学家，破解儿童语言及行为的密码，你是你吃出来的，吃对少生病，病了这样吃，皮肤的秘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著作权包括哪些权利？著作权划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包含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四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被继承或转让。著作财产权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改编权等，可以被继承、转让、授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0: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哎、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颈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6: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一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众所周知，蓬莱阁是我国古代名楼之一，是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结晶的古建筑群，素来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而那流传着的八仙过海的传说，以及海市蜃楼的奇观，多年来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驻足流连。

静之感。是的，蓬莱这座风光优美的登州古城，千余年蓬莱二字自古就和神话联系在一起。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就是方丈、瀛洲和蓬莱。据说秦始皇东巡就曾经到这儿来寻求过长生不老之药，以后汉武帝又接踵而来寻仙觅宝，他们当然是空手而回，但是这仙境的美名却一直久传不衰。记得童年在学校读《幼学琼林》时，就读到这样的句子：蓬莱若水三千里，非飞仙不可渡。老师在讲解时还加以发挥说，那三千里若水，连鸡毛都要沉底，船舶就更是浮载不起，所以只有神仙才能飞渡。也曾经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有两句：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赋予幻想的童心，每每随着那些优美的神话传说去神游那蓬莱仙境，飞渡那弱水三千。如今当亲眼看到这山、这海、这阁的时候，那虚幻神秘的色彩仍旧丝毫不减。我站在蓬莱阁上向北眺望，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一天天气半晴半阴，当云开日出之时，可以看到长山列岛中的一群岛屿，像一颗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碧蓝的大海之中。而当海上漂浮着一片白的云雾时，这些岛屿就在这云雾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这时候，蓬莱阁也裹在那白的云雾之中，时隐时现，迷离缥缈。一阵风吹过，这阁就显出了它雄伟的姿态，振飞高翘，珠动流云，像要凌空飞去的样子。一阵烟涌来，这阁就隐没在烟雾之中，隐隐绰绰的，显出一片朦朦胧胧的影子，这就更增加了虚幻缥缈的感觉。神秘荡漾的色彩，在这种时刻，这岛、这阁、这山、这海，每每使人想起了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在蓬莱被称为神仙现世，是蓬莱有名的八大景之一。而蓬莱之所以被称为仙境，和这儿的海市蜃楼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这儿每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常常有海市出现，这出现的方向是在蓬莱阁北面的大海之中。当海市出现时，只见北面海天相连之处，原先浮在海上的岛屿消失不见了，海面上突然出现一片从未见过的景致，有时是奇峰突兀、山峦相连，有时是古木参天、荒村野寺，有时是劈面出现一座城市，城市中楼房林立，街道纵横，车马行人熙熙攘攘。这种虚幻的奇景风靡了多少游人，多少人慕名而来，希望能有幸一睹为快。今天我也是不住眺望北面的大海，希望能看到这一奇景，可是它却始终没有出现，这种机缘实在太难得了。人们告诉我，有个电影厂的摄影师为了拍摄海市，每天拿着摄像机到蓬莱阁上去等待，他等了好几个月还是一直没有出现。后来他等得不耐烦了，准备回厂了，还在他忙于整理行李的时候，海市突然出现了。可当他听到以后拿着摄像机跑去时，海市已经消失了，他连连地跺着脚悔恨不迭。据说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电影厂能拍摄下海市的奇景，原因就是它出现得太突然而又消失得太快。但也有例外，文化局张局长告诉我，1981年7月10日下午出现

的一次海试，竟然延续了40分钟之久，实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那一天天气晴朗，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薄雾。2:40，对面庙岛南侧的海面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两个小岛。10分钟后，这小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岛上的山峰、树木、道路，还有掩映在树木丛中的楼阁以及行人、车辆都清晰可辨。这一天在蓬莱阁上游览的500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景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天的游客们有福了。最有趣的还是我们的那位苏东坡老先生，他在宋神宗元年从黄州调至蓬莱，只干了5天登州知府，后又奉调进京。他听说这儿常有海市，就渴望一睹为快。可这时已经是冬天，早过了出现海市的季节，于是这老先生心血来潮，竟然仿效韩愈游南岳遇到大禹而奇神开云的故事，祈求海神赐他海市一观。这当然是白费心机，可他居然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写出了一首登州海市的诗。诗云：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感以耳目凡神功。寒岁水冷天地闭，为我起折边鱼龙。重楼翠覆出霜晓，亦是惊倒百岁翁。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其实苏东坡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海市，他对海市的描绘只不过是人们的传说和自己的想象罢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许多传说和神话不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产物吗？还有一种更浪漫的说法，这海市是从大蛤蜊精嘴里喷出的气化成的，所以苏东坡的诗中就有着岂有贝雀藏珠宫的句子。但这种传说也和蓬莱这个得天独厚的海域中盛产种种珍贵的贝类海鲜有关。在庙岛以北的海面上有一个地方叫珍珠门，由于海流及地形的关系，珍珠门以内产生许多别处罕见的珍贵海味，比如海参。这儿的海参是海参中最好的品种刺参。鲍鱼，这儿的鲍鱼也是别处所没有的紫鲍。还有一种制造干贝的美味扇贝，这儿的扇贝特别多，特别大，特别美丽。那扇子形的贝壳上布满了红玛瑙似的条形花纹，贝壳张开露出了白玉般的肉柱，所以人们说它能吐气成云，唤为海市。这些罕见的珍品只能在珍珠门以内生长，而珍珠门以外却很难看到，这样珍珠门也就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了。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游览蓬莱阁。我们都听说过八仙醉酒的故事，传说八位仙人就在这蓬莱阁上喝醉了酒过海的。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神通，于是不乘船，而是凭着各自的宝物漂洋过海。蓝采和手里擎着一只花篮，他是八仙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才15岁。汉钟离的宝物是蒲扇，他躺在这蒲扇上凌波破浪。韩湘子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子，他的宝物是一只洞箫，他把洞箫一吹，就随着那悦耳的乐声飞过了海洋。吕洞宾是八仙中的头头，他的宝物是宝剑。何仙姑是八人中唯一的女性，她手里擎着的是一只荷花。铁拐李的宝器是个葫芦，曹国舅的宝物是云板，张国老的宝器是鱼骨。这怪老头喜欢

道骑毛驴，日行万里。据说河北的赵州桥上还有他骑驴留下的脚印呢。好，他们就这样各自拿着自己的宝器破浪出海了。这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典故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实呢，这八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仙，而是八名囚犯。古时候这蓬莱对面的庙岛名叫沙门岛，是专门流放囚犯的地方。有些古典小说和戏曲中说，发配沙门岛就是这个庙岛。有一次沙门岛上有几个囚犯趁着黑夜抱着门板、葫芦等物件飘过大海，逃走到了蓬莱，于是人们就把他们说成神仙，越传越神，从此就产生了八仙过海的神话。越狱的囚犯演绎成了神通广大的神仙，这是人们对于这些反抗封建官府的囚犯们的同情，也是对他们的勇敢行为和冒险精神的赞赏。这想象力是够丰富也够浪漫了。据说有一家电影厂还在蓬莱拍摄过关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片呢。这一些恐怕都是蓬莱被称为仙境的原因吧。但是我觉得来到蓬莱阁上，除去使人感到它的风光优美和神秘色彩之外，最明显的还是那一股强烈的火辣辣的爱国激情，直在人们的心头汹涌。正是这优美的风光、大好的河山，使人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这儿的历史、人物和它的地理环境，就更加激发着人们的爱国热情。那雄伟的水城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门忠勇的事迹，正是这蓬莱阁的另一光辉，也是他的骄傲。戚继光就是这蓬莱人，他出生于将门之中，祖辈六代世袭登州卫指挥监事。这个从小就在忠心报国的家庭熏陶下长大的将门之子，16岁就担任了登州指挥监事这个职位，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小筑残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依客，灰尘从谈兵。云户牙签满，心寒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戚继光的一首五律名制诗。他的一生不慕功利，一心想着抗倭的大业，国家的靖平。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该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啊。为了纪念这位抗倭名将，人们在戚家祠堂旁边修了一座高大的牌楼，父子总督方。这牌楼至今还巍然地屹立在蓬莱城里，激励着千百万游人的爱国热情。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转多云，东风4到5级，气温22到27度。趋势天气，23号多云，东风4级，气温20到27度。24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前五月物流量同比增长超16%，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港城618电商消费交出亮眼答卷。云台山景区多彩活动解锁端午山水盛宴，下面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3: 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以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依托多式联运核心优势，通道效能持续释放，运营质效稳步提升。今年1到5月，园区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集装箱作业量达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核心物流指标稳步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对外开放合作平台，近年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不断夯实硬件配套，拓展跨境业务，升级服务体系，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质增效。目前园区集装箱场站1期工程顺利竣工，大幅提升集装箱中转集散效率，中亚汽配分拨基地平稳运营，精准对接跨境产业流通需求，上运通供应链平台达成俄罗斯场站合作，进一步打通了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园区货运品类持续丰富，已覆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货物，建成公铁海河多式联运体系和港航陆园一体化发展格局，为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注入发展新动能。物流数据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口岸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连云港海关聚焦园区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靶向服务，以高效监管、优质服务护航跨境物流高效运转。连云港海关驻港区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3科副科长刘云良：
5: 我们主动调研企业空箱环箱业务难点，优化监管流程，为企业实现精准减负，同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现班列西行线路的信息互通，为口岸进出口企业提供查询、申报、一站式办理等优质服务，节省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提升班列发运效率。
3: 依托完善的通道优势、扎实的基建配套和优质的口岸服务，今年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物流运营始终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跨境货运周转高效有序，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国际物流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愈发凸显。上合物流园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陆阳：
6: 物流通道方面，中吉乌跨境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跨境货物流转畅通，硬件配套建设同步提速，集装箱场站1期已建成并投入运营，有效提升集装箱中转集散能力，皮带机廊道项目有序推进，预计今年9月建成投用，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园区货运配套，提升大宗货物转运效率。
3: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 晚风抚琴岛山海玉溪游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在赣榆琴岛精彩开幕。市长周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迪尔绍德库尔班诺夫、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处长严才兴、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军以及江苏、上海、安徽的旅游协会苏鲁豫皖城市代表出席开幕式。
7: 周进向出席开幕式的来宾表示欢迎，他以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洛朗先生深耕半世纪创作西游交响乐、芭蕾舞剧的故事开篇，分享西游记蕴含的成长哲理。他说，人生恰似翻越西游四座大山，花果山代表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是藏着初心的精神原乡，五指山象征成长必经的约束与沉淀，教人敬畏规则，读懂自由，火焰山预指人生各类困境，唯有凭借智慧和坚持方能跨越，灵山则是内心觉悟，历经磨难战胜自我方得内心成名。他表示，众人历经磨难抵达灵山后，最难忘的仍是花果山。连云港是孙悟空的老家，是西游梦起始之地，祝愿每个人皆能跨越人生重重难关，收获内心通透。诚挚欢迎大家常来连云港，追寻西游文脉，守护最纯粹的初心。开幕式在极具辨识度的西游氛围中开场，西游天团 C 位出道，用潮流方式解锁港城新玩法，深度融合西游文化 IP 与港城山海资源，通过沉浸式推介、跨界演绎、数据发布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连云港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为线上线下观众带来一场文化与欢乐交织的视听盛宴。现场推介了重点项目，涵盖沉浸式体验、夜间经济、研学康养、高端滨海消费等热门赛道。本届西游记文化旅游节为期一个月，活动时间从6月20号延续至7月19号，立足浪漫山海之城城市定位，以遇见山海乐享西游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文艺展演、婚恋旅游、资源对接等八大特色板块，来连云港浪漫一下西游文艺精品展演落地在海一方公园，打造沉浸式街区现场演绎，让游客在黄海之滨邂逅艺术浪漫，有力推动文旅加多元产业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大圣故里的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
3: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当海风裹挟着千年神话的气息拂过琴岛，一场关于遇见与换新的文旅叙事在2026年夏至前夜拉开帷幕。6月20号晚，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以“遇见山海，乐享西游”之名，将连云港之夏的浪漫与西游记文化节的厚重融入一炉。这不仅是一次节庆品牌的整合，更是一座城市对自身文化基因的生动回答。
7: 开幕式现场，古典乐舞原剧西游炫动港城，借助花果山的实景影像，让观众仿佛看见吴承恩笔下的石猴跃然山海之间。新亮相的西游天团文旅 IP 形象，以年轻化的语态推介精品线路，让大圣故里成为可触摸、可分享的旅行日常。这种传统与潮流的对撞，恰是本届旅游节最鲜明的气质。既守住西游记文化的根，也要长出符合现代消费审美的叶，让文旅消费大数据在开幕式上实时跃动，展现出市场向好的态势。
3: 文旅推荐官季中平，
8: 连云港不只有家喻户晓的花果山，更有山海相拥的绝美风光，还有丰富多彩的新潮玩法，底蕴深厚的西游文化。我们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爱上港城，真正实现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7: 如果说文艺表演是文旅融合的面子，那么现场集中推介的重点项目，则是撑起港城文旅未来图景的里子。从沉浸式演绎到滨海度假，从户外营地到夜间经济，勾勒出一幅港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旅游节立足浪漫山海之城城市定位，设置诸多特色板块，把活动从一场节变成一种生活的延伸。
9: 现场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震撼感特别强， 而且听说接下来还有落日音乐会、海边结婚登记这些活动，特别的浪漫。我已经准备好带着家人在这个夏天好好把连云港玩个遍。
8: 我最喜欢的节目就是西游天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还通过西游介绍了港城很多的特色。我希望以后这种节目可以有更多。
7: 下一步，我是将以本次旅游节为契机，持续做强大声故里城市文旅名片，优化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文旅市场运营，不断放大节庆引流效应，助力全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0: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本台记者曹云飞、王维宇报道，6月20号，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周，连云港队与扬州队在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展开对决。扬州队凭借上半场的一粒进球锁定胜局，连云港队最终0-1客场惜败。本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到28317人，远道而来的连云港客场球迷全程助威，赛后齐声鼓励球队继续奋战。
7: 比赛开场，连云港队立足稳固防守，伺机反击。扬州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高压逼抢，主动出击，开局便展开高强度对抗。连云港队防线发挥稳健，稳住局势后，通过中场传切配合调动对手防线，与扬州队形成相持局面。场上僵局在第35分钟被打破，扬州队前场持续施压，创造出得分机会。29号球员王笑门前破门，扬州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两队均更换球员，调整战术，补充体能，增强攻防冲击。比分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变阵，全力进攻，持续向扬州队球门发起攻势，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却数次错失良机，始终未能改写比分。随着主裁判吹响中场哨，全场比赛结束，连云港0-1不敌扬州队。本场较量，扬州队守住主场拿下胜利，连云港队虽遗憾落败，但球员拼至最后一秒绝不放弃的拼搏韧劲儿，以及球迷全程不离不弃赛后呐喊鼓劲的支持，收获全场认可。球队身处逆境依旧奋力拼搏，同样值得喝彩。
3: 本台记者报道，618年中大促收官，电商赛道从低价内卷转向质价比竞争。在连云港 AI 全链路赋能消费场景，绿色家电、线上文旅、即时零售等新业态集中发力，商务部门联动平台、本土企业、惠民福利直达线上，消费稳中提质。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数字经济正为实体与乡村注入新活力。线上消费规模稳步攀升，主要指标全省靠前。大促期间，全市网络零售额实现159.35亿元，同比增长17%，总量居全省第八，增速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6%。限于特色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好物畅销全国。东海县组织300余家电商主体参战，结合高考节点，深挖水晶文创市场，推出文昌塔、盘龙文昌笔等祈福配饰，珠宝商户销量大增。海州区深耕电商生态，双向赋能消费提质与助农富民，骨干企业前置布局供应链，仓储直播、客服全链条，推行货品预打包、人员驻场值守、创新仓播加达人引流模式，高效匹配大促节奏订单，保障发货时效与服务品质。本土优势品牌抢抓流量红利，多渠道销量逆势攀升。市商务局在淘宝开设连云港节能家电专区，打通国家节能补贴线上核销，叠加国补电补平台优惠三重福利，绿色家电消费热度高涨。本台记者王卫宇报道，6月20号，以干鱼海鲜、海鲜源头为主题的海头镇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启幕。本次活动汇聚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网红达人及供应链企业，畅通全域产销链路，推动海鲜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升级。
7: 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近100家水产特色农副产品企业集中参展，展品涵盖鲜活海鲜、进口高端海产、海鲜预制菜及地方特色农品。 头部网红、企业代表现场推介特色产品，既集聚本土电商从业者交流学习，也为外地优质产品搭建了拓客合作平台。
3: 山西晋泽科创有限公司电商运营建设部副部长袁敏杰：
11: 我们是专门从山西来海头镇参加这届的电商选品节，然后我们带来了山西的高粱酒和宁化府的醋，有很多企业也到我们这里看了一些这些产品，然后进行了和我们洽谈。我觉得这个电商选品节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有意义。
7: 深耕海鲜电商产业十年，赣榆区海头镇获评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形成线上线下海鲜贸易双百亿产业规模。近年来，海头镇不断完善养殖、加工、冷链电商全产业链条，建成全国冷链配送网络，建立海产品溯源体系，规范电商行业发展标准。目前，全镇海鲜配套产业年产值近3亿元，带动2万多人稳定就业，海洋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3: 赣榆区海头镇电商协会会长、连云港凯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仲重庆：
12: 这次我们举办首届电商选品节，即网红嘉年华，就是要帮源头厂家、供应链企业和各地网红主播聚集到一起，打通从产地仓库到直播间的整条链路，打响赣榆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品牌。
3: 本台记者张润华、李磊报道。端午假期，云台山景区紧扣传统民俗，融入潮流玩法，打造了一场场沉浸式文旅盛宴，让传统佳节在山水之间焕发全新活力。
7: 在花果山景区，游客们承袭端午登高祈福的传统习俗，结伴攀登山巅，俯瞰山海相依的壮美画卷，尽享夏日里的安然与惬意。假期中，景区精心推出西游巡游快闪秀、大圣驱五毒情景剧、西游主题互动等多元活动，营造出沉浸式游园体验。鱼湾景区以梦幻鱼湾趣玩纵夏为主题，端上了一道端午文旅大餐。神鱼广场上，钓粽子、古风投壶、粽子套圈、潮流飞盘等趣味闯关游戏大受欢迎，国风游戏与新潮玩法混搭，老少咸宜。在民俗体验区，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编舞彩绳、缝艾草香囊，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孔雀沟景区内，端午 DIY 手作同样人气高涨，五毒图案拓印、艾草挂饰制作等项目一字排开，孩子们自己动手制香囊、绘挂饰，感受浓浓端午味道。假日期间，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影院，开启沉浸式光影假日。作为档期唯一重磅合家欢动片，《玩具总动员5》实现中美同步上映，延续系列温暖治愈、幽默励志的核心风格，聚焦数字时代的童年与成长，用精彩冒险诠释陪伴、友谊与亲情，成为端午亲子观影的首选。抓特务、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悬疑剧情、现实题材影片，丰富市场内容分层，满足不同影迷的观影偏好。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等热映影片持续长线放映，新老影片同台竞争，让今年端午档市场竞争格外激烈。
13: 今年端午档最大的特点就是影片数量多，覆盖人群广，内容特别丰富。端午首日，我们影院客流持续爆满，《玩具总动员5》基本场场满座，是我们排片量最大的影片。很多家长专门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们来观影，《抓特务》则深受中年人喜爱，我们专门加大了两部大片的排片占比。作为暑期档的预热档期，我们也非常看好本次端午档的市场潜力，期待借着假日热潮为接下来的暑期电影市场开好局。
7: 丰富的影片供给不仅带火了观影市场，更强力拉动端午假日综合消费。依托影院商圈区位优势，观影客流实现高效转化，各大商场、餐饮、奶茶、零售门店借力电影热度，消费迎来大幅增长，形成影视文化消费撬动实体商圈经济的良性循环，让端午假日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14: 今天呢是端午小假期的第一天嘛，然后正好带孩子出来看一下电影，今天看的是《玩具总动员》，孩子比较感兴趣，选择呢商场里电影院呢，就是想图个方便，看完电影就能去楼下吃个饭。
3: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在连簇高速公路二期一标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对接无误，该标段470片预制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圆满完成，标志着项目桥梁主体结构施工迎来关键性胜利，为后续桥面系工程全面施工打通关键通道，为全线按期推进建设筑牢坚实基础。针对项目跨高压线、跨市政道路等复杂工况，本次施工采用架桥机与汽车吊组合架设方案，灵活适配不同桥位作业条件，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大幅提升了箱梁架设效率与作业适配性。为严控梁体安装精度，项目部建立电实复测、放样定位、落位复合三级测量管控体系，架设前采用全站仪对支座电实坐标高程进行100%全覆盖复测，精准标定支座十字中心线与梁端对位标志，落梁过程中采用梁端十字线对位法，全程跟踪测控边梁平面位置。

0: 下一步项目部将集中精力推进最后一连桥面系施工，同步统筹落实各项附属工程建设，对照节点计划组织作业，确保连速高速公路如期建成。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顺利完成202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监测结果显示，全市国民体质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体质达标率为 95.18%， 较2024年提高 0.67 个百分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 47.05%， 较2024年有所提高，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本次监测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九个区县，监测对象为3到79周岁常住居民，共获取有效样本5144人，全面反映我市幼儿、成年人、老年人群体的体质健康水平。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正在马耳他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队员，将医院特色院内制剂带到地中海岛国，凭借确切的疗效、温和的药性，收获当地民众广泛好评，让中医药魅力在异国他乡精彩绽放，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作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市中医院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多年，建有标准化制剂研发中心，研发出多种安全有效、独具特色的院内制剂，均经严格研发检验流程投入临床，适配各类常见病、慢性病调理与治疗，是医院名老中医经验沉淀与现代制药技术结合的智慧结晶，在国内临床诊疗中广受患者认可。此次援外任务中，医院结合马耳他当地民众体质和常见病发病特点，精心携带康溃丸、益精丸、益肾回春丸、胚树丸、黄柴安慰胶囊等多款核心院内制剂，为当地患者开展特色中医药公益诊疗服务。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3: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3: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3: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市城建控股集团走进政风热线，聚焦民生热点问题。2026年城区排水防涝应急演练举行，新城公共公司开展两轮出行专项运维保障工作，集团两个案例获评2026年市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三等奖，海运公司持续推动海上多元化养殖产业扩容提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民笃行，承暖万家。
0: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月17号上午，市国资委、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市城建控股集团、市交通控股集团参加政风热线直播节目。直播现场，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刘顺学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详细介绍辖区各类健身场馆、运动场地建设管护情况， 针对群众关切的星海湖篮球场开放时段、夜间照明等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同时就市民反映的直管工房修缮事宜作出回应，明确将健全修缮诉求反馈处置体系，推动房屋维修工作标准化高效化开展，依托政风热线渠道回应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牢牢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使命，紧扣城市发展与民生保障核心工作，秉持精工细作的治理思维，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2026年度连云港市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实操演练日前在毛口应急水源补水泵站顺利开展。本次演练紧贴实战，模拟市区遭遇强降雨，局部雨量极值达80毫米，雨水管网堵塞引发道路大面积积水的险情。汛情发生后，市住建局排水防涝应急响应指挥部即刻启动专项预案，依托监控中心研判汛情下达指令，市政公用城市排水公司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演练搭建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安全、抢险、保障三大工作组分工清晰，各司其责。抢险队员规范操作大功率排水车、排涝泵等设备，铺设输水设施，清理管网杂物，精准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全程保障通讯畅通，作业规范。市政公用权属新城公共公司扎实开展端午节假期期间两轮出行专项运维保障工作，公司结合假期短途客流高频出行特点，精准优化运力配置，有针对性加大高铁站、花果山景区、苏宁广场等交通枢纽、文旅商圈核心区域两轮车辆运力投放，补齐高峰时段车辆缺口，方便市民短途接驳换乘。近日，2026年连云港市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公布，苍梧房开报送的《始于战略，荣于业务，立于实效，归于人心》，以“吴新荣万家党建品牌，赋能引领新时代国企思政工作走深走实”；金海置业报送作品《书香铸魂，涵养思政》，红帆领航聚力实干，以国家级职工书屋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双双获评三等奖。金海岸全属海运公司统筹调配各方资源，高效完成小规格马面屯陆海接力转运工作，目前已全部投放至海上九宫格养殖区域。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